0: 午市部分地区出现了大暴雨，连云港的一个站点是特大暴雨。为了应对雨情水情，省防止五个联防组、五个专家组、五个技术支撑组、八支专业抢险队伍集结待命，实现风险管控687处，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欣这方面的采访。
1: 据省水利厅雨水情监测信息显示，降雨区域共出现23处城市积水点，农田积水2900亩，面雨量最大的是连云港。其中连云港市海州区港埠农场、东海县平林镇等地部分田块受淹情况严重，积水最深处超过20厘米。目前各地田间正在有序组织排水，最大限度降低自涝灾害对农作物的影响。此

0: 我们农场聚焦这个农业生产，组织全场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下沉到一线，对农田的积水情况进行排查。同时我们还组织开展了用大型泵站进行强排水，争取快速将田间的积水排出田外，减少我们农作物的损失。
1: 除了农田积水，短时强降雨对城市生活也造成了一定影响。淮安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各社区及时组织物业对小区低洼区域的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利用抽水泵及时排除积水，将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淮安市涟水县涟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2: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1: 记者从江苏省防治了解到，5月25号晚，省水利厅主要负责同志视频调度强降雨防御工作，部署10个社区市落实预警校应、抢排处置、风险管控、转移避险、应急值守等重点工作。据统计，各地累计前移动泵车及排水。
3: 有人问，如果我一辈子都很平凡，那活着还有意义吗？其实这些问题都不容易回答，很容易流于鸡汤，在热闹的短视频平台上也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但是麦克法兰不疾不徐的回答，就像一只手轻轻握住了很多深夜还在刷手机的人。麦克法兰不像一个网红，更像一个温和的长者，一个愿意坐下来听你说话的人。他不说教，也很少给出你应该这样或者是那样的答案。有人问起躺平的时候，他也没有说什么，而是打了一个比方。他说，中国青年就像一根竹子，狂风来袭时他会弯倒贴近地面，风过去后他会重新挺立。这个不是放弃，是一种回撤，为了更好的前进而后退。这番平静但是又充满力量的比喻赢得了很多年轻网友的共鸣。他用他理解的中国文化，他对中国文化价值的把握来解读当下中国年轻人面临的一些困惑，同时加入一些耄耋老人的人生阅历，还有对西方文明的理解，这个让他的解答更加的贴合中国年轻人。网友说，麦教授的视频是一个小小的码头，可以在这里停靠一下，会感受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区别于那些浮躁的随波逐流的没有目的的东西。眼下很多年轻人一边焦虑，一边又被生活推着往前走，空洞的鸡汤、跌位的说教都已经安慰不了他们了。麦克法兰没有把自己当成院士，而是当成一个朋友，他认真地看网友的留言，把每一个留言的人当作一个真实的人，而不是一条数据。一个网友道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也是获得高赞回复和评论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就是喜欢有一个愿意听我们说话，又耐心又真诚，不摆架子的大人。反过来想想，一个85岁的英国人成了中国年轻人的精神树洞，这件事本身就说明问题。它说明很多年轻人在身边或许很难找到能够好好听他们说话的人，无论是家里、学校还是职场上，能够坐下来平心静气好好聊一聊的人太少了。因此麦克法兰之所以能够走进那么多人的心里，或许不是因为他有多高端、多权威、多特别，而是因为我们太久没有遇到一个愿意坐下来认认真真陪自己聊聊天的人了。尊重、理解、共情，这些听起来很普通的东西，其实特别珍贵。
4: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3: 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听今天

0: 早高峰的国内和国际新闻。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就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最近称，日本防守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如下回应：
2: 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规制，这难道就是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不变吗？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昨天我们继续来听，昨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当天说，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活动合理合法，有利于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对此坚决支持。昨天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在北京发布，2025年英法加澳等域外国家在西太平洋军事活动报告。
3: 报告指出，近年来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显著强化其在南海、东海、日本海和菲律宾海等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报告分析认为，总体而言，他们对域内国家构不成实质性的重大军事威胁。然而，就战术和操作层面而言，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部分域外国家的军事行动有些时候非常粗暴和不专业，已经频频引发与域内国家军事力量的不安全海空相遇事件。
4: 这些国家在热点地区展现自己的存在，它就是为了刷存在感、蹭热点。这些军事活动越来越政治化，和平时期的这种军事活动的过度政治化，它是不利于地区局势的稳定。
3: 报告指出，无论这些国家关于其西太平洋军事活动的说辞如何精美，中国无疑都是他们在该地区军事行动的主要针对对象。中国与这些国家确实存在一些海洋规则的分歧，但这些分歧理应通过对话协商的方式加以处理，而非通过军事行动来解决。
0: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了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的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六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体制。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数字时代，网络谣言已经成为威胁社会秩序和公众信任的隐患。一些自媒体博主通过刻意的场景设计、脚本化的角色演绎，制造视觉冲击，博取网民关注，最终实现非法牟利的目的。昨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五起典型案例。
5: 这五起典型案例包括彭某等人虚假摆拍绑架谣言并煽动网友报警案。近日，江西上地公安网安部门依法查处一起直播间虚假摆拍绑架谣言、煽动网友报警的扰

0: 扰乱公共秩序案件。违法行为人彭某、郭某、李某、刘某四人已被依法行政拘留。刘某某等人虚假摆拍，将女主播高薪骗至境外挣钱谣言案。近日，重庆公安网安部门工作发现，有网民在互联网平台发布信息，称重庆开州一男子骗女主播去境外从事诈骗，引发舆论关注。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刘某某等六人作出行政拘留处罚。薛某某编造瑞安某中学五名学生怀孕谣言案。近日，浙江温州公安网安部门工作发现，一则关于瑞安某中学五名学生怀孕的消息在网络平台传播，引发大量网民关注，造成恶劣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造谣者薛某某作出行政拘留处罚。马某某利用 AI 工具编造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坍塌谣言案。湖南张家界公安网安部门工作发现，五一假期前夕，一条惊悚的视频在网络平台悄然扩散。视频显示，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突发坍塌事故，画面中桥头断裂，人群四散奔逃，并配上“没事儿就别想着出去玩了，还是家里安全”的煽动性标题，引发了公众的恐慌与关注。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造谣者马某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赵某某利用 AI 工具编造某企业车间爆炸谣言案。近日，山西大同公安网安部门工作中发现，某企业员工在互联网平台发布信息，谎称有一车间内发生爆炸，现场有一名工人受伤，甚至声称伤者面部烧伤面积100%。该谣言引起大量网民关注讨论。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造谣者赵某某作出行政警告。
1: 最近中东部的强降雨给三夏麦收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各夏粮主产区积极组织调度，全力抢收抢轰，护航夏粮颗粒归藏。
2: 为抢在降雨前收获成熟小麦，这两天河南南阳邓州市组织上千台收割机昼夜抢收夏粮。今年邓州小麦整体播种密度大，麦穗长期处于潮湿环境中，容易滋生霉菌、发芽等情况，抢收越及时，损失就越低。
3: 晚上投入收割机81台，预计至少收回小麦5000亩以上。为了保证成熟的小麦应收尽收，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2: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从南到北陆续收割，在安庆怀宁县金拱镇，当地抓住雨停的间隙，组织收割机争分夺秒抢收小麦。目前，安徽全省建立了790多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作业队，紧急调度履带式联合收割机3.3万台，抢收及时，保障也要跟上。安徽为跨区作业农机开通高速绿色通道，提供24小时售后维修、配件供应等服务。540多个保供加油站在落实优惠政策基础上，再让利3%以上，让每一台收割机安心抢收。
4: 每天我们这里有100-200台收割机在我这里加油，一天要加3-5个油。我们会全力做好油料的供应保障。
2: 阴雨天气给小麦晾晒带来困难，在湖北襄阳，小麦下收已过90%，当地统筹调配烘干力量，全域1600多台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作业，全力避免粮食因潮湿霉变造成损耗。
5: 每年天好的情况下，下收一般小麦的水分就在20左右，而今年的水分就达到了40，甚至更高，多出1/3的时间来烘一坛小麦。
2: 为提高小麦烘干效率，当地推行分段式二次烘干工艺，先将湿麦水分降至可控标准，错开烘干高峰后再精细化脱水。同时为偏远地区调配移动式烘干设备，进村入户，分担中小农户压力，实现就地收割、就地烘干、就地存粮。
6: 风湿关节肩颈痛，谁说贴膏药没有用？南京同仁堂黑金膏，传统老式膏药，18味中草药，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缓解多种原因引起的肩周、腰椎间等问题。体验价格99块钱5大盒，订购2组再加送1盒，一共130多贴才198，一贴才划到1块多钱。400-710-1900，400-710-1900。
7: 幸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

0: 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二十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2: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618的福利活动。美善臣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呢？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帮您守护睡眠质量。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它能够温和地改善睡眠，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而且现在有一个特别福利的活动，618限时福利到了，只要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您晚上就服用起来，吃两粒看看，不管是入睡困难还是早醒多梦，对睡眠状况不满意的都可以来试一试。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都结束，趁着现在有这个划算的体验活动，8.8元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你可以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每人都有一次机会。
3: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据伊朗媒体报道，阿巴斯港传出了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外交部昨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和伊朗停火之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的行动，美方相关行为已经明显违反停火。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昨天说，伊朗已经为战争做好准备，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朗的回应将更加猛烈，并将动用新战术。他表示，如果战争重启，而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和沙特、卡塔尔等国领导人通电话的时候，把正在谈判的美伊协议和所谓亚伯拉罕协议挂钩，敦促这些国家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据了解，土耳其在1949年成为首个承认以色列的伊斯兰国家，埃及和约旦于20世纪后期分别同以色列建交，阿联酋80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和以色列签署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沙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没有签署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多家媒体和政治分析师认为，特朗普把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和美伊协议捆绑，意在借机向相关中东国家施压，为以色列谋求利益，同时遏制伊朗未来的发展。但是沙特等国本就反对所谓的亚伯拉罕协议，近来又因为美国对伊朗动武而遭受巨大损失，对于特朗普此举普遍反应冷淡。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昨天表示，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美国以往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将不复存在。
3: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2: 俄罗斯在动用真数高超音速导弹等武器打击乌克兰之后，于25号表示将继续打击，同时敦促他国外交官员和外国公民撤离乌克兰首都基辅。
4: 俄方警告在乌克兰的外国公民，包括外交使团和国际组织代表处工作人员，尽快离开基辅，并警告当地居民不要靠近乌方军事和行政基础设施目标。俄罗斯外交部25号发布通告称，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

0: 务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5号发布消息称，乌军使用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打击了俄军位于卢甘斯克地区的
1: 减产。
2: 减产是本来比如说我们产量应该多少，减产之后是多少？
1: 正常的一般是2700斤一亩。
2: 2700斤是正常的。
1: 这个经过去年的质呢，2000，对，这是只有呢1900斤左右。
2: 现在1900斤。
1: 亩产，这是我八斤的话就是
2: 减产7800是吧？
1: 接近2000斤这样。
2: 好。
1: 对。
2: 这是嘛？这种情况，这个时间发生是在什么时间？再说一下。
1: 是2025年7月13号，
2: 开
1: 着无人机打那个稻田。
2: 是叫什么叫宿迁研究院啊？这个单位。
1: 宿迁市农科院。
2: 叫宿迁市农科院。
1: 农科院
2: 啊，宿迁市农科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个鉴定啊？
1: 我已经就是当时就是21号鉴定，就是宿豫区农村农业局给我鉴定的，是属于要害所致。
2: 就是他们喷洒无人机除草剂，
1: 鉴定书
2: 伤及到了莲藕，是有鉴定证书是吧？是
1: 有
2: 鉴定证书对不对？就鉴定证书出警，就你这事儿你也报警了是吧？
1: 对，都是报警了，警察也在这儿了。然后说，警察说你找有关部门来鉴定一下了。
2: 这个事情找警察让你去做鉴定啊，我觉得也是对的。我们此刻给大家看一下啊，许先生给我们提供的相关的一些凭证啊，接警处理的工作登记表，还有检测报告。那如果说许先生啊，这个事情我们通过警方也好，然后呢，通过你讲了这个宿豫区农业农村局也做了鉴定，那鉴定的这个结果应该说，你是受害者，对不对？
1: 对。
2: 那这个我们就要拿这个检测报告啊，去跟宿迁研究院，就要跟他们去沟通呀，对不对？
1: 对，沟通了，他老是拖啊，就现在还没人来处理、就是。
2: 那你告诉我，就是对方看到我们鉴定报告什么态度？
1: 他说后来，我都到信访上面也去了。他说呢，说什么？对这个鉴定报告呢，有点质疑，说的。
2: 鉴定报告质疑点在哪里？
1: 农村农业呢偏向我了，
2: 那他怎么证实说这个鉴定报告是偏向你呢？
1: 他说什么风向说的，有什么不那个说的，风向不对说的。找个理由是吧？
2: 这个风向对不对？我觉得应该是喷洒无人机一方，他要告诉我，比如说当天飞无人机的这个人，对不对？他是不是有这个，比如说这个飞手，他有没有资质，对吧？当天他飞无人机的时候，天气怎么样，风力怎么样？因为天气和风力，它也会导致可能有不同程度的。比如说这个大家在你在喷的时候，对吧？天气啊，风力啊，这些都是环境影响因素，都是不可忽略的。那这样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宿迁市宿豫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服务中心王主任。王主任你好。王主任你好。
3: 哎，你好，
2: 王主任，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刚刚啊，你看这个众偶大户许先生反映的问题，我们场外编辑跟您交流了吧？
3: 对。
2: 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检测报告是不是你们出具的？
3: 是的，是我们出具的。
2: 你们检测报告的结果是什么？
3: 我们鉴定，组织专家鉴定，他们那个偶是药害所致。
2: 药害，也就是无人机喷洒。这个药害指的是除药剂吗？除草剂吗？
3: 是我们是确定不了是不是除草剂的问题，但是我们只能鉴定他们是药害造成的。
2: 药害，我们这个鉴定物是就是莲藕，对不对？
3: 对。
2: 那我们在这个鉴定过程当中，有没有涉及到，比如说这个无人机的飞手啊，他们有没有报备啊？他们在喷洒作业的时候有没有规范？这些内容涉及到吗？
3: 这个无人机使用的宝贝不是属于我们。

0: 这个农业城附中那个管辖的范围，咱们也不需要到我们报备。
1: 嗯，也就是说，你们的重点还是根据这个减产的莲藕来做检测。
0: 我们只能根据当时那个莲藕啊，演面表现的现场那个症状来鉴定。
1: 嗯。根据现场的现状，那你们现在这个检定的这个结果，我觉得你们这个结果应该是具有一个效力吧，比如说法律上的效力。
0: 啊，是的，对，有法律效力的。
1: 嗯，但是你看啊，就是许先生拿着这个检测结果去到这个宿迁研究院，他应该是全称是不是叫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宿迁研究院啊？这个准确吗？
0: 对，是江苏省农科院宿迁分院嘛。
1: 啊，宿迁分院啊，看来我们首先要把这个单位搞清楚啊，待会儿我们再核实一下。就是你们出具的这样的一份报告鉴定的结果，他们是不认可吗？
0: 他们认不认可是他们的事情，我们也管不了他认不认可，对吧？
1: 啊，就是说
0: 我们只能对种植户那个藕。那个症状，
1: 我明白，王主任，你想强调的是第一点，我是有出具检测报告的资质的，对吧？
0: 对，但是我们没有资质去要求叫他去说同意，对吧？
1: 我知道，你的意思是，第一，我们是有资质的；第二，我这个鉴定报告出来了，我不能够说要求各方都一定认可，是这个意思是吗？
0: 对，我们这个鉴定报告是有法律效力的。
1: 法律效力的，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哈，你看你们是，宿豫区农业农村局底下的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对不对？
0: 对。
1: 那你看，你们技术方面肯定是专家啊。我觉得种粮大户在遇到一些技术问题的时候，肯定要向你们去请教，你们要给予指导。那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你们这个部门，就包括上面农业农村局宿豫区的，就是除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帮大家来做鉴定，我有资质来鉴定，我是有法律效力的，就除了这块工作，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跟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宿迁分院，就这个事情上，我们是不是可以主动帮种藕大户许先生去帮他沟通呢？
0: 我们已经跟他沟通了。
1: 你们沟通什么结果啊？
0: 沟通了，因为什么呢？这个我们只能跟他沟通，因为我们当时那个鉴定的时候是吧？他们有专家到现，他们那个就是他们那个农科院分院嘛，有很多人到现场的。
1: 啊，到现场去的，
0: 他们也认为我们那个鉴定是正确的，那个藕嘛。
1: 那如果说他认为你们的鉴定是正确的，为什么不认呢？对不对啊？
0: 他认不认就属于民事纠纷问题了，这不在我们服务范围了，对吧？啊，
1: 我知道这个王主任，我们今天也是想跟您来这个沟通一下，就如果说他们有专家在现场对你们的鉴定是认可的，那后面他为什么又不认呢？我觉得这个不可理解啊。
0: 这个不合理解，这我们也没有办法。
1: 王主任说：“这个你不能问我，你要去问不认的他们，是吧？”
0: 哎，对，应该问他们，那我也为什么不认？
1: 好，
0: 对吧？
1: 好，我们此刻种粮种藕大户这个许先生也在线。好，许先生在线吧？许先生在线吗？
2: 在的。
1: 好。刚刚我和宿迁市宿豫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服务中心的王主任啊做了个现场的沟通，我觉得有几点来给你说一下啊。第一点，他们的确是做了鉴定，鉴定报告也出来了，他们的鉴定报告应该说也是有效力的，但是对方是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宿迁分院，他们当时鉴定的时候也有专家去了，但是他们不认可这个鉴定。至于为什么不认可，这个我们要问这个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宿迁分院，我这通对话的关键点跟目前你了解到的信息是吻合的吧？听到吗？吻合的吗？
2: 哎，主持人，主持人你好，我想再说一句是吧？

0: 您讲，
1: 这个鉴定报告没有说是农科院用药造成的，
0: 嗯，
1: 他只是鉴定了有可能为药害所致，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也根据这个给那个苏维区农业农村局
0: 嗯
1: 现场也求证了，你能不能确定我们农科院用的在这个套装的药对莲藕就会产生影响，
0: 嗯，
1: 这个那个农业农村局的专家然后也说了他们不能确定，然后呢我们也上网查了我们这四种药，每一种药我们都查了，会不会对莲藕造成影响，没有一种药是对莲藕能够直接造成影响有直接证明的。这个当时那个零距离的记者一个姓刘的，
0: 嗯，
1: 然后刘记者也来采访过我们这个事情，我们把我们上网查到的资料上那个就是说在百度上也好，在这个学术网上站上也好，都查到了相关的资料，然后没有一个能直接证明是对
0: 这四种药导致，就是我们这个鉴定报告不能够说明这一定是他们这四种药喷洒所致。他提出了这一点，我觉得我们今天也可以讨论，也可以把问题提出来。
2: 别的在主持人呢还有一点，就是在七月份呢他无人机打的这个除草剂的时候呢，周边两公里内没有任何人用无人机打。
0: 接下来我还有一个关键点要问一下王主任啊，帮我切一下王主任的信号。王主任在吧？
1: 哎，我在。
0: 好，我想问一下啊，就是你们看你们还是非常专业的哈，你看你是省字打头的省农业科学院宿迁分院对吗？
1: 哎，对，是的。
0: 就是你们用这种无人机去喷洒农药，你刚刚讲的，我们有可能关联的就是这次四种，你刚刚讲是一个套餐的喷洒。那么我们在喷洒，比如说有没有明确的这些记录？比如说那天这个套餐四种农药喷洒是哪一天？天气怎么样？风力怎么样？这个飞手有没有报备？
1: 这个
0: 规范作业这些都有没有？就是如果说我们要想调查的话，这些我们都能够提供吗？
1: 这个都有，这个时间是2025年7月13号，
0: 嗯，
1: 我们撒的这几种除草药，就是我们水稻田里的除草药。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在在这个撒之前，我们是看了天气预报。
0: 嗯。
1: 然后那一天是那个背风向。就是说等于是我们那个地是西北方向，那是个西北风。
0: 嗯，
1: 然后呢在打之前，我们的现场工人张云军呢又用土啊扬了一把土，确定风力是往背风向刮的时候，
0: 嗯，
1: 我们才来打的这块药。
0: 嗯，
1: 打的这块地。
0: 嗯，
1: 所以说这个飘过去的可能性基本上是没有了，因为那天的天气我们也可以查到。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后来就是说他在找我们这个事情的时候，然后呢我们也是把天气预报的资料气象资料也调出来了，
0: 嗯，
1: 那些就确实是就是说这个叫好像是西北风吧，西北风一级。
0: 好，也就是说你们还是很规范操作的，飞手啊包括这个天气啊，我们第一都是提前了解过这些气候啊各方面，另外我们在喷洒作业之前都有过记录，喷洒过后也是有据可查，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今天我们节目就做一个初步的了解，后续
1: 我还要说一个事情。
0: 你说，
1: 当时呢，农业局鉴定完了之后，就是在现场鉴定完了之后，为了确定就是说就是这几种药的话，或者是药害的话，他当时建议我们跟那个许家良一起去这个做这个鉴定，然后呢叫这个当时也报了案嘛，我们也报警了，报警，然后警察也去了。然后当时都有取景记录，
0: 嗯，
1: 然后这个他这个当时在现场听了专家的建议，然后啊他也同意了，然后呢费用由他来垫付，然后呢这个
0: 去哪做鉴定？
1: 两家的共同采样
0: 去哪里做鉴定？这次说的
1: 这个是苏玉区当时给了一个第三方的这个联系机构的联系方式，然后呢叫我们共同就采样去鉴定，他当时同意了。
0: 嗯，
1: 结果呢我们当天晚上的时候联系他，第二天我们看几点去采样。
0: 嗯，
1: 然后呢到时候我们好叫警察或者叫着派出所一起去，免得到时候他也不认账，我不担心这个问题嘛。
0: 去了吗？
1: 然后呢
0: 去了没去？
1: 没去。他当时晚上就反悔了，就说我不去了，说检测不出来。
0: 嗯，
1: 这个就是让我们感觉很
0: 我知道了。王主任，现在就是说你们第一今天跟我们充分做了沟通和介绍，就是说你们这个态度就是我愿意再一次接受第三方检测，只要许师傅配合，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许师傅在吧？大户，中偶大户许师傅在吗？ 徐师傅啊，这个
2: 你好，主任，
0: 这个我觉得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可能很难就判断一定是谁的责任啊。但是我觉得对方还是

0: 还是比较乐于沟通的，而且你们当时也尝试去再找一个第三方沟通，为什么不去呢？
1: 第三方沟通啊？
0: 对啊，这不是第三方沟通啊，是第三方做鉴定。我觉得这个鉴定，如果说你们，
1: 他那个是让，主持人呢，我跟你这样讲，就是关于2023年，他这个
0: 龙山，不讲2023年，我讲的是
1: 鉴定，
0: 我讲的是现在，现在这个第三方鉴定，你为什么不去？如果不去的话，这个问题我认为很难解决。
1: 我做一个老百姓，我拿到哪里去鉴定，对不对？好。再一个还要有资质的单位。
0: 好，那这样我们跟许先生的现场连线就先到这儿。先到这儿，我觉得节目之后我们可以跟这个许先生充分沟通啊，因为刚刚王主任说了，这个第三方鉴定是宿迁市宿豫区农业农村局推荐的，是不是啊，王主任？王主任还在吗？
2: 我在的。
0: 好，那这个第三方是宿迁市宿豫区农业农村局推荐的第三方是吧？
2: 是的。
0: 好，你反正是现在你们如果说再次去，你是愿意的对吧？只要他配合。
2: 我是愿意的，对。
0: 好，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现场就沟通到这儿。好，我觉得这个、
2: 好的。
0: 好，我们今天也充分沟通了。我觉得这里面，第三方这个鉴定还是非常必要的。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有一些，充分的这个讨论呢、我觉得可能没有这个第三方鉴定。结果我们也很难进行判断。当然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江苏志邦律师事务所的夏磊律师帮我们来分析一下，就这种无人机用药啊，最后导致种粮大户、种藕大户有损伤的，其实以前我们政风热线就关注过。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想跟夏律师沟通一下，就是这类无人机喷洒农药导致相邻农作物受损，它在法律上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的纠纷呢？
3: 主持人好。这个法律纠纷一般情况下，多数法院可能认为就是一般的侵权纠纷，也就是我们说财产损害赔偿纠纷。
0: 是民事吗？
3: 对，是民事纠纷。
0: 民事纠纷。
3: 对，适用就是我们讲的一般的过错分担。但是也有法院呢认为这个就是不是属于环境污染纠纷，当然要看它的影响范围了。多数法院还是认为是一般的侵权纠纷。
0: 好，那您看啊，其实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种粮大户许师傅这个事儿啊，关键的矛盾的点在哪儿啊？就在你看，农户找了这个区级农业农村局组织的专业的鉴定，结论呢明确是药物所致，但这里面呢可能也确实很难说清楚。你看人家农科院现在就不认可，说你说农药所致，并不是我所喷洒的农药所致，除非你证实有直接的关联。那这种情况之下，你看这个双方其实对这个鉴定报告啊，还是有不同的意见的。那刚刚你也听了我们的对话，您认为目前这份报告它还有法律的效力吗？
3: 目前这个报告虽然农科院农科所它不认可，但是它毕竟也是这个政府机关组织的有关这个部门做出的一个认定，所以说目前来说它还是有法律效力的。当然了，你如果说认为这个鉴定报告里面的有关事实是不正确的，或者比如说缺少什么其他人用药，或者说这个农户自己的用药的一些信息，或者说你认为有其他因素不是自己影响，这可以提供相应的证据，就说明这个原来鉴定它是有缺陷的，或者说有一些没有掌握的事实，可以申请重新鉴定。
0: 就是其实你也认为他这个再一次找第三方鉴定其实还是很有必要的，对不对啊？
3: 对，这个可能补充相关的事实完整的基础信息，有助于做出科学的鉴定。
0: 好，那你看啊，其实很多农户遇到这种问题，大家其实还是很疑惑的哈。你说这种情况，那我受损了，我是大户，那么是不是谁主张谁就举证？这种情况下，要不要农户自己去来锁定证据？还是说这个举证的责任不都在农户身上？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个事情？
3: 这个举证不能把全部责任给农户啊，因为农户当然他也需要有一些基本的证据，比如说，这个对方他有这个喷洒农药的行为，对吧？第二个就是自己的有确实遭受了损失，第三个就是说这两者之间有一定的这个因果关系，比如说从常理上判断，从时间上判断，从空间上来判断，对吧？这样的话就有了一个基本的信息了。如果对方认为不是自己的行为，或者说跟自己没有关系，那可能还是最终需要通过鉴定方式来解决。
0: 那这个鉴定如果说产生的费用呢，就是看责任方
3: 费用可能由一方来预付，或者说双方协商来预付，最终肯定是由责任方来承担。
0: 好，那其实

0: 我们还是应该说，谁举证，就谁主张谁举证，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对，从一般侵权的角度就应该是那种，但是如果说案件如果认定为这个环境污染纠纷的话，那可能是举证责任倒置了。这时候农户还是要举证，我刚才说的这个初步证据啊，最终还是要通过鉴定来解决。
0: 好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鉴定啊还是很重要的。最后我们想针对这类涉农，你看尤其是这种无人机喷洒导致大家这个受损这种纠纷，我们其实也见到了一些，我们想请夏律师啊，就是您给广大农户几点关键的提醒。
1: 好的，提醒也是结合刚才说的农户的举证责任角度来考虑。比如说有发现了这个周边的有其他这个农户也好，其他单位也好，有这个喷洒的行为，那及时的比如说拍照啊、录像啊，如果出现这个担心啊自己的拍照不行，及时的报警啊，对吧？而且要及时把关联的信息也记录下来，比如说大概什么时间呀，对吧？双方之间距离多远啊？当日刚才主持人也注意到了，有没有风向怎么样啊？
0: 对，
1: 这都是要及时注意的。
0: 好的，
1: 然后出现纠纷以后呢，也及时的向有关主管部门去反映啊。如果主管部门能够组织双方协调啊，解决啊，也是一种比较高效的方式。
0: 好的，非常感谢夏律师从法理角度帮我们做的分析和提醒啊。这个事情呢，我觉得作为农户来讲，我觉得还是要抓紧时间，我觉得做一次第三方的鉴定还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我们今天啊现场沟通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今天联系的省农科院宿迁分院方面态度呢也是相对比较积极的啊。在这里我们也是特别提醒我们相关的部门和单位啊，就是你看像这种农业生产其实是关乎农户的生计，尤其是无人机喷洒作业有没有做到规范，刚刚我们也问了喷洒过程当中我们当天天气怎么样，气候怎么样，风向怎么样，这些是不是都有记录刚刚你看这个江苏省农科院宿迁分院回答都有，那么节目之后我们也看看他们当天的记录到底有没有做到规范，包括非无人机的这个飞手有没有报备，有没有资质，也是我们关心的核心的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事情啊，还是建议我们重武大户许先生这个事情我觉得也不宜迟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赶紧把鉴定做了，当然如果说双方有纠纷鉴定报告出了，看结果是什么，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去维护我们重偶大户的财产权益。好的，各位，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现场就先说到这儿。
2: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们继续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扬州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3: 可以接媒体电话的。
0: 李先生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有问题和我说。
3: 你好。
0: 你好，请讲。
3: 我是礼拜五打电话的。
0: 你告诉我你是哪里的朋友，扬州哪里的？
3: 宜征。
0: 宜征，反映什么事情？
3: 家里没水。
0: 家里没水是停水了吗？
3: 喂，
0: 李先生，我在听您，请讲。
3: 家里没水。
0: 家里为什么没水啊？
3: 这个我咨询一下，说我从2023年是欠费停水。
0: 2023年开始欠费停水啊？
3: 是从其他朋友在这公司上面讲的，我没有签。
0: 这个房子是你的住所吗？
3: 是我住所。
0: 你住所停水，每天怎么生活啊？
3: 问题就是在之前没停啊。
0: 李先生，你告诉我具体扬州哪里，位置可以方便说吗？
3: 可以。
0: 你跟我讲啊。
3: 江苏省扬州市，这是工农北路。
0: 工农北路啊。
3: H 一栋，换一项 H 一栋508，
0: 一栋508，是自己的房子对吧？那你这房子长期住不住啊？
3: 正常没人住。
0: 正常没有人住是吧？
3: 对。
0: 没有人住，那现在情况是什么呀？

0: 礼拜五不是家里没水吗？我打出来公司，
1: 嗯，
0: 又打了110，又打了1345。
1: 没水了，首先不应该先找自来水公司吗？
0: 我打了。
1: 嗯。
0: 有人到现场了。
1: 到现场去怎么说呢？
0: 家里没水，水果在煮。
1: 供水方是哪里？
0: 那个粤海，粤海水务。
1: 粤海水务是吧？就是家里没有人用水，水表还在走。
0: 对。
1: 那产生水费吗？这样？
0: 我现在不知道啊。
1: 嗯。
0: 现在我讲的说从，说我七月从2023年开始进水位。
1: 那你如果都没有人住，没有人，你是23年这个房子就没有人住吗？
0: 正常不是没人住，10天半个月有人自住。
1: 啊，就是零零星星住一段时间这种是不是啊？
0: 对。
1: 那你23年，确实欠费吗？
0: 我不知道，没有收到任何计划什么东西的。
1: 嗯，那你水费都按时交吗？你有没有交水费的凭证啊？对不对？
0: 我就知道那个水费跟电费是绑着一张卡上面扣费的。
1: 那你可以查一下你的扣卡记录啊，对不对？你有没有绑牢，对吧？水费有没有交？按时足额交纳有没有交？
0: 现在我查不出来。
1: 银行卡代扣怎么会查不出来呢？
0: 我现在怎么10点钟有人到我家去吗？
1: 你自己先回家看看家里有没有水，如果没有水的话再找自来水公司，您说对不对？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好，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现场就先沟通到这儿。来，我跟自来水公司冯女士说几句。冯女士在线吧？
2: 哎，我在，我在。
1: 好，今天这个问题在现场不展开了哈。刚刚我觉得这个李先生，我就问了合理诉求是什么。如果说合理诉求是用上水，请他今天回去看一下有没有水。如果说水龙头坏了很多个，但是有一个是好的，打开那个好的看看有没有水。如果没有水的话，如果确实是表钱的话，自来水公司我觉得要去看一下，好不好？
2: 对，这个是我们的责任。我们
1: 好吧。另外我还关心的就是这个水费有没有按时足额缴纳，我觉得双方都查一下，银行卡拉一下，自来水公司也有 APP 也可以查一下，对不对？
2: 对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复杂，看看双方诉求到底是什么。
0: 我讲一句话可以吗？
1: 你说。好，你请讲呀。
0: 谁家有两个水表？
1: 你家有两个水表啊？
0: 一个在外面，一个在家里面。
1: 那这水表是谁装的呢？
0: 我不知道，自来水公司装的。
1: 好，这个问题我们现场沟通到这儿。好，这个问题我们现场沟通到这儿。两个水表，我们把这个信息也提供给自来水公司吧，我们后续再关注。
3: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正在直播的
3: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江苏
5: 直播的新闻360，
3: 直击第一现场。
4: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3: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抢过了？
8: 我们在卖水。
3: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4: 公平才是王道。
3: 守望公平正义，
10: 究竟该如何定罪？
11: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3: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2: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3: 我们不能管吗？
14: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5: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3: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6: 原来的6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1个。
3: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好了，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非常欢迎各位通过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刻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也在为您同步直播，欢迎您收听。

0: 看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4658888正在为您开通，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好的，各位，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追问。
1: 正风热线追问，
0: 正风热线追问。2025年12月28日，南京市住房保障和房产局发布关于住宅小区部分执法清单化管理的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近日，这份小区执法管理方案正式定稿公布，将于2026年6月1号开始起正式实行。新规落地后，小区日常治理将会迎来哪些具体的变化？我们一起共同了解一下。
2: 本次南京出台的住宅小区部门执法清单化管理工作方案，全方位细化了住宅小区各类执法事项，清晰划定各部门监管边界。清单覆盖消防安全、燃气管理、公共安全、违规养犬、房屋装修安全与房屋租赁、电梯安全运行、环境卫生与绿化养护、物业服务管理以及其他小区高频民生事项九大板块，共计明确110项执法标准。同时逐一敲定每项事项对应的主管责任部门，
3: 可以解决常年困扰在物业管理活动过程中哪些部门该管、哪些部门不该管、哪些部门能管而不管，以及大家都能管而大家都不愿管的一些情况的出现。无论是物业服务企业还是业主，对于发生在身边的物业管理相关的纠纷事项，都可以参照这清单的相关部门进行举报，相关部门及时进行处理，以达到化解整个小区物业的纠纷和矛盾。
2: 除此之外，方案也进一步压实了物业服务企业的前端管理责任。按照新规要求，物业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查中或是接到业主投诉，发现小区内存在消防违规、治安隐患、环境污染等违法行为时，必须第一时间依规开展劝阻和制止工作。若劝阻无效，物业可通过阳光物业线上平台一键上报诉求，也可拨打专属投诉热线、邮寄书面材料等线下渠道，同步报送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处置。此次执法清单落地，也标志着南京住宅小区治理正式告别过去粗放模糊的监管模式，全面迈入清单化、精细化、权责化执法治理新阶段。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网上买药啊。网上买药非常的便捷高效，已经成为不少人日常购药的首选方式。近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
4: 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用 RX、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5: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4: 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国家药监局表示，这些行为可能过度诱导公众购买和使用，存在用药安全风险。
6: 药品作为特殊的商品，不合理使用会对身体带来一些损伤。那么作为特殊商品是不应该进行促销的，因为促销可能会诱导患者超说明书用药、超剂量用药。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将有助于堵住这些用药的风险。
4: 合规指南明确要求， 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

0: 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受邀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1: 合规指南是一份操作指南性质的文件，明确禁止变相销售，诱导过度消费，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指南明确各方职责边界，确保线上线下同样规范，
2: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0: 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每半年核验入驻商家，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未经我国批准的境外药品尤其禁止平台为其提供展示、引流、链接等便利，在我国境内非法销售。
3: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今天节目已经是渐入尾声，最后一点时间来关注大家的留言互动，看看各位的收听收看的感受。我们来看看，我们看看大蓝鲸网友给我们留言啊，还有奋斗这位朋友啊，我看看啊，这位朋友说呢，说今天其实扬州这位朋友今天这个事儿，大家还都在讨论啊。这个杨先生诉求有三点，你看这个徐小栋这位朋友帮我们总结了：第一，家里通水；二，水表在跑，这个水跑哪去了；第三，这个表这段时间空跑的费用谁来承担？奋斗说想用水，不交钱行不通，家里的管路有问题就得让自来水公司免费维修解决他家管道的问题。这里面今天其实时间关系啊，后面我就没有跟他再展开沟通。我觉得这里面首先第一个诉求可能就是要把水供上，对吧？另外如果家里没有人住的话，是不是也在空转，水表也在跑，是不是产生费用，对吧？如果是该自来水公司来负责帮他检查的就检查，那如果是自己家里面的事情，那自己家里也要应该主动把这个用水设施把它给维护好。另外我想提醒一下很多朋友啊，就是如果说我们的房子住的不多，空置房，水电你要把那个管，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像电有电闸啊，水有那个像水表那个阀，要把它关掉，不然的话空转它也会有一定的度数的。我们再看看大蓝鲸网友花开富贵说，王老师你好，周三愉快，在南京收听你的节目。信念说，就事论事，站在农科院专业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这是说重偶大户啊，这个农药的问题。他说他们应该在喷洒农药之前肯定会考虑到这一点，人家是农科院的专家，我们也是希望农科院的专家他能够更加的这个规范喷洒。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此时此刻的收听收看，谢谢您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4: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骨骼关节是身体里最沉的，湿寒很容易在这些地方堆积起来，出现关节疼痛、肩颈疼痛，一到阴雨秋冬天尤其如此。黑金膏贴的机理为药物适于机体穴位或者患部，发挥药物的通经走络、行滞去瘀、开窍透骨、祛风散寒的功能，从而达到缓解疼痛的目的。这两天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火爆热卖中，使用非常的方便，每次一贴，每贴使用8到12个小时，那体验价格是99块钱5大盒，到手60贴，买两组会多送一盒，就是198，能到手11盒，130多贴，每贴只划到1块多钱。订购热线400710-1900，400710-1900，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里搜索迎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迎江南精选。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0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各位上午好，我是美文，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本省的东南部地区阴有阵雨，其他地区阴到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27到28度，其他地区2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淮北19度，其他地区21到22度。南京今天阴到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26到27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1到22度。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0: 3.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省内新闻，记者昨天从江苏省统计局获悉，四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一到四月同比增长6.9%。总体来看，四月份工业生产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以及国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等制约影响，但在 AI 算力需求爆发以及数字化改造的驱动下，工业经济的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彰显，工业经济发展仍具韧性和活力。为纪念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昨天为国铸舰钱学森与中国航天事业主题活动在南京晨光1865科技创意产业园举行。活动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上海交通大学、中国航天基金会、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中国航天基金会钱学森科普专项基金联合主办。主题活动以人民科学家钱学森的生平事迹和卓越功勋为主线，全景式展现中国航天70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辉煌历程。国内方面，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将按照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部署，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福建海警昨天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检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表示，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行动合理合法。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昨天日本狮子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昨天中国防总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湖北、重庆一线开展工作。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地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当天，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表示，如果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那伊方将会更加猛烈回击，并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据俄罗斯方面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25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时，要求美方撤离驻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毛晓明、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务于人，让人守护着家，不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4: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5: 常年开车的司机师傅夸我们的黑金膏药贴对他的腰疼特别好，还有宝妈王女士说经常会低头看娃、做手头的事情，脖子不舒服、肩膀僵硬，用了黑金膏贴啊，感觉通了。谢谢反馈啊，药贴当中的穿胸

0: 有顺气行血的力量，再加上红花桃仁、当归活血散瘀，独活呢祛风除湿、温经散寒，整个传统中药材18味相互协调才会有这么好的效果，甚至有人折腾到头晕、胳膊麻、手麻等更为严重的情况，大家都可以来尝试贴一贴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药贴，99块钱五盒，60贴，严重的按周期买两组再多送一盒，意味着198到手11盒，132贴，这划到一贴才1块多钱，赶紧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有人问怎么贴，有讲究吗？很简单呢，哪里痛就贴哪里，药量足，药效时间长，皮肤刺激小，采用5秒自溶渗透体温激活药膏，纳米药效直抵痛处，贴上之后一股温热的药力渗透进来，僵硬感消失，轻松好多。各位赶紧拨打400-710-1900，特别是久坐伏案、肩膀腰椎压力大、老人风湿关节炎，一到阴雨就痛苦难言，都赶紧奔走相告来体验，体验价99块钱五盒，买两组多送一盒，一贴才1块多钱。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好消息，4月福运加码 3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来啦，为回馈广大购彩者对 3D 游戏的喜爱与支持，4月15号起江苏福彩重磅推出 3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活动期间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 3D 游戏且单票金额超过12元含12元的中奖彩票均可参与派奖，单选、组选3、组选6派赠奖金后，中奖奖金分别增加至1500元、500元、249元，更多活动细则可进入江苏福彩小程序或线下销售网点了解详情。
2: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3: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

0: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那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鲜资讯，贴心服务，陪伴各位度过一段轻松充实的上午时光。好，今天我们新闻服务区的成长必修课单元大学生心理健康志特别节目哈，将会继续的播出。那我们的主题是525我爱我。此前两天呢，我们是分别邀请到了南京财经大学还有河海大学的心理老师，从为什么要强调我爱我，以及爱自己会陷入哪些误区，我们又该如何爱自己，这几个方面进行了一个深度的剖析。那在回答网友提问的时候，我们也说到了怎么样去面对自己的精神内耗，以及青春期的孩子和家长之间到底该如何沟通交流，这样一些话题。往期的直播视频各位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937教育圈，直接的点击直播回看就可以了。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和研究中心的徐韵老师。那今天啊，徐老师会和我们一起来直面大学生以及青春期年轻人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些心理问题进行深度的剖析，我们找原因说办法，也给出方案。那如果说你是在校大学生，或者正处在一个青春成长期或者困惑期哈，正在被某件事情困扰，或者说你有一些难以解开的心结啊，大家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新闻服务区的讨论界面，在我们节目的互动帖当中参与互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在评论区呢留下你的困惑，等待徐老师帮助你一起来寻找答案。那此刻我们的微信视频号937教育圈也会同步的为大家进行视频直播，也欢迎各位点击关注啊！各位也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来搜索一下大蓝鲸，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电台直播。
1: 青春是一场壮丽的远征，从懵懂

0: 少年到独立担当，每一步跨越都是生命的必修课。成长的路上，渴望与困惑交织，期盼与挑战并存，这不仅是孩子的旅程，更是整个家庭的成长课题。欢迎来到新闻服务区成长必修课，倾听成长的心跳，传递理解的力量，照亮前行的方向。成长必修课，与你共度成长关键期。
1: 好，进入我们今天的成长必修课。说到这个大学时代哈，经常被大家认为是人生当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但是在现实当中，其实这一段旅程呢并不总是铺满了鲜花。那根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大学生当中抑郁的检出率已经是达到了 21.48%， 这个焦虑风险的检出率是达到了 45.28%， 也就是说每五个大学生当中可能就有一个啊受到这个抑郁情绪的困扰。像学业的压力，包括社交的迷茫，都可能会成为他们情绪的一个触发点。那怎么去缓解呢？又怎么样在爱自己当中找到更多的力量和帮助呢？那今天的直播我们将会继续的聚焦525我爱我的这个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研究中心的徐韵老师，我们欢迎徐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您徐老师。
2: 好，谢谢大家。好，
1: 欢迎徐老师来到直播间。好，那此刻我们的微信视频号937教育圈也在同步的为大家进行视频直播，也欢迎各位关注并且同步收看或者是参与我们的直播哈。徐老师，刚刚我们说到哈，这个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心理教育啊，会觉得它是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哈。比方说我们的很多的大学生可能已经是成年人了，年满18岁了，跨入了这个大学校园，可能很多的学生并不太能够接受这种说教的这种形式哈。那么在大学生的心理教育方面，咱们有没有一些比较创新的方式是更加有利于他们去接受呢？
2: 其实我在我内心里面，我一直没有觉得心理健康教育是
1: 枯燥的，
2: 很枯燥或者很严肃的。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心理教育都是全人教育，就不仅是大学，中小学都有。然后如果你去参加他们中小学的心理课堂，你会发现特别的热闹。就是那些孩子们就玩得特别开心，因为那些心理老师也会很用心准备各种的活动，然后像这个拍卖啦，然后转盘啦，带他们舞动啊，就是各种各样的，他们都会把它当成一种很有意思的副课，然后去上，就是上得很热闹。那到了大学阶段呢，大家更加是大学生的认知水平更高了，口味也更高了，所以我们就会要想更创新更有意思的活动去满足他们。那比如说是我们南京大学最近有在做这个心理脱口秀，那其实就是用幽默去化解很多负性的情绪啊，然后包括是用幽默让大家可以去表达一些可能平时难以触碰的内容，让他们获得这种共鸣。然后我们每年也会，马上6.1了嘛，我们也会做那个童年时光机的那个活动，就是让大家脱去这个成年人的这个外衣，然后重新去找回那种很纯粹的那种快乐，就让大家一起像孩子一样去玩。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渐渐就会忘记那种很单纯的那种快乐是什么样子。然后包括我们现在也有在做一档那个播客的栏目，叫难得轻松，南京大学难，在小宇宙上面，那我们就会谈一些可能大学生内心深处想探索的议题，比如说前段时间520嘛，然后我们就探索了，就是说恋爱当中的一些迷思，然后我们也会探索像这个就是优绩主义啊，这些大家就是很想要内心深处去探索一些东西。所以我们确实是想方设法去让我们的教育变得有意思又打动人心。但是之所以要把它变成这样很有意思

0: 模式，然后发自内心的认为我要改变，然后发自内心认可这个改变的方法，这个才是一个关键核心。有了这个以后，再下一步才到就是说能力，我怎么去掌握这个技能，然后我真正的去落地。所以要从知识到能力把它打穿的话，中间那个态度部分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认为就是现在我们不论是大中小学的心理健康教育都非常关注这一点，就是怎么样打动人心，让他们发自内心的喜欢，然后融入进他们生活当中。所以其实是现在是这样的。
1: 那您觉得在这个大学校园当中啊，像我们这样一些心理教育课，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对于大学生来说，
0: 我觉得就是像刚刚我说的，就是其实我们三个层面都在努力，就是知识层面肯定会讲解一些，然后态度层面我们也会通过课堂上的一些体验的活动，团体的活动，包括实践的作业，让他们有更多的觉察，然后能力部分可能就通过课后的这些练习啊作业让他们去做。然后现在我们大趋势是这样，都是想要从完全侧重知识层面，然后往下再走这样子。
1: 那其实大学生我们知道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啊，因为很多的大学生是第一次走出自己的家门，来到这个集体当中去生活，比方说会住这个集体宿舍哈。那与此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其实宿舍可能是很多大学生内耗的一个高发地。
0: 对，
1: 因为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可能大家的作息不太一样，生活习惯不太一样，生活规律也不太一样，所以自然而然你说就像这个舌头和牙齿一样经常会打架，这个矛盾自然会存在。那同宿舍之间，如果说我们大学生之间遇到了矛盾产生内耗了，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该怎么去处理呢？这是很多大学生面对的一个现实的问题。我们希望既不要委屈到自己，但是我们同时又希望我们不要去为难别人，怎么去做呢？这个平衡怎么达到？
0: 我觉得美文老师你说的最后这个话特别美好，就是既不委屈自己，然后又不为难别人，这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情况。但实际上的话，我们很多人也有过大学生活，就会发现就是很多时候大多数情况是要么就是单纯委屈了自己，要么就是特别麻烦了别人，更多的情况就是既委屈了自己，同时最后
1: 也没有落好，
0: 也没有落好，也还是为难了别人。就举个例子，像很经典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宿舍熄灯，就是这个问题。比如说有的人睡得早，有的睡得晚，就你发现你十一点钟你想睡了，可是你室友还在下面翻书啊，或者打游戏。然后很多人是这样的，就是我第一天我忍了，第二天我忍了，第十天我还忍了，第十一天的时候我就说我忍不了了，怎么办呢？我就默默的然后憋出一股气来，然后哐的掀开那个床帘，然后说能不能不要这么没素质，然后爆发了，然后两个人就吵起来了，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是冷战，就不理
1: 对方。所以就是隐忍，就是连续的隐忍反而造成了这个矛盾的爆发。
0: 是的，所以如果我们用标准的就说几个心理学的方法，肯定会跟你说你不要把委屈积累到一定程度，再用那种情绪化的方式去表达出来。那我们当然希望你不要十一天的时候说，你能不能十天的时候就说，能不能八天的时候说，能不能五天的时候说。当然说的时候那个方法也很重要，那不是说指责你不应该做什么，而是表达出我需要什么。所以有一种沟通的方法叫非暴力沟通嘛，它就是讲的这个怎么样描述出这个现状，我们发生了什么，然后呢表达我的感受，第三步表达我的需求，第四步然后再提出我们的解决的方案。
1: 好，那徐老师您给我们做一个示范。如果说真的就遇到了我其他床铺的这个同学，同宿舍的同学，确实他在打游戏，那个声音还有点外放，至少对于神经衰弱的我来说造成了影响，那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去表达和他沟通，然后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这样一个结果呢？
0: 我觉得很难有一个标准的方案。如果是我个人的话，我可能就会说某某某，哎呀你看你玩得很开心啊，可是我今天真的很累了，我能不能请你就是今天先不打了，我想睡觉，谢谢你啊，谢谢你，这样这是我符合我性格的。可是他绝对不是符合所有人的，也不是完全符合就是每个人的情
1: 形，而且也不是所有人都会像徐老师这样和言细语的说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可能每个人采取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0: 对的，要找到你舒服的那个沟通的那个方式，他们会有发展出很多自己喜欢的那种方式了，就是去实践，这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其实我发现就是即使教了他们这些沟通的方法，很多同学会说老师你这个方法一开始是管用的，就是我们沟通了以后他确实觉得不好意思，然后就一个礼拜就没有再弄了，可是他下个礼拜他又忍不住在那边打着灯啊，或者又开始打游戏。

0: 西了，然后你再跟他说他又不好意思，但是我不能总跟他说，其实这种情况会经常发生，所以我们就会去思考，就是说如果就是有一个事情是一个人反复的要去做，那可能对他内心深处他也有一个很强的动力要去做这件事儿。比如说也许对我来说，可能打游戏不是一件特别要紧的事情，我可以做也可以不做，但也许对这个同学来说，那这个就是他很重要的一个需要，因为可能他这就是他唯一的解压方式，或者是他那段时间心理压力特别很焦虑，他只能通过这种
1: 游戏去释放
0: 然后所以对他说他是一种忍不住的，那就没法调和。那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慢慢的就是一年级的同学，就是刚进入大学，可能会有一种非黑即白的想法，就会认为所有人际交往是要么你对要么我错，如果我错了就要我改，如果你错了叫你改，比如说我认为十一点之后打游戏就是个错的，那我就要你改，因为你错了，那实际上很多这样的矛盾基本上到了三四年级就自然化解了。为什么化解了呢？并不是说我们的作息就完全调整为一模一样了，而是我们开始就是理解彼此的需求，就可能有的需求也是不合理的，但是你包容了我，然后有的你的需求是不能理解，就是彼此的这样一个包容。比如说我确实我要晚上有一些活动，那可能我包容了你，但是呢也可能我是我不爱就是打扫厕所，我不爱倒垃圾，但是你包容了我，慢慢的是这样一个过程，
1: 其实是一个相互磨合的过程。
0: 对，其实这就叫相互磨合，就是从不理解对方的需求，然后到慢慢理解了，然后允许了，就是彼此允许了，就是我有一点委屈，你也有一些委屈，但我有一些释放，你有一些释放，是这样变得好起来。
1: 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有点像打太极的过程，大家彼此之间相互磨合，相互理解，到最后达成一个共识和平衡。
0: 是的，是的。
1: 好，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大学生反应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哈，就是睡觉的问题，尤其是很多大学生可能平常想的比较多，比方说可能会有绩点的压力、考研的压力、就业的压力，甚至谈恋爱的压力，包括刚刚我们说到同宿舍同伴关系之间的压力，因为压力特别多，所以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他会不停地在脑子当中去回想，脑补自己的今天的各种失败，跟谁谁谁说话我没有说到位，或者说今天我这个课堂上的表现不够好，没有让教授能够一下子记住我，给我打一个高分，或者诸如此类，可能压力特别大，越想越睡不着，然后越睡不着呢又越想。那所以面对这样一种焦虑失眠的状况，我们时间关系很短的时间，我们请徐老师给我们一个建议，就是大学生应该怎么做，怎么面对这种焦虑失眠。
0: 其实刚刚说的躺到床上会胡思乱想，这个就有点像是思维的反刍，就像牛吃草一样，在肚子里不停的反刍，就是你的某些想法也是反刍。有一些方法当然是可以减轻这种反刍，比如说像正念的呼吸啊，正念冥想，肯定有很多老师介绍，有很多同学也知道，比如说你就把注意力放在你的呼吸上面，然后呢你可能一边呼吸一边就会有很多想法跳出来，比如说白天别人的批评，明天要做什么，然后你就轻轻把这些想法放下，然后继续关注呼吸，慢慢的就放，你的心跳可能就会平稳，就会放松了。还有很多，比如说有人说那个什么我之前看到军队15分钟睡眠法，就是说你也是一个渐进式的放松肌肉，就慢慢把你紧绷的身体全部放松下来。那其实它的核心的本质都是让人就是停下思考，然后进入一个就是放松的一个状态，是这样的。但是呢其实很多同学也会尝试，有的尝试是有效果的，有的没有效果。那为什么呢？因为有效果的人一定是同时改变了他的那个焦虑源，就如果说你一直长期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焦虑源，那么你做很多的其实再多的这种放松练习，
1: 所以就是说我们需要治标又要
0: 治本。对，没错，就是这样的。
1: 好，今天时间关系哈，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先到这儿，非常感谢这个徐老师的分享哈。那其实我们前面也说到，其实每五个大学生当中可能就有一位哈正在经历这个情绪的这种至暗时刻，所以像焦虑啊、迷茫啊、甚至抑郁啊，可能不再是少数人的这个矫情，而是这一代年轻人他们共同的一种成长痛。那这种疼痛咱们怎么去安抚它？那面对具体的情况，咱们又该如何去具体的去解决它呢？在半点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的请徐老师来解答网友们的一些提问，所以我们和大家相约在半点广告之后 继续回来，待会儿见。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晨光中，你启动生产线上的精密仪器；夜色里，你调试着改变未来的智能算法。从制造到创造，你的双手重塑着时代的定义；从汗水到智慧，你的创造标注着发展的刻度。我是汪林，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向每一位奋斗者致敬，致敬这个时代最硬核的劳动者。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超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加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2: 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效果确实不错，膏体醇厚，贴到患处没一会儿热热的，过一会儿就不疼了，身体也舒展许多。像我这样子常年累月在外面跑长途的都要备上几盒。
3: 同事推荐给我用的，我用完之后贴上真的很舒服，皮肤也没有过敏。黑金膏是用那个无纺布做的，中间有一个黑色的药膏，这个药膏一看就很厚实，推荐给大家。
4: 上班路上听到你们广播在推荐黑金膏，这名字听起来就效果不错，试试呗。打开一股浓郁的中药味，贴起来热热的，舒服多了。最近啊，我老婆也没听有唉声叹气的，我也给她买了，她颈椎也不太好。
5: 近年来，我国骨关节病的发病率日渐升高，而且越来越年轻化。很多人因工作过度劳累、缺乏锻炼、久坐，以及周边环境潮湿寒冷等因素，导致肩颈、腰膝关节疼痛。同仁堂有针对性地打造具有缓解因风寒湿邪、劳损引起的肩、颈、腰、腿等疼痛症状，促进身体健康作用。颈肩腰腿纯中药配方，轻松贴走寒湿淤堵肿痛。打进400710-1900 400710-1900，99订五盒，买两组再送一盒，抓紧时间打电话吧，400710-1900 400710-1900。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6: 好，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江苏听众一定要仔细听了。好视力呢正在面向江苏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补贴活动，特别拿出王牌产品。中老年
7: 是能力太差，或者是我就是太不自律了，我很糟糕。那其实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加重了就是对自己的这种攻击。那我们认为像这样的问题那么普遍，然后又那么难以去消除掉，说明它本身是有很强的一个功能的，这个功能所以就是叫心理功能，它一定有很强烈的功能。那我们心理学研究就发现它有几个很重要的功能。一个呢就是说其实呢它是一种完美主义，就是很，如果其实所有拖延的人对自己都是有要求的，
6: 没错。
7: 因为如果我没有要求，比如说我一个论文我写的无论怎么样，然后我只要凑够字数，我一交，其实我一天就可以把它写完。就是因为我对自己有要求，我才会有拖延。像比如说达芬奇，他就是很经典的一个拖延的人。那因为像他画那个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这些很著名的画作，他都画了好几年。他就是他本来可以很快完成，可是他就是一拖再拖。为什么呢？因为拖延的人内心都有一种信条，就是其实拖延的过程很痛苦，可是我即使要痛苦，我也不能接受我拿一个我不认可的东西。
6: 我不能拿一个60分的作品，我要拿一个100分的作品，或者我认为是100分的作品。
7: 其实对，是的，其实他们很多时候认为我不是拿了100分，我只是80分作品，但那个80分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就是我必须达到我才能去做。所以其实很多人就给自己设了一个很高的门槛嘛，就是我要开始做这个事情，我要确保我是能够做得像样的，我才能做。所以对于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的建议就是说，

0: 你降低那个心理的门槛，就是你先完成再完美。所以我们会告诉他们，你要告诉自己，你不要一下就做一个很完美的论文出来，你要告诉你，我要先写一个特别糟糕漏洞百出的一个论文，然后再慢慢把它完美，这样他就可以就是把那个门槛降低，我就可以开始先去活动。这是一种就叫完美主义的心态。第二种它很重要的功能呢，其实是防御，就是说保护，换句话说保护。为什么叫保护呢？就是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做很有挑战性的工作，是内心是很多那种痛苦的声音的。比如说我一旦开始写这种，我就想到我这个都看不懂，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很糟糕那种感觉。然后我一开始写的我就想到写得很烂，比如别人会批评我，就很害怕的这种感觉，就很多负性的这种想法。这种想法就像那种装修的那个电钻声音，它是就是你不受控的，就是在你脑海滋滋滋滋这样想。就是因为这种想法太痛苦了，所以我们就必须要保护自己。什么东西保护自己？就是你拖延，就是你拉开那个心理距离。那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就是一坐到图书馆就是忍不住要开始刷手机，刷完了以后也没有觉得很快乐。那因为其实他刷的手机过程其实是在处理他的负性情绪，他要花很长的时间缓解这些写论文的这些痛苦情绪以后才能开始启动。所以对，如果是对于这种心理功能的话，我们会比较建议就是减少，一定要减少自我攻击。首先你不要因为拖延这个事情再讨厌自己了，因为这个相当于痛上加痛，这是一个。然后其次呢，就是要允许自己不完美，就是你要告诉自己我这要开始做了就是很好的。然后呢你也要安抚自己，就是说没关系，然后我现在开始做了，然后一旦做要增加强化，就一旦做了你就觉得自己做得不错，我能开始了，我挺好的，我这几行我看进去了，就不断的正强化，就会减少那种负性情绪的那种消耗。
1: 其实前段时间我记得是前天吧，我们南财的吴颖老师来的时候也说到这个拖延症的这个话题哈，他提到一个建议，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效的，就是咱们不要想着说把一篇论文立刻把它写完，不可能的。咱们先写个开头，
0: 对，
1: 写前面的几个字，你先把那几个字写了，可能慢慢的你就开始了，你就进入了这样一个节奏了。
0: 对对对，
1: 就可能你的拖延症也就可以去破解它了。
0: 对，这也就是消除那个门槛的一个方法，你就先把前面十分钟熬完，熬完以后你发现我又可以。
1: 今天必做的爱自己的清单，只做三件事。我们有很多的限定啊，一个是你今天必做爱自己的清单，然后呢三件事情既不费钱也不费时，然后您会给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0: 其实我自己想了一下，就是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如果我想提醒自己爱自己，首先我觉得第一件事就是不要攻击自己啊。就是比如说这次录制结束了以后，如果我想要不爱自己，我就可以挑自己刺，我说刚刚你的回想一下，你刚刚表现哪里做的不好，然后你是不是可以做更好。那这个就是攻击自己了
1: 啊，这是我每天都在做的事情。我每天下了节目，我就会想，我今天是不是有一个地方好像表达的不是特别好？
0: 这个是你专业范围内的反思是肯定
1: 是可以的，
0: 但是那种攻击是说你不断的反刍，然后直到变成人身攻击，就是觉得我很糟糕，我怎么又做的不好？就是所以是确实是有一个限度，就是反思合理的理性的反思是在一个限度的，超过了它可能就是
1: 攻击了，
0: 就到伤害自我伤害这个范围。对，然后所以呢，可能第一个事情我觉得就是减少自我的攻击，然后第二个事情呢就是跟它相对应的，就增加自我的肯定，就是多想一想你做的今天你做的好的地方，然后即使你什么都没做，你觉得自己过得不错，增加这种自我的肯定，自我的赞美，这是一个。第三个呢，我就是觉得肯定要把自己照顾好，就要吃好然后睡好，就是越在很紧张很焦虑的时刻越要稳定的去生活啊，这是很重要的。
1: 刚刚徐老师给出我们非常好的这个三点建议哈，其实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不妨从今天开始哈，不仅仅是大学生，其实我们很多成年人陷于焦虑当中甚至有点抑郁当中的成年人也可以采用这样三个办法来不断的去肯定自己，接纳自己，尊重自己，爱自己哈。好，今天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同一个话题，就是当我们感到无力或者自卑或者空虚或者焦虑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和那个受伤的自己去好好的相处。真正的我爱我其实从来不是向外来抓取来证明自己，而是向内安顿来滋养自己。我们再次感谢徐老师今天来。

0: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分享那么多的心理方面的一些知识哈，我们也希望从今天开始我们都能够做那个在跌倒时把自己扶起来的人。好，更多的啊精华的视频啊，大家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来搜索我们的937教育圈，点点关注啊，来收看我们的往期直播也可以。好，非常感谢薛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和大家说一声再见吧。
1: 好，大家再见。
0: 和大家说一声再见，我们在半广告之后哈，继续新闻服务区。
2: 欢迎收听新闻服务区，关注教育，聆听成长，我们的声音不止于电波。想看见成长的模样，感受教育的滋养，欢迎在微信视频号、小红书搜索937教育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937成长必修课，关注我们，走进校园，与青春同行，为成长赋能。想在声音里沉浸思考，在对话中听见观点，欢迎订阅我们的播客《美文的对谈时间》。成长季正在更新中，与智慧的师者相遇，与有趣的灵魂共鸣。新闻服务区教育系列全媒体平台，期待相遇。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疼、膝盖痛，你的关节还好吗？腰疼、脖子酸，手机、电脑伏案多，你还在忍着吗？南京同仁堂黑金膏贴打破传统膏药贴的作用不大的概念，用18味草本药材针对性从根本上直打痛处，药力浑厚，让你用的有感觉，价格也超级给力。注意听，99块钱直接带走五大盒，马上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参与订购抢占名额，订购两组再多加送一盒，让大家用一次艾灸钱就能贴三个月的膏贴。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赵先生刚刚再次加单五套囤货，说用到的膏药各种都没有这款好，完全不一样。感谢认可，黑金膏贴是传统配方，贴上之后药物立刻透于病灶，迅速使患处所有的风寒湿痰结淤血炎症分解散出而消失，达到舒筋活络、祛寒除湿、消炎止痛。欢迎大家来体验，回馈力度超前，现在直接五盒带走，总共到手130多贴，一贴只划到1.5块钱。400-710-1900 400-710-1900。老人关节不好，年轻人肩颈酸痛，还有腰疼背疼的问题，都需要常备家中。99一次按摩艾灸钱可以带走五大盒，买两组再送一盒，马上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包邮费送货到家，微信小程序里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5: 健康大实话，帮您来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811-5050 400-811-5050。
6: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骨壮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 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一块钱

0: 换一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811-5050 400-811-5050。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0: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想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811-5050，400-811-5050。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811-5050，400-811-5050。
0: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1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811-5050，400-811-5050。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1:00。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闻广播。
1: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本省东南部地区阴有阵雨，其他地区阴转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25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淮北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1到22度。南京今天阴转多云，最高温度26到27度，明晨最低温度21到22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江苏省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市场需求偏弱、房地产开发投资降幅进一步加深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一到四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承压，同比下降6.9%，其中制造业投资下降1.9%，基础设施投资增长0.5%，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8%。尽管总体投资增速放缓，但投资内部结构呈现积极变化，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速明显加快，交通领域部分高技术制造业和民生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近日，江苏多地多部门密集开展行动，针对涉教育类自媒体歪曲政策、传播谣言、炒作升学焦虑、发布违规招生及培训广告等突出问题，陆续实施约谈、普法宣讲与专项整治，从严规范教育领域网络信息发布秩序，全力护航阳光招生，守护清朗教育网络空间。昨天曾在电视剧《楚汉传奇》中饰演虞姬的演员李小一走进了宿迁项王故里景区，他复刻剧中虞姬经典造型，化身宿迁女儿，沉浸式探寻千年西楚文脉，漫步景区之中，李小一笑意温婉，不时挥手与现场游客亲切致意。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关注一组文体方面的消息。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入围名单昨天公布，其中《沉默的荣耀》《大生意人》《生命树》《太平年》《藏海传》等10部作品入围最佳中国电视剧提名名单。昨天法网单打正赛的较量继续上演，中国男单选手张之臻与女单选手张帅登场亮相，均被淘汰无缘晋级。37岁的中国老将张帅第14次参加法网女单正赛，首轮比赛他与赛会30号种子美国新秀李吉尼狭路相逢，最终以4-6、2-6落败，无缘晋级第二轮。昨天意大利足球转会记者罗马诺爆料称，足球教练马雷斯卡已经与曼城签署了一份为期3年的合同，即将成为曼城俱乐部新的掌舵人。马雷斯卡现年46岁，球员时代曾效力于尤文图斯、博洛尼亚、佛罗伦萨等俱乐部。2017年退役后，马雷斯卡开启教练生涯，担任过塞维利亚、西汉姆联、曼城助理教练，以及曼城 U23、帕尔马、莱斯特城、切尔西的主教练。罗马诺还透露，德国中后卫吕迪格将与皇家马德里俱乐部续约至2027年，吕迪格已经与皇马就续约达成口头协议，新合约将持续到2027年6月，皇家马德里方面计划在6月完成正式续约。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感谢本档编辑毛晓明、丹丹。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每年这个时候，多雨、潮湿、闷热的天气让有关节疼痛的朋友苦不堪言，空气里的湿气是越来越重。

0: 们的腰椎、颈椎、肩周滑膜，还有四肢关节，总感觉酸胀隐痛，屈伸不畅。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一到阴雨天，关节就像天气预报一样提前预警。上班族久坐久站，低头看屏，颈椎、肩周也总跟着闹别扭。所以咱们很多听众家里啊，现在都备上了一款宝物——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药贴，口碑太好了。好多朋友说，梅雨季来吧，湿气再重，有它我也不怕。尤其是现在价格是超级给力，198元能带走11盒，132贴，一贴只要1块多。400-710-1900，现在就赶紧拨打电话订购，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端午送人的朋友记得多买几盒，等再热我们这款黑金膏药贴就暂停推荐了。400-710-1900，400-710-1900。吴女士买了两组，说常年的膝盖不行，就像你们说的，疼痛来得比天气预报还准，用了无数的膏药贴，就你们家这个好用。那老式膏药贴当然不一样了，从根源拔，从根源去，像里面的艾草温通祛湿，轻松化解梅雨湿气对于关节的侵袭，穿胸活血行气，祛风止痛，快速缓解关节的酸胀麻木，末药呢散瘀定痛，消肿生肌等等，大家真的是要常备家中。99块钱五盒，198元是两组多送一盒，11盒到手，132贴，定点贴使用超级方便。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满头银发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智慧的象征。在金色夕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新闻服务区，热阳朝向腰，银发时代精彩不减，共同奔赴充满爱与活力的老年生活。每一道皱纹都是一行家书，每一次回望都是一段人生。走进长者的记忆深处，倾听旧时光里的深情，让生命与生命彼此照见，让过去与未来再次相逢。岁月留声，江苏新闻广播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家书工作室联合制作，感谢江苏瑞芝康健养老产业集团特别支持。每周三周五播出，敬请收听。
4: 打捞凡人记忆，

0: 规律，但他始终保持着这样的正装穿搭，这绝不是为了上镜或者应酬，而是一位文艺工作者大半生养成的习惯。一身西装便是他最朴素的仪态与自持，也是他刻进骨子里的自律。
1: 优雅得体的穿搭是张爷爷留给我们的第一印象，而随着深入的交谈，我们更是被张爷爷身上的反差深深地打动了。护工悄悄告诉我们，张爷爷的身体其实并不算太好，常年受到心脏问题的困扰，还伴有轻微的阿尔兹海默症。平日里他本应该静养少言，好好休养的，但说来也怪，只要一谈到文艺，一谈到他过往奋斗了一辈子的事业，张爷爷就像是瞬间切换了状态一样，整个人眼神矍铄，神采飞扬。张爷爷是实打实的江苏文艺界的拓荒者，他这一生都扎根在省内的文化战线上，辗转过好多个关键岗位，倾尽了无数心血去推动本土文艺的发展。他先后执掌过江苏省京剧团、西剧团，后来又在省文化厅任职，掌舵过江苏省昆剧院和南京电影制片厂。在1964年的时候，他曾带队去北京参加全国戏曲展演，凭借着优秀的剧目走进了人民大会堂，有幸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收获了至高的殊荣。后来在昆曲特别落寞的年代里，他坚守着南昆的正宗，力排众议去复排经典，带着牡丹亭和桃花扇远赴日本巡演，让中式昆曲惊艳了海外。而在执掌南影厂期间，他更是大胆革新，拍出了《屠城血阵》《豆蔻年华》等多部兼具历史厚度与青春温度的经典影片。你看，身体的病痛、记忆的模糊，都没能磨灭掉他对文化事业的哪怕一丝热忱，这让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内心都受到了巨大的触动。
0: 而褪去事业上那些耀眼的履历，在生活中的张爷爷依旧保留着最纯粹、最质朴的艺术执念。在张爷爷床尾柜子的底部，整整齐齐地摆着两本厚厚的画册，他小心翼翼地把画册捧在手上，指尖轻轻抚摸着封面上“齐白石”三个字。他特别骄傲地对我们说，齐白石是我最喜欢的画家。张爷爷还和我们聊起一件趣事，说自己年轻时出门旅游，那会儿的旅行社竟然叫他画一幅画就可以算作旅游的费用了。听到这儿，大家都忍不住笑了起来，眼里全是藏不住的赞叹。现在的社会凡事都讲程序，这种以画代钱的举动听起来简直就像是武侠小说里的江湖奇闻。我还能画画的时候，特别爱画齐白石的虾。当这句话从一位已经无法稳稳提笔的老人口中说出时，里面其实没有一丝英雄迟暮的伤感，反而透露出一种由衷的自豪。从事了一辈子的文艺工作，张爷爷早就将艺术刻进了自己的骨髓里。尽管如今年龄和身体条件已经不允许他继续画画了，但在看画与听广播的日常里，艺术依然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对于张爷爷而言，不能动笔是身体的遗憾，但懂得欣赏，心中有画，则是灵魂的坚守。
1: 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张爷爷望着我们这些年轻人，语重心长地叮嘱道，年轻人要学好知识，我们的国家要富强，就一定要提高文化水平。他言辞恳切，反反复复地强调着，这个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如今在这种快速更新的环境里，张爷爷让我们看到了守住本心、坚持热爱的力量。告别的时候，张爷爷和我们一一握手，他望着我们的目光炽热而坚定，几乎是一字一句铿锵有力地对我们说道，豆蔻年华，你们是最好的时代。豆蔻年华曾是爷爷当年的代表作品，而在这一刻，这四个字似乎变成了一种传承。
0: 我们走出房间回头望去，张爷爷依旧笔挺地站在那里， 不停地朝我们

0: 挥手。96不需要张扬，岁月沉淀过后自有温柔力量。
1: 打捞凡人记忆，收藏滚烫人生，感谢收听岁月留声，下期再见。
2: 岁月留声，听长者口述岁月，与青春隔空对话。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大学家书工作室联合制作播出。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紧记下，4108788323，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的，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好视力特别在江苏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直接拿出百万眼贴补助咱们江苏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物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的，通通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优先享受专属补贴政策。只需要拨打4108788323，今天在十分钟内拨打4108788323的朋友，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兑换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盒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一防护，让大家全方位护眼。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41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给孩子的礼物挑好了吗？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就能帮孩子实现愿望，这份礼物好玩还能学真本事，绝对让孩子记住一辈子。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很多死记硬背的知识，靠熟练度就能掌握的技能，说不定过几年就被 AI 替代了。那么在我们的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里，就是教孩子亲手创造真实作品，解决真实问题的思维，动手创造的本事，还会沟通，能担当的人文素养，这些才是孩子未来立足的核心竞争力。那么今年暑期我们推出两大硬核工程主题营，分别是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亲手造一辆能够真正开上路的新能源的卡丁车，从零件组装到电路调试，全程自己来动手，体验当制造家的快乐。另外一个是水下机器人潜艇营，亲手造一艘麻雀虽小的真潜艇，能压水，下潜上浮，能无限操控，在水里灵活航行。现在报名享六一专属早鸟优惠，暑期多期可报，报名咨询电话是13291278879，微信同号了解详情。这个六一就送给孩子一份能够受益一生的成长礼物，让他在这个暑假成为真正的未来制造家。现在名额正在火热递减中，想要报名的家长可千万不要犹豫了。马上进入半点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新闻服务区更多内容。
2: 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骨骼关节是身体里最沉的，湿寒很容易在这些地方堆积起来，出现关节疼痛、肩颈疼痛，一到阴雨秋冬天尤其如此。黑金膏贴的机理为药物适于机体穴位或者患部，发挥药物的通经走络、行滞去瘀、开窍透骨、祛风散寒的功能，从而达到缓解疼痛的目的。这两天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火爆热卖中，使用非常的方便，每次一贴，每贴使用8到12个小时，那体验价格是99块钱5大盒到手60贴，买两组会多送一盒，就是198，能到手11盒，130多贴，每贴只划到1块多钱。订购热线400710190000，400710190000，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里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

0: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这个五月不必远行，身边的风景正等着你用脚步丈量。家门口大草坪的明媚阳光，露营地篝火旁的歌声，乡村旅游的烟火气，走出家门，走进风景，走入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与美好的不期而遇。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沉浸式旅行，与春天撞个满怀。苏超激战如火如荼，十三太保笑傲绿茵场，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直播、回看、集锦、花絮，超多精彩内容。打开电视，移动高清如临现场；刷开手机，咪咕带您随时上场。江苏移动，畅享苏超，零距离。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5: 小厨娘龙虾。
4: 没错，
5: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酱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3: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

0: 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1: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那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平常咱们刷直播买东西哈，应该经常听到主播拍着胸脯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百，甚至还有更加夸张的假一赔万。那这些响亮的承诺哈，听着挺让人放心的。不少人也正是冲着这样一份保障，果断的下单消费。但是相信很多的朋友心里边都犯过嘀咕，这个直播间随口说的高额赔付承诺，到底是引流的噱头呢，还是真能够兑现的白纸黑字呢？一旦咱们买到假货，货不对版，那这些承诺到底能不能够作数，能不能够帮助我们维权呢？马上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
0: 用新闻新知，用新闻新知折射多维真相，以科学理性抵达事件核心。新闻服务区，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真相来了。
1: 最近呢，山东一位消费者真的就遇上了直播带货翻车的事儿。那主播在这个直播间是大肆宣传要售卖纯牛肉，还高调承诺假一赔万。结果呢，这个消费者买到手的却是合成牛肉。那他到底能不能够拿到主播承诺的高额赔偿呢？我们先来听一段详细报道。
2: 我必须让我的粉丝满意啊！妹妹，我也不说别的了，我说个价格哈，99.4斤花20斤，兄弟们，是不是这个价格已经够低了？听好了，在99的基础上，再便宜10块钱，89.4斤吗？
3: 这是网红主播刘某在直播带货时的片段。作为在某短视频平台上拥有200多万粉丝的主播，刘某凭借日常互动积累了较高的粉丝信任度，他的带货内容也受到了不少粉丝关注。山东的邢先生也是网红主播刘某的忠实粉丝。2025年11月20号，邢先生在观看网红主播刘某直播时，看到其正在售卖肥牛卷，价格比线下优惠很多，而且主播刘某在直播间中打出了假一赔万的承诺，他当即决定下单，一次性购买了4袋肥牛卷，共计支付179.8元。直播过程中，网红主播刘某反复强调该肥牛卷为100%纯牛肉，还专门取了一块纸板在镜头醒目位置，上面清晰标注假一赔万，支持任何机构检测。
4: 肯定相信了，一直看直播，所以说长得还挂上牌子，肯定相信了，当真的
3: 卖。邢先生表示，在收到货之后就发现牛肉味道不对，并不像纯牛肉。
4: 买回来吃的时候感觉这味道就不对了，煮出来也不是牛肉的形状。后来我一看那个配料表，就是那种合成的嘛。
3: 邢先生仔细查看了产品包装上的配料表，发现该肥牛卷的成分除了牛肉外，还含有食用盐、大豆蛋白、变性淀粉等多种非牛肉成分。
1: 满心的信任下单，结果买到的商品呢和这个主播宣传的是完全不符。这发现问题之后呢，邢先生第一时间就联系到了直播间的客服，想要退货维权，没想到却直接碰了壁，遭到商家的拒绝。
4: 我去那个下单的地方，我要申请给厂家退货，厂家不给我退。厂家讲的就是纯牛肉啊，不含鸡肉、鸭肉，不含其他肉，就是不给我退。我就感觉被骗了一样。
3: 沟通无果后，邢先生向山东省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了这一情况。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回函说明，在收到邢先生投诉前，该局已掌握相关案件线索，并于2025年12月25号对主播刘某所在的聊城市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2026年2月6号，该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并对外公示。 认定聊城市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通过直播形式将合成牛肉宣称为纯牛肉的行为，构成直播对商品做虚假宣传的违法事实，对其处以6.5万元罚款。对于邢先生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主播、网店、牛肉生产厂家退一赔三的赔偿要求，深陷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调解。然而主播所属公司明确表示拒绝调解，并向深陷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了拒绝调解书。
5: 这个事情闹上了法庭，涉事主播又是怎么看待这个事儿的呢？对于自己当初100%纯牛肉的承诺，他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6: 那我看的那个检测报告，看这个产品本身没有任何质量问题，然后我看里边就是检测报告有一个不含鸡肉、不含鸭肉、不含什么肉，就是纯牛肉的牛肉卷，不知道这个叫什么调理肉，可能这一部分嘛，我确实有，我因为我自己认知不足，文化水平低。
3: 对于直播带货中出现的争议，刘某表示，他在直播间里关于产品成分的所有介绍，没有对专业术语进行核实，而是直接沿用了生产厂家提供的说法。
6: 就是供应商呢拿着这个东西来说来了，就说写了个牌子，还是他们手写的。
3: 但是针对本次直播涉嫌虚假宣传引发的消费纠纷，刘某明确表示自己不会推卸逃避相关责任。
5: 目前呢，这起备受关注的直播带货虚假宣传纠纷案啊，已经在2026年的5月18号开庭审理了。法庭呢没有当庭宣判结果，而大家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主播在直播间当众许下的假一赔万的承诺，他到底有没有法律效力？消费者能不能够据此维权索赔呢？来听听专业法律专家的建议。
7: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
8: 主播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去做出这一种单方面的这一种承诺，他的目的他是为了吸引消费者来购买，那么实际上呢，他也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这种交易的一个机会，所以他这样的一种宣传对消费者做出这一种购买选择会起到一个关键的一个作用。所以只要他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公开的做出这一种单方面的允诺，那消费者听了他这个允诺之后下单，那么实际上他的这种单方的允诺就会成为他合同的组成部分，那你就双方都应当去遵守。
3: 专家表示，主播白纸黑字写镜头前公开承诺的内容具体明确，在法律上属于合同邀约，一经消费者付款确认及达成意思表示一致，构成合同约定，承诺内容具有法律约束力，消费者可以据此主张相关权利，消费者遭遇消费欺诈时可以依据相关法律要求进行惩罚性赔偿。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了退一赔三和退一赔十的惩罚性赔偿，但对于假一赔万并没有相关法条规定。
7: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郑飞，
9: 民法典的规定，如果违约金的约定远高于实际的损害，那么这个时候合同相对人他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对于实际的赔偿额要予以减少，那么法院他就要权衡我的违约金的约定跟他实际的这个损害的一个额度。
5: 其实大家呢不用纠结，法律早就为咱们消费者兜底了。那2022年出台的网络消费纠纷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商家主播承诺的赔偿标准只要比法定标准更高，消费者主张按承诺赔付的，法院都会依法支持。而行
3: 不实承诺，网络主播在直播间不实宣传涉嫌消费欺诈的，在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外，还需要承担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同时，专家也提醒消费者，面对假一赔万这样的承诺时，也要理性看待。
7: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
8: 你也要理性的去消费。首先你要通过正规的平台、正规的渠道哈、去购买这种商品。那么其次你一定不要轻信这种主播的所谓的这种假一赔万的这种承诺。实际上你一看到这样的一个宣传，说明这样的主播、这样的商家他本身就是缺乏诚信的。他不是说基于他实际的情况，如果他真的去做产品、真的去做服务的，他就不会通过这一种所谓的假一赔万的这种噱头或者这种宣传来吸引消费者，他会通过他的产品的质量，通过他服务的质量来吸引消费者。
5: 我们在这儿也给所有爱网购的听众朋友画一个重点啊，咱们在直播购物的时候千万不要被夸张的承诺冲昏了头脑，不管是假一赔万还是全额赔付，再诱人的噱头都不如过硬的产品质量来得靠谱。那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大家一定要养成这个留存证据的习惯。看直播的时候如果遇到大额承诺、产品宣传，及时的录屏截图，那购物之后呢，保存好这个订单记录、客服聊天记录、收货实物等等，一旦遭遇到了消费骗局、货不对版，那这些都会是我们维权的一个关键的凭证，能够最大程度的帮助我们守住合法权益。我们也期待这起案件的最终判决能够给直播间的虚假宣传、过度承诺的乱象敲响警钟，让直播带货行业可以更加的规范和透明，也让大家的每一次网购都能够买得安心、买得放心。好，接下来是今天的听见急诊室。
10: 真实奇作案例，人间就在这里。听见急诊室，马上连线。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儿童医院急诊科医生潘晨。最近我们收治了一例重症胰腺炎的患儿，这是一个13岁的男孩，体型娇胖，当天中午吃了一份肯德基全家桶后，患儿出现腹痛。刚开始患儿及家长未予重视，在家休息观察，但患儿腹痛症状逐渐加重，不能忍受，并伴有反复呕吐。晚间家长带患儿至我院急诊就诊，急诊医生见患儿精神萎靡，将患儿送至抢救室进

0: 音不准确。患儿到抢救室时，腹痛明显，呈痛苦面容。查体发现患儿中腹部压痛明显，血压偏低。我们抽血送检了血淀粉酶，并做了全腹部 CT 检查。很快，患儿血淀粉酶回报显著升高。部 CT 见患儿胰腺周围大量渗出，考虑为重症胰腺炎，与收住我院 ICU 病房。后期给予患儿近视、抗感染、血液净化等治疗，患儿逐渐好转，目前仍在 ICU 病房治疗中。重症胰腺炎属于消化系统的危重症，病情进展快，并发症多，常见的病因有胆管结石、大量饮酒、高脂血症等，常在感染、暴饮暴食后诱发，表现为中上腹部的剧烈疼痛，可伴有呕吐、腹胀等症状。患者发病时，胰腺组织出现广泛坏死，因为胰液的大量渗出。
1: 看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
2: 钢混结合梁吊装到预定位置，新建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石沱江、长江大桥顺利合龙，这也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最近有消息称，美国海军已经重新开始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消息不实。事实是，自由计划行动尚未恢复，美国部队目前并未护送商业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26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向伊斯兰国家伸出了兄弟般的友谊之手，与此同时，伊朗在捍卫自身领土和国家主权上没有丝毫动摇。当地时间26号晚，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对黎真主党的火箭弹发射场及基础设施发动了空袭，并且打死了数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真主党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26号晚间发表联合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3: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5天，南京都将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方面，最高温度普遍在28到31度，今明后3天最低温度22到23度。周末的时候云系减少，那么受到晴空辐射影响，最低温度会下降至17度上下。总之，今天起洗晒出行可以安排上了。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2: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毛晓明、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

0: 新闻广播。
1: 以下是广告内容。节目当中再次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朋友，一年一次的618马上就要到了。江苏新闻广播呢，给您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拨打。

0: 我们这位向之书他也表示，他说我那天戴的呀不是什么金耳环，就是平常的一个很便宜的耳环，那个时候呢根本就没有在意自己穿什么戴什么。他呢也让网友们不要猜测啊，说这个耳环呢买的时候都没超过100块钱。你看邱教授，其实我觉得他的这个回复其实很朴实，而且也很直白的这样的一个澄清啊，事实也很清楚了。那您觉得那些胡乱猜测的人，他们当时在这个乱编谣言的时候，他们忽略的哪些东西呢？
1: 客观的讲，耳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这个金耳环，即便是金耳，其实它不是金的。据说这个干部当时就花了100块钱。
0: 对，
1: 而且现场的记者也摸了一下这个耳环，非常轻，非常轻，根本就不是金的重量。
0: 是。
1: 那么，即便它是金的，我们退一万步讲，那这个金有可能是祖传的。
0: 对，
1: 对吧？那我们看到，我们很多反映。这个古代传统社会的这个历史片里面，穿金戴银，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的传统。
0: 是
1: 第二个，即便你在改革开放今天，我想哪一个说买一对金耳环，这个也我想也未必说是就一定就买不起，我想不至于到这种地步。
0: 对，
1: 那它不是一个奢侈品，对不对？
0: 对，
1: 它不是一个奢侈品。如果说它是一个奢侈品的话，你可以去质疑它。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质疑的背后。对吧？它说明的社会现在一个方面就是，它可能会把基层干部标签化，
0: 对，
1: 他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基层干部他就可能贪，但是其实在我所接触的很多基层的社区主任、书记，包括街道的主任和书记，很多什么有理想、有情怀、肯干实干，而且什么？而且有一个很大特点，就是能够什么和基层的社区的民众能够打成一片。有很多，并不是他所讲的这种现象，而这个背后，它是一种标签化的这种心态，来什么来给基层干部贴上标签。你有这个耳环，你这个耳环，你一定是你的贪腐所得，不是你的正当所得。他就认为那个啊，你有了这对耳环，不管你怎么来的。既然今天大灾大难之前，你就有责任把这个耳环给捐出去。
0: 是，对。
1: 那这背后它就在一种仇富心理，一种就是对公务员队伍、对基层公务员，它会标签化，这是一个。第二个社会现在就是互联网，它就是一群这个勒庞所讲的叫 crowd， 就是说叫乌合之众。就是它会由一个人的这个质疑。导致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形成一种群体心理统一性的现象。你一讲之后，哎，个个都开始质疑，开始造谣，然后开始什么？开始诽谤，甚至嘲讽，对吧？道德绑架等等。那这又是一种社会的心态。那么这样一些社会心态的形成背后干什么？它会引发社会阶层之间，比如说干群关系，它的矛盾、对立和冲突，
0: 是
1: 对吧？也会。引发在互联网上面社会非理性情绪的增长，因为我所有的判断它都是非理性的。你造谣、蛊惑、恶言、嘲讽，它都是非理性的行为，也会肆意放大网络上一些网民的什么这样一些非理性的这样一些行为，所以它对社会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0: 那现在为什么会有一部分的这个网民哈、对于这种基层干部有一种固化的偏见呢？您觉得这种偏见它是从何而来的呢？
1: 这种固化的偏见首先来自于一个方面，的确在基层有少数基层干部的确存在着腐败现象，这是我们肯定是可以的。但这种现象的背后，并不意味着你可以一棍子打倒一大片，
0: 是
1: 对吧？你不能够有某一个基层干部的腐败，你就把整个的基层干部把他们给否定掉。而客观的事实是，这些基层干部长期以来，不要说在看灾状态下面，即便在平时日常的工作中，在自然条件、气候条件正常的情况下，这些群众往往这些干部往往什么也能够听民怨，
0: 对
1: 对吧？能够解民情，能够纾民困，能够得到民众的拥戴，能够和基层老百姓打成片。你看，我们现在很多这个就像当年啊，这个群体被标定为叫小巷总理。
0: 是
1: 小巷总理，
0: 是的，
1: 这是对他们的一种爱称，就表明他们在老百姓吃喝拉撒、柴米油盐酱醋这样一些生活小节方面什么提供精准的、精细的、无微不至这样一些服务。
0: 是，
1: 但是 我们现在什么？去有极个别的这种腐败的行为，他会什么？

0: 会把你整个的一片给打倒。而这个背后恰恰什么，就是我们什么，我们有少数网民偏执，偏激，
1: 是
0: 认知偏差。
1: 所以说你看，带着这个偏见的眼睛去看问题，他可能看到的只会是扭曲的一种假象。而且我们觉得在今后啊，对于特别是一些基层干部，更多的群众应该要摒弃对他们的一种标签化，要拒绝在道德上的苛责，尊重基层干部他们的普通人的身份，这个才是最真实的一个担当。
0: 对，而且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就是我们现在作为一个公民社会，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耳环它属于个人的一个领域，属于私欲，属于私德，对吧？即便他是基层干部，他也什么，也是他私欲的一个部分。你不能够由这样一个私欲无限的去放大，无限的去质疑，过度的去娱乐，甚至娱乐致死，而有些甚至为了博取流量，故意的什么来夸大这样一种行为，你就把这个个人的领域的私欲的东西和公共领域的东西把它两者什么把它混为一谈，那这样你必然会挫伤我们很多基层干部的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
1: 对，当然有不少人会觉得，哎，我这个也是对他们的一种正常的监督啊，对不对？你看但是我们这件事情就发生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凭着主观的臆断和刻板的偏见，把戴金耳环的这个和干部的这个廉洁自律和工作作风，他就强行挂钩在一起了。所以您觉得这还算得上是一种正常的工作上的监督？
0: 这和监督不同。我主要认为这个不同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目的不同。正常的监督是在看灾的过程中，这些防汛物资，这些公权力有没有私用，有没有侵吞防汛物资，有没有侵吞防汛的什么财物等等，对吧？但是我们现在关注是他这一副耳环，是他这个私德的范畴，而且更多什么是嘲讽，是讥笑，是过度娱乐化，这是一个监督目的不同。第二个，监督的依据不同，就是我们这个监督他一定要依据客观的事实，在客观事实没有还原、没有水落石出的情况下，你是不能够对这个事情轻易的来做定性和评判的。但是他们什么却肆意什么来定性、来陪判、来越俎代庖，甚至你也应当把这对耳环给捐出去，谁给你这么大的权利？
1: 对，
0: 这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理性化程度不同，监督一定是理性的，一定要严密的去侦查，然后去还原这个事实原貌，存在不存在腐败现象。而这个什么，一切都是非理性的，无端的猜测，
1: 是
0: 肆意的嘲讽，所有的行为都是非理性行为，因什么社会后果也不同，就是前者监督帮助正本清源来什么还社会什么清正干部的廉洁，而这个社会效果是让更多的那些人能够转入到舆情之中，能够什么形成一种乌合之众式的这样一种舆情。
1: 所以说我们都讲监督啊，还是要有一定的尺度啊，评判也是要有底线的，脱离事实的这种臆断，它根本就不是监督，而且伤害这个实干者的苛责，它也不是监督。所以也建议更多的人还是要守住善意，立足这个事实，然后这才是监督该有的样子。好了，稍后是半点广告啊，在半点之后我们还会继续回来今天的先锋观察。
2: 体重管理年的号角已经吹响，健康中国从管理好自己的体重开始，不是节食的焦虑，而是运动的快乐，不是身材的焦虑，而是活力的绽放。晨跑时遇见第一缕阳光，骑行时感受风的形状，每一次迈步都是在为健康中国积蓄力量。我是侯真，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管住嘴，迈开腿，用行动定义自己的健康体重。2026苏超战士正酣，苏大强13太保绿茵争锋，江苏移动带您直击第一现场，畅快看苏超，大屏赛事直击，移动高清身临其境，手机点开咪咕，精彩随时随地。江苏移动，用连接让热爱没有距离。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

0: 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3: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2: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3: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
4: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以下是广告内容。接下来的这一分钟呢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呢一定要仔细听好了。好视力正在面向江苏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补贴活动，特别拿出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咱们江苏听众呢优先去体验感受。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的，现在只需要拨打电话啊 400-878-8323 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码呢只能够领取一次，限时十分钟，电话记好了400-878-8323 400-878-8323。只要你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迎风流泪的，又总觉得眼睛又干又涩，疲劳难受的，都可以来贴一贴。它呢是专门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别添加了人参、蜜萌花等十几种的草本精华，贴上就会感觉到眼睛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像在给眼睛做草本熏蒸理疗。贴完之后啊，眼睛就会清晰亮堂，干涩流泪通通都可以缓解，再看手机电视就清晰很多。那想要体验效果的一些朋友要抓紧住最后的机会了，现在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就能够直接去参与活动购买呢，不光能够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够再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上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只开通10分钟，赶快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这里是先锋观察，那今天节目当中有请到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邱建新教授。
3: 这是我鼓励我的人，给我力量，见也没有忘也没有。我不看，我不关注那些。因为目前的我的咨询工作就是灾后重建，我只是关心农民的这些事。这是我鼓励我的人，给我力量，打击我、伤害我的人使我成长。这个是假的，不要猜了。
4: 试试看一下。
3: 对，
4: 很轻很轻。当时多少钱买的？您还记得吗？
3: 您应该不超过100块钱吧。
0: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湖南灾区女支书啊戴金耳环被网暴事件，后面呢我们将会继续和您来一起关注。这是最近啊在湖南石门县遭遇到了历史罕见极端的强降雨，数万群众深陷困境，村支书向金元带着群众转移接受物资，日夜坚守在救灾一线，但是呢因为他当时佩戴的一副耳环意外的受到了部分网友的恶意的非议和无端网暴。巧合的是啊，咱们江苏广电的荔枝新闻记者当时呢他也在石门，也在抗洪一线进行采访，无意间也拍下了向金元忙碌的画面啊。当时呢 J01 县道是多处密集塌方，道路彻底中断，记者跟随着村民徒步爬山前往杨家坪片区。回看记者的拍摄素材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向金元他始终是走在队伍前方的，作为串联多个村落的唯一通道，当时全域的这个水电网已经全部都断了。向书记呢不仅是忙着去组织转运，还主动的招呼大家搭车前往到下一个塌方点位。直到记者在杨家坪历时3小时完成采访徒步返程的时候，他还依旧坚守在物资的空投点，忙碌不停，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岗位。而这也只是他这么多天以来排查险情、转移群众、运送物资、安抚村民情绪的一个缩影。所以我们也看到在这次的舆论风波当中，前半段我们也 也说了，有人说这个是对于干部的正常监督，当然也有一部分的网友，可以说很多的网友是支持力挺向金源的啊。那所以在这里，我觉得也可以请邱教授给我们继续来把上半段的那个话题呢，可以再深入的去剖析一下。现在咱们公众监督的边界和底线到底应该在哪里？
5: 我觉得这个底线最基本的就是不要触破这个法律的底线，这是最根本的。那么从这个案例里面来讲，我觉得首先是就是要确定我们合理的监督范畴，这我们要注意。所谓合理监督范畴，就是一个女的基层的干部带着一个看上去是一个金耳环，对吧？那在这个背景下面，这本身是属于她个人的一种爱好，个人的偏好，而且这个就是一副耳环，哪怕就是一副真金的耳环，它不是百达翡丽，它不是 LV，对吧？
0: 对，
5: 所以监督要有合理的嘛，合理的范畴，你不能够肆意的去放大监督。我们不说公众，你有了这个监督权，这个权利就会被你放大，不是这个概念，你依然要有边界，这是一个。第二个方面，监督要有事实的边界，就你去做的时候，那这个耳环是否是真耳环，对吧？即便是真的，那么这个过程中，你这个事实，你一定是尊重事实，尊重程序。什么尊重程序啊？你可以那个，然后什么，纪检部门来进行参与，通过纪检部门调查来水落石出，尊重事实。在事实没有呈现的时候，你们不能够，对吧？发表过多的这样一些个无端的言论，对吧？甚至通过什么？道德绑架，这个耳环该如何去处置，你们就做出过多的这样一些个主观的判断，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第三个就是表达的边界，就是我们此间都你可以去怀疑去质疑，退一万步讲，但是你不能够去嘲讽，更不能够娱乐致死，对吧？
0: 对，
5: 那更不能够非理性的无端的去指责，而且这个过程中不能够什么采用一些非正常的那些手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公众会把社会监督这个概念本身把它泛化，把它滥用，对吧？那么把社会监督这样一个大棒，那么随意的

0: 指向任何一个那、啊、这个干部，我觉得这本身也是对他们的不公，他也会危害到社会。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这个监督，你也不应该侵犯社会秩序。
1: 嗯，
0: 大灾当前，
1: 对
0: 社会应当集中精力去抗灾。
1: 是，
0: 那么你可以举出相应的问题，提出相应的问题，灾后那么干嘛？我们再去相关部门再去调研。
1: 是，
0: 你在现在还在处在抗灾过程中，基层干部起早贪黑。对吧，冒着生命危险，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必然什么会干扰到社会，那么能够同心协力去聚焦抗灾救灾的这样一些当前的一些当务之急上面去、
1: 嗯、是的，
0: 他会分散社会的精力，他也会消磨基层干部什么这个抗灾的这种毅力和决心、
1: 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的确是值得我们整个社会去反思的。
1: 嗯，确实在现阶段不要去干扰到公众的利益或者公共的利益，这个是最重要的，不要去挤占救灾应急等这样的一些核心的内容。确实呢，在这里提醒各位啊，这个监督啊它不等于挑刺，而且就是关心也不等于苛责。那其实最近我们还看到有几则是关于基层干部的一些新闻啊、
0: 嗯、
1: 也被大家关注了，我们和大家来看一看啊。在湖北襄阳派出所所长肖晨，他呢是凌晨巡逻的时候啊，偶遇到农户难题，他呢就带着队员徒手扒了一个小时粘在收割机谷仓里的湿小麦啊，从深夜到天明，一路呢是帮着五户农民卸下了6000多斤的小麦。在樊城区的李沟村啊，村支书王进成，他是一声雨前必须要抢完的嘶吼，带着村民连夜抢收，一直到凌晨3点半才送走了最后一台收割机。你看刚刚我们给大家聚焦的这两位是无数基层干部扎根在田间地头和农村一起抢天时夺丰收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啊。那所以同样是基层干部，一边是在田埂上实实在在的这个身影被老百姓记在心里了，那一边是拼命实干的被无端挑刺的向直书，这个一正一反的对照啊，是不是也戳中了咱们一个比较值得深思的问题，就是我们在评判基层干部的这根标尺它到底应该落在哪里？
0: 我觉得这个标尺大概有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看初心。
1: 嗯，
0: 就这些基层干部特别在大灾当前的时候，那么是不是以群众的安危放在首位，坚持以人为本，这是第一，看初心。第二，看实际，就在抗灾过程中他们的决策，他们的参与能不能引导群众有序转移，有效撤离，能不能使得整个的抗灾物资能够用在精准的用在刀刃上，能不能使他所管辖的地区的老百姓在生命和财产安全上面遭受最小最小的损失。
1: 嗯，对，
0: 看实际。第三个，看担当，除了你看他在抗灾过程的表现之外，你还要看他在日常工作中是否能够和群众打成一片，是否能够做到情为民所想，心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是否老百姓对他们有可接悲。我觉得这是我们判断的一个尺度，而不仅仅就是一个所谓的金耳环来确定这是一个好干部，这是一个坏干部，这是一个清官，这是一个贪官的一个理由。如果那样，那就说明我们是非理性的，而那些从众者本身干什么也是无脑者。
1: 嗯，所以说你看评判干部的标准首先落在实干，第二落在民心，
0: 对
1: 啊、第三就是落在实效啊。在这里其实我们也看到网上啊，你如果在网上发表一篇这个恶意的评论，可能你敲键盘只要几秒钟的时间，但实际上这个事儿你落在了实干者的身上，真的是让大家是凉透了心的啊。没有缘由的在细节上的一些挑刺，可能不仅会带偏舆论的风向，它更是挤占了救灾的公共议题，而且更会挫伤一线的基层工作者的积极性啊。那在这里啊，我们总是说要给基层干部去撑腰鼓劲儿，那就这次事件来看，您认为咱们应该怎么去给基层干部去营造一种安心的舆论环境呢？
0: 我觉得一个方面，首先那么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也应当把这次事情看作一次非常重要的一次舆情公关。
1: 嗯，
0: 因为你这样的抹黑基层干部，无端的去抹黑他，他的确会影响到其他干部什么他的心态和心情。虽然这位女干部本身她的心理是强大的，但并不能确保所有的基层干部 都是强大的，而且从个人的基本权利来讲，他们的权益本身也应当受到保护。所以我觉得一个方面，作为政府如何通过平台，包括在看灾之后如何能够向社会来进行发布，对吧，来澄清事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方面，对于那些无端造谣者，尤其是造成搅坏的影响的，可能有些必要的还是要能够，尤其是那些为了追求流量人身攻击的，可能什么还是要追求相应的什么一些行政责任，因为必然要承担相应的成本。如果你连这些成本都不承担，那以后每个人都是拿起所谓的监督的这样一个
1: 油头，对，武器，
0: 对吧，你可以说对任何人可以什么，可以评头品足，无端挑剔，人身攻击，如果是那样那就很可怕了。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也应当什么，应当要正本清源。
1: 其实这几年我们大家都发现啊，就是每当有灾情或者突发事件到来的时候，网上它都会出现一些嘈杂的声音来混淆视听嘛。那作为普通网友，那您觉得在这样的时刻应该采取一种怎样的态度来参与讨论到这些事件当中呢？
0: 我觉得公众可能还是要理性为观，对吧，的确这个不是每个老百姓他的理性化程度，他的认知水平都能够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但是我觉得在这过程中，作为我们每一个公众来讲，一个方面就是抗灾当前，灾情民情水情一定是第一位的，所以我们必须要100%、200%的把精力什么关注到那个事情上面。这些即便可能存在这些瑕疵，存在这些基层的一些腐败现象，但这个时候干什么，可以什么，可以暂时放一放，因为毕竟那是主要矛盾，这第一个。第二个方面就是，即便你提出质疑之后你就可以止步了，因为你的权利已经尽到了，你不能够再去质疑，再去嘲讽，再去过度的娱乐，甚至有些什么追求商业化的所谓什么，所谓追求那些流量，
1: 对，
0: 那这个什么你就越界了。第三个方面，我觉得作为社会来讲，可能说也要提醒我们每个公民如何理性的来看待，如何理性来看待，引导社会干什么，来理性的来进行分析。
1: 那当然其实这件事情我们也发现啊，有很多的这个起因还是因为大家在网上讨论，有不少的网友在上面随意去发表自己的这个观点，其实也可以发现这种造谣的成本还是挺低的啊。那对于平台来说，如果说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们是不是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些监督的责任呢？
0: 应该是这样。我觉得平台应当是除了公众自身的自律之外，平台就是第一责任人了，
1: 是，
0: 对不对，就说对那些无端的指责的，过度娱乐的，那如何通过警示、警告、教育，甚至把它什么暂时什么
1: 拉黑对，是的，
0: 你可以完全可以这样去做嘛。平台你也可以监管，就是现代社会多元化意志性它本身是件好事，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随意的去人身攻击，
1: 对，
0: 对吧，去肆意的嘲讽，去制造谣言，这显然是不对。所以平台本身也应当尽到平台对每个网民什么监管的责任，必要的时候对有些个这个这帖子干什么要进行屏蔽，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它也可以起到一个过滤的作用啊。
0: 对，
1: 所以我们都说啊，这个灾情的一个救援是容不得舆论上的一些分心的啊。抢险救灾需要的是大家凝聚共识，去合力同心，而基层干部呢，直面风险的一些灾害，扛起守护一方百姓的重担，这一份坚守理应是获得尊重和理解的，而不是说我们要脱离实际。这个脱离实际的一种苛责和非议，所以在网络空间当中呢，我们也必须要摒弃一些刻板偏见，放下苛责揣测，回归到事实的本身。我们要尊重每一份一线的坚守，多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刻薄的挑剔，让实干被看见被尊重，这才是网络舆论应该有的温度和底色。好，再一次感谢邱教授做客今天的节目，那也欢迎各位在一点之后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们稍后再见。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 也记录智能巨轮启航的第一声笛响。

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811-5050 400-811-5050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811-5050 400-811-5050。
4: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响、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811-5050 400-811-5050。
3: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 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
4: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骨壮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3: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那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4: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想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811-5050，400-811-5050。
3: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

0: 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811-5050，400-811-5050。
1: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811-5050，400-811-5050。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阴到多云，其中本省东南部地区有时有小雨。今天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6到27度，其他地区呢在25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淮北地区18度，那么其他地区在21到22度。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今天最高温度26到27度，明晨最低温度21到22度。
6: 记者连线。
1: 日前，碎片化睡眠危害等同于熬夜的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刷屏全网。无数网友呢纷纷对号入座，留言共鸣，说呢明明睡够8小时，可醒来啊却累到不想动。专家指出，警惕碎片化睡眠正在悄悄地透支当代人的身心健康。想请我们来连线江苏台记者祖明。你好，祖明。
7: 嘿，您好。南京市妇幼保健院疼痛科王威主任医师就介绍，很多人觉得只有熬夜才伤身，其实呢很多人每天准时睡觉，卧床时长达标，但是夜里总会多醒，包括多梦这种情况，入睡很困难的话呢，比熬夜还要伤身体。尤其会产生这种越睡越累的这种核心的原因。而长期这种碎片化睡眠的伤害是比熬夜更难逆转的，比如说认知会衰退，加速衰老，而且睡眠的这个频繁中断会影响大脑的自我修复，引发一些记忆力的下降，包括长期累积会提升认知障碍发生的风险。而破碎的这种睡眠持续激活会让我们的这个心血管负担也会加重，包括它会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引发肥胖啊，血糖异常啊，形成睡不好发胖更睡不好的恶性循环。另外，想要摆脱碎片化睡眠，告别假休息的话呢，还是要科学的调整，有效的去改善，重塑我们的睡眠习惯。比如说我们的睡眠其实从来不是零存整取的，临时的补觉只能缓解表面疲惫，但是修复不了我们深度睡眠缺失的一些损伤。真正的休息从来不是凑够时长，而是有连续的高质量的这种睡眠。所以说也特别提示到大家，要稳住我们的作息时间表，放下干扰，让我们的身体能够真正的完成在夜间的这种修复，才会有助于我们身体的健康和免疫力的提升。
1: 好的，谢谢祖明。省内新闻，昨天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了重磅成果。研究人员在厚度仅为0.6纳米的二硫化钼超薄材料上，成功的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那么这一突破性的进展，标志着我国二维芯片应用研究实现了里程碑式的跨越。
6: 江苏新闻广播。

0: 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十一点二。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今天福建海警
2: 以真实的专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以下是广告内容。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们推荐了美善臣618的福利活动，8块8可以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呢，一定要抓紧这机会了。这个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呢，您一定要及早的去调理，不然拖得久了呀，除了会抑郁焦虑，没有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特别容易找上门来。建议大家可以试一试美善臣，他呢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孩子可以亲手的去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练 AI 编程和无人机考级，兼顾动手能力、科技素养和团队协作，让孩子的暑假呢既有乐趣，更有实打实的收获。所有孩子啊亲手的作品呢都可以带回家，不管是机器人还是无人机啊，都全部带回家玩个够，可以让孩子呢既有成就感，还能够当专属的成长。
0: 先锋观察，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近年来各级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财政资金去推进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那这个适老化改造呢，无论是室内空间的环境优化，还是适老辅助器具、智能设备的配置，那都是为了让老年人居家生活啊能够更安心、更舒心。这个呢，原本是一项充满温度的明星工程，可是啊，记者在四川万源市三台县实地调查的时候，却发现这项好政策在当地的这个落地过程当中啊，已经是严重变味了。而且不少改造产品呢，还出现了长期闲置、根本用不上的一些情况。政府的采购价格呀，也更是高于市场价格，让这个惠民工程呢，变成了一个打折工程。下面我们来通过一段录音，先了解一下。
2: 今年4月底，记者在四川三台县入户调查适老化改造时发现，很多老人家里的适老化产品都有闲置的情况。这户老人家里小感应灯闲置，紧急呼叫器被拆下来收在了盒子里，轮椅上的塑料膜还没撕掉。
3: 轮椅有用没？
4: 有时间嘛，现在还没用嘛，就说后头。
3: 哦，现在还没有用。
5: 现在说出关站还走得动哈。走得动就行了。因为
2: 这户老人家的淋浴椅同样也没派上用场。
3: 洗澡的，用过没有？还没有用过。这个是要
2: 不会用，不需要，用不上。这是记者在调查中最常听到的回答。在三台县黑百林村，一位重度失能老人生活无法自理，当地为他配备了床边护栏、坐便椅、淋浴椅、换鞋凳、适老椅、紧急呼叫器、凳拐、放大镜等一整套设备，总价约2900元。但记者注意到，换鞋凳、凳拐、放大镜等，对一位重度失能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人来说，几乎派不上用场。
6: 可能就是存在有一定的就是产品上就是相对于

0: 来，你以为这是你自己选的吗？还是
1: 他们给我拉的？
0: 他们给你拉的。
2: 一位独居老人四把适老化椅子堆在屋子里，这不是根据需求配置产品，更像是批量填表时的复制粘贴。同一个村，不管老人是什么情况，配置数量都一模一样。这样的情况在适老化改造台帐中并不少见。
0: 你们当时没有发现这些问题吗？
3: 我们当时第一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是根据我们自己就只看到那个摸排的费总表嘛。
4: 我国呢，90%的老年人啊都会选择居家养老。农村老人还有困难老人对于居家适老化的改造的需求是尤为迫切的。政府花钱改造配齐设备，其实本意呢是希望能够为群众办实事。但是你会发现万源和三台这两地推进这项工作的时候，出发点值得肯定，但实际上现实情况啊却让人非常的失望。大笔资金是投下去了，安装的感应灯还有淋浴椅这样的一些设备都成了摆在家里的花架子，老人用不上不好用，好好的适老化的工程硬生生的就被做成了中看不中用的盆景工程。让人更加质疑的就是价格乱象。央视记者啊也到当地去调查，发现当地部分政府采购的产品这价格高得离谱。同品牌的换鞋凳啊，电商平台呢可能卖67块钱一个，但是到政府采购了，这价格就变成150块钱一个了。而且有的政府采购价格是高达450块钱，同款的床边护栏网上呢可能仅仅卖80多块钱，结果采购价也一下飙升到420块钱。加上一款这个紧急呼叫器，市面上的售价大概在10几块到80多块钱不等，而三台线的采购价竟然飙升到了500块钱。是不是听到这组价格对比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啊，对于这个价格呢不解，而且很气愤。政府集中采购本来是应该凭借着规模的优势，因为你是批量来去进行拿批发价嘛，你可以把价格压得更低，结果反而是成倍的去溢价，这其实完全违背了采购的初衷。适老化产品好不好用，那或许是工作不够细致，但是呢说这个价格虚高，但是问题的性质啊就严重多了。按照政府采购法的相关的规定，民生部门或者民政部门，它对于采购价格它是负有法定的核验责任和主体责任的，必须要做好市场调查，你得要核定成本，而且呢要严控价格，确保这个财政资金啊是要用在刀刃上的。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如此明显的溢价，也不禁要追问一个问题，那这些普通适老产品为什么一进入政府采购它就大幅涨价？溢价产生的这个差价到底去了哪里？千万不要让暖心的适老工程变成了个别人牟利的啃老工程。所以这个乱象背后啊，它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它忽略了适老化改造的特殊性。其实适老化改造它不同于标准化采购项目，老年人的年龄、身体状况、居住环境都是各不相同的，而他们的需求其实也是千差万别。如果照搬去统一采购、统一安装的模式，不考虑到老年人的实际需求，盲目配送，设备闲置也就成为了必然。而且这个改造也不是一桩了之，后续你怎么去进行使用啊？是不是也得要为他们进行指导啊？日常维护同样也很关键，如果只注重流程不注重时效，只抓采购不抓需求，也只会让工程脱离实际，违背民心。在我看来，适老化改造其实核心啊是适老，而关键是在于实用啊。要想把这项民生工程去办实办好，就必须要把老人要不要、好不好用作为第一标准。改造前就得要上门去摸排，精准对接老人们的需求，为他们量身制定方案。而采购的时候呢，要全程公开价格、公开参数，让财政资金在阳光下运行，堵住溢价牟利的漏洞。而改造之后，你还得手把手的教老人去使用，定期巡查维护，确保每一件设备它都能够发挥作用。推进适老化改造，必须要树牢适老化思想，真正的站在老年人的角度去想问题、去办事情啊！不要去搞形式主义，也不要搞表面文章，不要。

0: 完成流程了，达成这个最终的一个完成数字了，我们业绩完成了就当做终点了。只有始终把老年人的需求和感受放在第一位，把责任和初心落到实处，这才能够杜绝华而不实的花架子，真正的把这项明星工程、暖心工程办到老年人的心坎上。
1: 先锋观察，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见更多人，解人皆是。
0: 刚才说完了老人的事儿，下面我们再来说一件和孩子相关的事儿啊。这是最近有家长反映，孩子在广州越秀区一家普惠性的民办幼儿园上学，今年毕业了。那在4月初的时候呢，班主任就告诉家长们啊，说要在外面举行毕业典礼。5月19号的时候，突然群里啊就开始通知家长要缴纳毕业典礼的入场门票费用。那该通知显示呢，门票啊为每组家庭一大一小150块钱。如果你要是想两大一小来参加，你还得要再加一个成人门票50块钱，并且强调凭票入场，在指定的区域就坐。那很多家长就觉得，孩子毕业本来是一件就值得纪念的事情，现在学校去办毕业典礼还要家长来掏腰包，这件事儿办的就有点过分了。我们都知道幼儿园办毕业典礼通常是不需要门票的，但是涉事的幼儿园突然开始办门票了，而且家长也表示事前这也没有征求家长的意见啊，你也没有问卷啊，更不要说提前的沟通了。对此呢，园方就解释说啊，这是因为呢，在外面我们租场地要付租金。那问题就是，这样合理吗？对此呢，广州市越秀区教育局的工作人员也表示啊，这是要看具体情况的。如果说学校强制要求参加，肯定是不合理，属于违反规定、巧立名目、乱收费。那如果说没有强制要求，学生和家长可以自愿参加，那就不属于这个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个不合理收费。那话虽然这样说哈，但这件事儿并非如此简单。根据2025年12月国家发改委等3部门发布的关于完善幼儿园收费政策的通知当中就明确了，幼儿园收费项目明确限定为保育教育费、住宿费等5类，毕业典礼这个门票费啊显然是不在其中的。如果把它归为服务性收费或者代收费，那也需要满足提前公示和自愿选择的前提。当地教育部门用强制参与与自愿参与来解释，那多少是有一点脱离现实的场景啊，是经不起推敲的。所以对此啊，家长也说，孩子的毕业典礼很重要，没有哪位家长呢会愿意让自家孩子缺席的，而家长也一般都会亲自陪伴在左右。你看，如此的自愿，实际上也形成了一种道德的裹挟。尤其是幼儿园决定在外场去租场地举办活动，全程就撇开家长，直接自己就敲定了场地，定下了票价，然后一纸通知告诉家长们要掏钱，这当中丝毫也没有尊重到家长的知情权，所以家长们会觉得这钱花得有点憋屈啊。那现在当地的教育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了，我们也期待能够有一个客观公正的结果。一方面得要理清这个收费它到底是不是符合办学规定啊，还得核查一下场地费用的明细，杜绝乱收费。而另外一方面也要规范幼儿园各类活动的收费标准，一定要划定一个清晰的红线，让变相收费今后没有市场。当我们用金钱去衡量亲子共同见证成长的权利时，教育的初心似乎已经就蒙上了尘埃。毕业典礼的意义呢，是在于纪念成长，而非追求排场。让毕业典礼回归本真，让家长的憋屈去变成幸福感，这才是对于童年或者说孩子的童年最珍贵的馈赠。
1: 点赞千篇一律，表达万里挑一，万里挑一，打开先锋观察，午后2小时，让自己在更多元的表达里寻找共鸣，寻找共鸣。
0: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稍后是慧眼天下和大林评论，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2: 记录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骨骼关节是身体里最沉的，湿寒很容易在这些地方堆积起来，出现关节疼痛、肩颈疼痛，一到阴雨秋冬天尤其如此。黑金膏贴的机理为药物适于机体穴位或者患部，发挥药物的通经走络、行滞去瘀、开窍透骨、祛风散寒的功能，从而达到缓解疼痛的目的。这两天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火爆热卖中，使用非常的方便，每次一贴，每贴使用8到12个小时，那体验价格是99块钱5大盒到手60贴，买两组会多送一盒，就是198能到手11盒130多贴，每贴只划到1块多钱。订购热线400710-1900 400710-1900，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里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3: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龄评论。
5: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6: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难得看回电视剧啊，最近听朋友说，央视一套正在热播一个电视剧叫《主角》，说这剧还不错。无意当中我就看了几集，结果被剧中那位狗师老艺人苟存中的一句台词给定在屏幕前面了。电视剧里边那幕戏啊，没有锣鼓喧天，也没有鲜花掌声，但是让人很有感悟。这幕戏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剧团在排练要演出，曾经的一个台柱子叫花彩香，他呢就缩在后台的角落里边，听着广播里的新晋主角米兰的唱腔，哎呀，就像一把刀划破了他的体面，一边听着一边触景生情，眼泪啊就止不住的流，忍不住一边流着泪一边跟着唱，是在为自己曾经的辉煌和即将离开的舞台感伤。这时候呢，老艺人苟存中就端着一杯水走了过去，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就是静静地站在他旁边说出了那句台词儿。他说，想开点吧，唱戏这碗饭一直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没有谁能在舞台上站一辈子。就是这句台词真是满满的慈悲啊，说出了梨园行的残酷，也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啊。你看看那些在互联网上昙花一现的各路网红，想想那些在职场上起起伏伏的弄潮儿，甚至那些在历史长河中轮换的权柄，本质上都没有什么区别。昨天你可能还是万众瞩目的 C 位，那今天也许就得拎着保温杯在菜市场的特价鸡蛋摊前面排长队了。这不丢人，这就是最真实的人生常态。有一首歌叫《赤伶》，这歌里边有句歌词说，台下人走过不见旧颜色，台上人唱着心碎离别歌。这台下的看客早都换了一茬又一茬，一波又一波，那台上的人还执着什么永远呢？那不自寻烦恼吗？ 所以你看做人最大的清醒是什么？既别丢了自己

立身的本事，又能坦然接受聚光灯的亮起或者熄灭。很多人觉得只有像这个电视剧《忆青娥》那样才能成为秦腔皇后，才能叫成功。可是人生啊，是有极大的丰富性的。实际上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舞台，只不过呢，舞台的大小不同，形态各异。有的呢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大舞台大场面，有的呢是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小舞台小剧场。舞台虽然有大小，但是角色没有贵贱，区别就在于用心还是敷衍。人这辈子，你说只要有呼吸，那就没有真正的落幕，只不过就在不停地换场地换舞台啊。比方说你从公司的管理层位置上退下来，回到了家庭，厨房就是你的新舞台，家庭就是你的新舞台。当你不再需要在酒桌上推杯换盏，公园的慢跑道就是你的新战场。只要你认真对待当下的每一件事儿，甭管是在工位上敲键盘，还是在厨房里边给家人煲汤炒菜，或者在接送孩子的路上跟孩子聊天，那都是你作为主角的时刻。所以这部剧为什么好看，不仅在于它讲了秦腔的兴衰，更在于它讲出了做人的体面。你就像这个苟存中这个老艺人的角色，哪怕后来身体衰败，哪怕为了给后辈垫场累死在后台，他也始终保持着那种角儿的尊严。所以真正的高手是什么？从来不怕自己退场，在台上的时候他们会拼尽全力发光发热，把每个动作做到极致，下了台也能利利索索的叠好戏服，换上舒服的拖鞋，心安理得的去买菜做饭遛弯，做一个快乐的普通人。人生如逆旅，你我皆行人。所以但愿咱们呐，甭管是身处高光时刻，还是守在寻常角落，都能够活得坦然、通透、有光。戏台嘛，总有空的时候，那日子还得热气腾腾地过下去。您说呢？欢迎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这两天在南京坐公交，你可能会发现这个一些公交车上的站名播报有变化了，哎，不再是那种一板一眼的普通话，除了普通话还有这个带着一丝鸭血粉丝汤味的南京话了。从5月25号开始，南京公交在20路、34路和 G33路这三条线路上搞了个大动作，试点方言报站，很有意思。以前呢，咱们坐公交都是一色的那种全国统一的普通话，哎，怕你听不懂，它是以满足它的功能性嘛。现在变成什么了？普通话后边再加上南京话，双语模式。我们记着坐了一趟20路啊，这个刚播报完标准的普通话，紧接着就是一句软糯又接地气的南京话，这一下车厢里边那烟火气就出来了。那有的朋友可能就说了，说推广普通话，这要求啊，任务大事啊，你搞方言报站是不是开倒车？会不会让外地游客听不懂下错站呢？你看这次试点他最聪明的地方在哪儿呢？人家没有喧宾夺主，人家是锦上添花。你看这次他选的线路啊，20路从莫愁湖到明孝陵，34路从中山码头到中山陵，还有环线的 G33路。这几条线路是什么概念呢？那就是串起来清凉山、鼓楼、鸡鸣寺、玄武湖，这是一条黄金旅游线。坐这趟车的一半是游客，另一半是想怀旧的本地人。南京公交这次操作也很聪明，它不是全程用方言，而是就是先是普通话解决了这种功能性的要求，在这个基础上他加入了情感链接的南京话，就好比把你当朋友在提醒，人家不是只在那儿念那个说明书。对外地游客来讲呢，这恐怕也算是一种沉浸式的体验。

现在很多城市都搞文旅，搞城市营销，啊，与其车站贴满千篇一律的海报，不如在大伙儿上车下车几分钟里边，用乡音来传递一点松弛感。这乡音也是城市漂亮的名片啊。那就算游客听了一头雾水，他转头会问问身边的南京朋友，刚才那句什么意思啊？哎，这就有互动了吗？社交货币就来了。对本地人来讲也是一种归属感。有乘客跟记者说，说你看这南京这话，这站名一播报，这韵味儿又来了。现在是普通话高标准要求啊，我们公共空间很难听到这个乡音。可是地方话那种亲切感，普通话它还替代不了啊。尤其对一些老年乘客，听到熟悉的男生女生南京话，他心里边觉得熨贴，这也是一种民生的温度。当然了，如果你要是从纯粹的这个运输效率的角度来看，意义并不大，甚至还增加了这个制作的成本。可是城市啊，它不仅仅是钢筋水泥的丛林，城市是人的集合，公交车也不仅仅是交通工具，也是城市文化的一个流动载体。现在你说地铁更快更准点儿，那为什么还要坐公交呢？因为公交车慢，公交车贴着地面，公交车能看到路面上的梧桐树，看到落日夕阳，看到人间烟火。所以南京这次试点啊，它选在了最有文化底蕴的几条线路上，普通话为主，方言为辅，这种方式的站名播报，就给南京这座城市加了听。再会。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听闻，听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今天咱们谈这么一件事儿：伊隆马斯克最近将推动他的 SpaceX 上市，而 SpaceX 上市啊，预计融资是2万亿美元左右，这是创了人类金融史上一个不小的记录啊。但是呢，有不少人担心伊隆马斯克上市以后啊，他有可能会将自己的股权变现。诚然了，这么干伊隆马斯克将成为非常非常有钱的人，类似于空前绝后有钱的那种人。可是这么一来的话呢，太空项目到底该怎么说？最近媒体披露，伊隆马斯克在招股说明书里面有一个白纸黑字的内容：薪酬对赌协议。伊隆马斯克有10亿股的天价期权，但是呢，他不能解锁。什么时候他能解锁那十亿股？至少将100万人送上火星，在火星建立永久殖民地，少一个人，99999999个人送到火星，差一个他都不能解锁自己的天价期权。那到底图什么呢？有媒体评论说啊，把火星之名当成了个人 KPI 的马斯克在 SpaceX 倾注的野心不止于此。从招股披露的业务版图来说，把东西送上天是一个起点，围绕它延伸出的全球通信、太空算力网络、未来的多行星生存体系才是这个人想做的。支撑 SpaceX

此冲向2万亿美元目标估值的是现实和未来的混合体，一边呢是已经成熟商业化的可回收火箭系列，已经成为了现金奶牛啊，不停地赚钱，另外一边是几年甚至几十年以后才能开奖的盲盒，分歧也就此产生。毕竟没人知道投资 SpaceX 究竟是买一张通往未来的船票，还是为最昂贵的盲盒买单。马斯克呢，在招股说明书里写这么一句，应该是告诉广大投资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他绝不会离场的意思。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我们先就事论事啊，把100万人弄上火星啊，至少就现在看，概率几乎为零。我们先不讲技术问题啊，技术咱们放到后边讲，我们就谈人性。假使说去火星现在已经100%的安全，就是你从地球上出发到那边下来，第一100%安全，第二呢不要你一分钱。那我问，在全世界招募能招到100万人吗？你去火星干嘛呀？火星呢，它是低重力环境啊，而且呢空气是不能供人呼吸的。换言之，到了火星以后，要么就待在舱体里，待在打引号的火星城市里啊，但那个火星城市跟现实当中的城市，地球城市肯定是没法比的嘛，不管是生活娱乐还是出行方便方面啊，但凡离开了火星的定居点，你就必须穿上火星服，背上空气瓶，不然的话分分钟人就没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人去了火星城市搞移民，不就相当于进了监狱吗？条件应该还不如现在的监狱。那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而且是终生服役的过程。但凡有点身体不舒服啦，到哪看病呢？医疗条件肯定不如地球啊。关键是还很难后悔吧？不是过2个月我不想干了就能回来的呀。我们就人性来说啊，在地球上招募100万人上火星，这概率都几乎是零，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我们开始谈媒体已经分析出来的一些技术概念。火星它缺乏磁场，这就意味着太阳风对于地表生物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致癌的可能性也远远比地球要高。到了火星以后，吃的用的火星地表是一概没有啊，那都是地球上运输，也不能老指望地球上运输啊。于是在火星就得有有机循环系统。您琢磨这几个字儿吧，有机循环系统。就换言之，人会吃东西，人会有排泄，那么要通过农业技术实现一种无缝的内部的循环。100万人都得用这样的一种方式生活。更要命的呢，火星上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找到靠谱的淡水源啊。火星上到底有没有水，也只能是科学家的相关的猜测。目前还没有说打出水来这样的一种说法呀。那水怎么办呢？也得不停的循环。燃料也得去想辙。如果真是搞移民，那不如把地球搞搞好，地球上空着的地方多呢。要想在火星上把一个城市盖起来，那在撒哈拉当中应该能够造出一个新的迪拜，或者能造出不知道多少个迪拜，撒哈拉大漠空着呢。那在这种情况下，说多行星移民这样的一种说法呢，本身也是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的。这是第二点。第三，那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呢？其实啊，讲白了，彰显野心和技术能力不停往前突破的决心。就 SpaceX 来说，它的内部现金的情况啊，单就太空项目，国内媒体已经理得很清楚了嘛，现金牛啊。什么意思呢？以前我们总认为太空项目是源源不断的要往下烧钱的，而 SpaceX 的太空项目由于它的可回收火箭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现在已经变成现金流了，发了大财了。它不需要外部的注资，它自己就不停地产生现金。
这个会引发一种想法，就你已经能够用现在的技术轻轻松松的把近地轨道铺满了，那你将来还会有挑战自己的动力吗？你将来的技术还能迭代吗？还有新的目标吗？马斯克呢，他是定了一个目标嘛，火星100万人。这个目标虽然啊，通俗说有点扯，但是就是因为扯，这就对于技术团队形成了一种吸引力，对于更多的投资者呢，也形成了一种吸引力。第四，那可能有朋友问，你前面说太空项目已经在赚钱了，那它上市干嘛？它不需要资金啊，是这样的。SpaceX 最近搞了个整合，它把太空项目 SpaceX 和烧钱的

0: 来到名医云诊室，和大家交流眼部健康相关的话题，希望今天的分享呢能帮到大家。
1: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刁主任啊。那首先我们要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白内障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啊，白内障是很多中老年当中，应该说老年人里面特别高发的一种眼部疾病。那可能很多听众呢，只是只闻其名啊，不知道它具体是什么。我觉得可以请刁主任先给大家通俗的去讲解一下这个白内障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0: 其实简单的来说呢，白内障呢就是我们眼睛里面的镜头因为内因和外因的刺激呢发生了混浊。打个比方来讲呢，就是说我们的眼睛呢就像照相机一样，照相机呢有一个玻璃一样的镜头，我们人的眼睛呢生下来呢爹妈会给我们一个叫晶状体一样的

0: 镜头。当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加，或者说呢受到了一些有害因素的刺激，常见的比如说是太阳晒得太多了，紫外线晒得太多了，还有的人是因为一些特殊的疾病需要常年的用一些激素药物刺激，或者有的人上了年龄了以后呢得了糖尿病，这个内分泌代谢出了问题，导致我们自身这个本身晶莹透亮的晶状体里面的蛋白质发生了变性，发生了沉积，发生了浑浊。这个时候呢我们原来透亮的晶状体呢慢慢一点一点的变白了，这个时候呢就形成了白内障。
1: 那么像白内障呢它一般高发的年龄是在哪个年龄段？
0: 其实白内障的话呢90%呢是跟年龄有关的。我们通俗的讲叫老年性白内障，教科书上写呢叫年龄相关性白内障。其实呢高发区在40-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这个时候呢发病率是比较高的。基本上呢主要集中在60岁左右开始。就是或多或少或轻或重有一部分人就开始慢慢的长白内障了。我们观察到就是中国80岁以上的老年人，其实你如果做体检，眼部体检，或者说到眼科来做检查，80岁以上的老年人90%的人都有白内障的。
1: 他的这个发病率这么高啊，在高龄，
0: 只不过我们存在个体差异嘛。就是说呢有的人白内障长得多一点，有的人白内障长得少一些。有的病人得了白内障以后呢发展很快，2-3年可能就要做手术了。但是有的人呢比如说他保养得很好，用眼很注意，很科学，他可能得了白内障以后10-20年还有一个能满足他日常生活需要的视力，他还是不需要
2: 做手术。症状比较少。
0: 对，
1: 是的。
0: 对，
1: 那像哪些人群是属于像您说的这个白内障的高发人群呢？
0: 白内障的高发人群其实我们说可以从内因和外因两方面来了解。一个内因呢就是说有遗传倾向的，比如说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这直系亲属很早早早的就得了白内障
1: 了，
0: 说明他这个基因呢更容易得白内障。这部分人呢属于其中一类高发人群。然后外因来说的话呢就是户外活动比较多，尤其是在太阳紫外线下，
2: 就强光下照的。
0: 对，强光下照的人比较多的话呢，其实我们常见到的就是西藏的高原地区的生活的人民，还有海边生活的人民。这个高原地区呢是因为本身海拔高紫外线强，
1: 对，
0: 海边呢是因为海水这个反射，就是天上地下全有紫外线。
1: 是的，
0: 这些渔民高山居民他们观察下来呢，他们40-50岁的时候白内障的程度基本上就相当于我们中东部70-80岁这个白内障的严重程度。
1: 那也是比较高发的地区，
0: 就是外因紫外线。这是一个。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有的人血糖控制的不好，血脂控制的不好，还有饮食不注意，比如说抽烟呐、喝酒啊，熬夜啊，导致整个身体呢处于一个亚急性或者慢性的炎症的一个状态，也会导致这个蛋白质晶体蛋白质变性的加快，也会导致。所以呢有一些基础病慢性病的人也需要注意。
1: 那像一般这个老年人他怎么能去判断自己到底有没有白内障，或者就是说白内障他在发生之前有没有一些症状呢？我们的眼睛
0: 这一点呢，其实我给大家呢提供三个很有趣的现象。这三个现象呢可以帮助我们中老年人呢及早的发现自己到底是不是有白内障。其实因为我们白内障呢它不是一下子就长全长实了，它是慢慢发展的。就是在白内障的早期呢，第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在强光下。比如说在家里面还好，一出去大太阳了感觉视力下降的非常厉害。这个可能是有早期白内障。
1: 是指你指这个视力下降的厉害是看东西模糊，还是因为就是不清楚，还是什么样的一些症状视力下降？
0: 就是看一出去呢太阳稍微大一点的话呢，看远看近，看公交车，看对面的人都不清楚。
1: 都不清楚。
0: 这个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早期的时候呢白内障长得并不多。当我们光线暗的时候呢瞳孔相对大。这点白内障呢挡不住瞳孔。
1: 是的。
0: 去强光下的话呢，我们瞳孔一收缩，瞳孔本来3个毫米的瞳孔，强光下一收缩就剩1个毫米了。
1: 对。

0: 刚好这一个毫米的白内障呢就把瞳孔挡死了。
1: 哦，是这个意思。
0: 他就视力很差。
1: 哦，是的是的。
0: 这个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现象。还有一个现象呢，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年轻的时候眼睛很好，到四五十岁老花了。
1: 嗯，
0: 哎，六十岁左右突然看手机不老花了，然后老花镜摘掉了。有的人呢会觉得，哎，我是不是返老还童了呀？
1: 嗯，
0: 其实这个是白内障早期的一个很典型的症状。因为白内障早期随着这个晶体，它一方面是变混浊嘛，
1: 嗯，
0: 另一方面呢这个晶状体的密度增加，
2: 嗯，
0: 密度增加了以后呢会带来一个晶体源性的近视，
1: 嗯，
0: 然后抵消了一定程度的老化。
1: 哦，
0: 所以这个如果你突然发现，哎，我不老花了，看手机很清楚了，你一定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看看，小心一点是不是有白

0: 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强光下视力差，
1: 对，
0: 然后老花突然没有了，然后呢单眼看东西重影，这三个症状大家尤其要小心。
1: 确实这三个症状特别要注意啊，大家来观察一下。那然后如果有些听众可能也会关心啊，一旦说得了白内障是不是一定要做手术呢？
0: 其实这个吧，白内障手术也好，其他任何手术也好，我们要把握一个指征，就是说它对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影响大不大。一般你太早做肯定是没有必要，但是如果你拖得太晚呢
2: 也不行，是不是？
0: 拖得太晚可能会导致这个手术时间长，手术风险大，恢复慢，效果差。
1: 对，是的，
0: 一般来说是这样子。我的建议呢是一般当我们的有了白内障以后，首先是要定期复查，还有口腔科超声震动洗牙仪那儿得到启发，发明了眼科的超声乳化仪，有个小小的超声乳化头，进到眼睛里面去呢，把这个直径大概一个厘米的这么大的一个白内障呢，
2: 延缓一下它这个症状。
0: 刚才这位朋友提到了两个很关键的一个点，一个是有白内障，另外一个呢是黄斑变性。白内障就是我们照相机的镜头出了问题，黄斑变性就是我们照相机的底片出了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它的黄斑变性是哪一种。黄斑变性呢分为干性和湿性，干性是萎缩性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好办法。湿性的呢是因为黄斑区的血管漏血了，漏水了，这个我们是可以通过眼内出药来治疗的。还有一个呢，分清楚了黄斑变性的类型，还要看这个黄斑变性它的严重程度，可不可以治疗。白内障的话呢相当于换镜头换灯泡，总体来说呢效果是很好的，手术也是不复杂的。其实这位朋友他父亲呢
2: 建议他到医院，
0: 现在的焦点
2: 查一下，
0: 查眼底，查黄斑。
1: 是要注意一下。好，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想咨询一下刁主任，他说呢，我家里面人啊是有视神经萎缩，医院给他开了甲钴胺，他想请问一下长期吃有没有效果，他说或者说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什么药对视神经萎缩是有好处的。
0: 其实视神经萎缩呢，到最后呢是一个结果，有很多不同的疾病能导致视神经萎缩，有的是缺血视神经萎缩，有的是高眼压视神经萎缩，有的是就是有的是球后或者颅内长了一些肿物肿瘤压迫视神经萎缩，
1: 压迫导致的，
0: 它不同的病因造成的视神经萎缩，还有外伤，
1: 对，治疗方法
0: 不一样，
1: 对，所以他也没有告诉我们说他家里面人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视神经萎缩。
0: 可以吃，但是不建议长期吃。
1: 好，
0: 如果它真的有效，你吃一两个月它就有效，如果没有效你可以停一停，去详细的查一查原因。
1: 是
0: 对因治疗才最好嘛。
2: 好，
1: 那这样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刁主任他那个坐诊时间，好吧？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也可以直接挂刁主任的号啊，去查一查眼睛。
2: 南京市中西结合医院啊，刁主任是周一跟周六的上午是做门诊的，上门诊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比如说工作日，可以选择周一啊，如果是比方说休息日，可以选择周六上午啊，可以挂刁主任的这个。
0: 周六上午人偏多。
2: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他说：“刁主任你好。”我是高度近视，75岁，白内障飞蚊症，这个能否开刀？
0: 高度近视跟一般的眼睛的区别呢，就是高度近视这个眼球呢比较长，它是个椭圆球的。它这个白内障手术做起来的话呢，就是手术时间会稍微长一些，因为它眼球也大了。所以呢，它的白内障长得也会偏大。这个时候呢，能不能手术还是要看视力下降到什么程度了。假如你现在戴上一个近视眼镜，视力还够生活工作用，那可以暂时缓一缓，
2: 暂时缓一缓。
0: 如果你戴上眼镜还是不清楚，白内障很明显，混浊很多，
2: 其实
0: 可以考虑。
2: 其实对于这样的问题，各位我可以跟大家就提醒一下，如果像问能否开刀或者是能否动手术，怎么去动手这样的问题，
0: 对，
2: 应该得到医院来综合去评判一下。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可能也没办法给到大家一个明确的回复啊，
0: 要查一查白内障的严重程度，
2: 对，
0: 然后查一查眼底是否健康。
2: 好，这位听众他说，刁主任您好，我50岁男性，眼睛一见风就流泪，这是怎么回事？
0: 一见风就流泪呢，有一种是正常对刺激的反应。有的人他上班确实很辛苦，要骑电动车每天跑来跑去，见强风进灰尘见强光，如果是这种情况下他是反射性的流泪，问题是不大的。

0: 我们担心的是你不见风，你不出去
1: 也流泪，
0: 待在家里面还流泪。这个时候可能是泪道狭窄，泪道局部阻塞，甚至是泪道完全堵了。这个时候呢，到医院做个泪道冲洗，如果一冲泪道，喉咙里面、嘴里面哗哗全是水，那你就不用担心。可能见风流泪的话呢，是因为有结膜炎、角膜炎，导致我们的整个眼表处于一个很敏感的状态，然后遇到风、灰尘、强光就容易流泪。这个时候呢，可以先用一些消炎的眼药水，来控制缓解。
2: 好，谢
1: 谢刁
2: 主任。来，我们下面看到这边这位一位朋友啊，他说我想问一下刁主任，他说因为他的外婆啊，还有他的妈妈在75岁左右呢，都是双眼失明。然后呢，他说现在他的年纪啊，也即将到70岁了。想请问一下刁主任，平时有没有什么中医药的保养的方法来防止青光眼的发生啊？平时呢，感觉眼睛稍有不适，他就会特别的焦虑，因为外婆妈妈都是可能就是因为青光眼导致的双眼失明，所以他现在特别怕自己也会得青光眼。
0: 其实青光眼这个疾病呢，的确的非常的可怕。因为青光眼这个它对我们视力视野造成的损伤呢，它不是一下子的，它是慢慢慢慢的，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我们很多人发现自己青光眼的时候呢，视力视野已经剩下不了多少了。但刚才这位朋友听众朋友呢，因为他的家里老人都有，
2: 都是
0: 我相信他平时呢应该很关注自己，经常会去查一查眼睛，查一查眼压，查一查视神经等等。但是呢，凡事有个度。就是说你如果过度的关注了，太焦虑了，反而对这个病情的防和治不太好。因为青光眼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就是心态上要放平，不能过度焦虑。也不能过度的去老是纠结这些问题，反反复复纠结，如果你在休息不好、睡觉不好，如果造成一些青光眼性格方面的原因，反而会就是你越怕什么越来什么。
2: 那像青光眼这个，它是有遗传因素在当中的是吗？
0: 对，因为青光眼它眼压为什么会高呢？为什么一家里面舅舅、阿姨、妈全都有呢？
2: 他是妈妈、外婆都有，
0: 对呢。因为他这个呢，就是跟遗传、跟基因有关系。他们这个家族的人呢，眼球天生就偏小。近视眼我们知道眼球偏大。
2: 对。
0: 青光眼的病人呢，大部分眼球很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里边的零件、晶状体啊、虹膜呀、玻璃体啊，零件一个都没少。那么多的东西塞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它就容易堵，水容易出不来，就容易高。尤其是如果睡眠又不好，老是熬夜，老是在暗光下关着灯看东西，这个时候呢更容易诱发青光眼。刚才这位朋友的话呢，
2: 比如我们再给他一些建议吧，对吧？
0: 给他一些建议的话呢，就是可以多运动，转移注意力，
2: 运动，
0: 然后定期该查就查。没有问题的时候呢，不要过多的去想这个事儿，
1: 不要老想着他。
2: 像他的话，建议他大概多久可以去检查一下这个眼睛的问题呢？
0: 其实我估计他查的很多，会很多。
2: 一般情况下，您认为科学的一个检查方式是什么样的？
0: 科学的检查方式，你就三到六个月去查一次，
2: 三到六个月查一次，
0: 查一下前方，查一下眼压，查一下视神经，扫描一下。如果没有问题，你就回去，
2: 不用担心了。
0: 该吃吃，该喝喝。虽然遗传，它都不是100%都一定要遗传的。
2: 是的，是的，是的，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0: 因为前辈那个年代，他们的医疗条件也不好，
2: 对，
0: 他们的健康是意识也不好，
2: 是的，
0: 所以他们很多时候呢，一发现就是晚期就失明了。
1: 谢谢刁主任啊，就您回复的确实很详细啊。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他说：“刁主任您好，本人今年60岁，女性，牙痛了一个多月了，现在牙龈还发炎，脸还肿，但是疼痛好了，但是在这个期间呢，头痛，眼睛睁不开，流泪，他这是一个什么情况？”
0: 这位朋友一定要提醒他，你都疼了一个多月了，一定要去口腔科，比如说有龋齿了，或者说，有牙龈发炎了，
1: 会不会有一些牙齿的问题？
0: 对，一定要及时的处理，该消炎消炎，该抗感染抗感染，因为牙这个都会有个误区，觉得不会老化，或者我老化很晚，其实近视眼的人呢一样会老化，老化了以后呢会更难受，看远看近的都不清楚，这是一个需要去验个光查清楚现在的度数，第二个呢。也到这个年龄了，而且本身高度近视的话，600度以上的

0: 近视的话呢，发生白内障的年龄就会早，白内障发展的也会快，还是建议到线下医院眼科查一下。
1: 嗯，好，这位听众他说，刁主任，我爸爸82岁了，看书要靠得很近，用放大镜才能看到，他去看了医生，说要做2次手术，但是他听说要做手术，他就不敢去看了。想问您一下，就他82岁，还建议他做手术吗？
0: 82岁如果是年轻的时候视力好，现在才下降的，那很可能就是单纯的一个白内障。如果年轻的时候视力也不好，现在更不好了，那可能是除了白内障，还有眼底的一些问题。一般情况下很少需要做2次手术。因为我们都是一次解决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呢，
1: 所以这个医生跟他说要做2次手术，
2: 到底2次什么手术呢？
1: 哎、对，我们也不明确，
0: 是因为受设备技术条件所限，还是因为描述的不清楚？我也搞不清楚。
1: 或者是他的这个症状是不是，比如说第一次要解决一部分症状，第二次手术还要再解决一部分症状？就具体这个情况，您得到医院去再去综合评估一下啊，
0: 这个可能性就很多了。
1: 就我觉得这个，您爸爸82岁，我建议呢，去多去2个医院。去看一看啊，去听听眼科专家怎么去说的。2-3个专家，我觉得一定会把您这个问题解决掉了啊。
0: 是的，
1: 确实是不是要动2次手术，对于老人来说也是一种受罪啊。哎、
0: 对，
1: 刁主任您好，我的眼睛偶尔会突然出现过水波纹，但是基本上1个小时之内就消失了，发生的概率极低。他说他这个情况需不需要重点去关注一下呢？
0: 发生的概率极低，其实这个呢，我们要问。你是2-3年一次，还是10年、20年才有一次？这种情况呢，如果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恢复了，我是不建议你去太关心、太关注的。如果反反复复出现的频率高、持续的时间长，一定要到医院来查。
1: 好，谢谢刁主任。刁主任你好，男性，我是48岁，左眼有根头发丝晃晃了，应该是这几天。这个能治吗？
0: 这个要到医院做个眼部 B 超。3个瞳查一下眼底，看是不是单纯的是玻璃体混浊。如果是玻璃体混浊的话呢，可以暂时不用管，不用治。主要是去医院检查，主要是为了排除视网膜玻璃体出血、视网膜变性等等一些病理性的飞蚊症。
1: 好，谢谢。另外这位听众他是男性，56岁，眼睛经常性发痒，想问一下刁主任有什么好的这个治疗方案。
0: 经常性发痒还是过敏的概率比较大一些。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过敏性鼻炎，有没有是不是过敏体质。如果经常发痒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到医院开一些针对止痒的过敏的眼药水。短期的用一用，控制一下。
1: 好，这位听众他想，可能跟很多人提的问题应该是宽泛性的，他想问一下刁主任，眼睛有飞蚊症应该怎么去治疗？
0: 飞蚊症呢，简单的讲呢，一个是跟我们年龄相关的，就跟我们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呢，就像长白头发长皱纹一样，是一个玻璃体的老化。这种飞蚊症呢，原则上是不需要干预、不需要处理的。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咱们聊过的，如果是视网膜出血了，视网膜上有裂孔了，这种情况下呢也会有飞蚊症。这种呢我们习惯性的叫病理性的飞蚊症，这种是要及时处理的。
1: 好，这个听众应该是跟刚刚这个听众问的问题差不多，他说想问一下刁主任，他的眼睛有时会看到一些小银丝线在眼睛前面游来游去，这是不是飞蚊症？
0: 这大概率是飞蚊症。
1: 也是最后还要去评判一下，去看需不需要去进行综合性的治疗啊。
0: 是的。
1: 还有一些朋友啊发来的问题很长，还有一些影像报告，待会儿我们在节目之后请刁主任来帮各位去进行解答一下啊。
2: 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刁主任走进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啊，马上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再给刁主任，我们再和听众朋友们说一些建议吧。特别用眼方面的一些。
0: 广大的听众朋友，其实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知识，当然也不是很全面，也不是很透彻，时间所限。其实我还是建议大家呢，一定要，起居有节，饮食有度，包括用眼呢，一定不能过度用眼，因为我们的眼睛、泪腺呀、睫状体啊，它都需要休息，不能无节制的用。无节制的用呢，就会导致我们的眼睛过早的、过重的产生一些影响我们视力，的一些问题。其实，关于小朋友，我的建议呢，就是一定要多户外活动，多晒太阳，多看远。就是尽量的减少近距离用眼，不仅仅是屏幕、手机，不仅仅是电视，包括我近距离的乐高啊、书法呀，这些都会导致他们近视。就是中年的工作人群呢，我建议呢，
2: 可以是吧？我们把中年的建议完啊。
0: 中年的建议呢，就是，一定要不要熬夜， 早点休息。
2: 好，好的，谢谢。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节目呢。

0: 到这里就得要和您说再见了。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一点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3: 北京时间十五点整。
4: 一下就下降了是吧？
5: 对对对，如果按照警方的这个通报，并且查实了以后，当时确实十分钟啊，这个妇女和人，那么这时候作为一个旁观者，觉得啊，父亲和你小孩在这，小孩怎么能这样子对父亲呢？我能上去后帮忙，但是他帮忙的时候，帮忙教育孩子的时候，出来了以后又过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有可能定成他是故意伤害，
4: 嗯，
5: 啊，如果构成轻伤啊，
4: 好，然后因为他打的是未成年人，十六岁一个女孩。而且是当街殴打，还有过肩摔，就类似于抱摔了。
5: 对，这个倒确实是
4: 是吧？要加重吗？要加重吗？
5: 这个要加重的，因为两高他当时这个有一个司法解释嘛，这个如果说这个随意殴打他人或者殴打未成年人，这个时候是会认定为情节恶劣的。那么他这个案子在当中，如果是认定他有这样的一个犯罪事实，那就是情节恶劣。
4: 嗯。那这两个罪您分别提一提吧，这量刑是怎么一个量法，然后这个所谓的情节恶劣加重如何来体现，
5: 好，寻衅滋事罪呢一般是在五年以下啊，五年以下做这么一个档次，做这么一个档次，那么如果说当然如果说非常严重的话啊，才在五年以上，这个十年以下，而这个轻伤罪呢它是一般的是三年以下，然后呢情节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呢是三到十年，然后特别严重的三就十年以上。那么在这个案子的当中，如果说构成刑事的处罚的话，实际上我认为在这个案子当中它最有可能的是一个是按照故意伤害的三年以下的这个档次来进行，第二个呢是按照寻衅滋事的五年以下的这个方式来进行量刑。
4: 对，都是第一个档，但是
5: 都是第一个档，而且而且我认为我还要说一句，就是我认为如果说量刑即使按照这个第一个档也是从轻的档，
4: 也是从轻，但是前面咱不说您都提到了是加重吗，几个加重的情节，那这个加重怎么体现呢？
5: 是的，因为他这个加重啊，他的主观故意上他是对一些故意的刑事犯罪啊或者等等的方面作为这么一个加重情节来考虑的，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案子当中可能有一定的抵消，一定的能够抵消他，
4: 抵消，
5: 因为他是因为我们觉得他在这个事，我们讲这个在任何这个刑事的事情当中，他主观故意啊，加害的故意，他如果是事出有因，或者是被害者对方有一定的过错，
4: 这个事儿女孩可能辱骂父亲有肢体冲突，有一定过错，
5: 对，
4: 他似乎是所谓的，因为他可能会觉得，我这是什么？这个怒见不平一声吼啊，我见义勇为啊，是不是啊？
5: 对，见义勇为，
4: 但这个不成立哈。
5: 他可以往防卫啊，会正当防卫上面去靠嘛。这个案子也有可能往这上面去，当事人可以从这上面去说啊。
4: 但是可以考虑这样的因素，但是能不能往上面去靠，见义勇为啊，或者说你说的正当防卫，还有一个是假想防卫，就是那边可能还没有伤害我，我就觉得他要伤害我，我就要上去了，我先动手了或者怎么样，路见不平一声吼，就

0: 这个能不能从这几个点就站得住脚吗？这么去看问题，
1: 如果按照防卫来说的话，一定正当防卫呢，它可以提，但是肯定是够不上。从这个角度来说啊，从这个案子当中，那么加强防卫是应当是比较贴切的。如果说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但是加强防卫这个时候呢，就相对来说，它如果说它是个误以为啊，误以为的情况，那么有可能又有过失在里面。过失在里面，那就是。如果说单纯的是过失的话，那么还要考虑到轻伤，他是不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那么，但是从这个案子当中呢，他主观的这么一个寻衅滋事，如果是构成的话啊，主观的寻衅滋事构成的话，那么他可能就跟伤情的相关来说，只能说做一个参考。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在寻衅滋事的时候，根据他这个行为，按照5年以下的这么一个从轻党的处理啊。当然，因为他也涉及到未成年人，这个案子他就两方面就是互相，他会在互相在衡量嘛。如果按照这个时候呢，按照寻衅滋事的5年以下来处理，从轻党来处理呢，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妥帖。
0: 所以现在都不好判断这个案件到底什么样一个走向，什么样一个性质，还
1: 要
0: 有赖
1: 里面的
0: 二次的伤情鉴定和具体案情，对吧？
1: 具体鉴定、二次的鉴定、伤情的情况，还有当时现场如果有视频、有录像，那我们来分析现场到底是怎么样，到底是不是构成了他要进行阻止的这么一个必要性。
0: 几种可能性啊，
1: 对。
0: 好，来看一看现在这个警方呢，对此案已经是行政立案。是
1: 行
0: 政立
1: 案，
0: 对，所以这个孩子父亲刘先生是坚决不认可，他认为这个男子石某在公共场合无故的殴打未成年人，是吧？情节很恶劣，已经涉嫌寻衅滋事罪，不应该按普通的治安案件来处理。他是已经提交了寻衅滋事的这种认定的申请，但是现在还要等二次伤情鉴定结果啊。所以从目前来看，这个警方的处理应该说也是符合法律规定吧？因为你最终的这个轻伤与否还没有定性，我先是行政处罚也是合适的。如果真的出来，伤情轻伤以上，那可能会转化刑事案件，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是的，嗯，我觉得警方跟。

0: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如果二次鉴定下来以后是轻微伤，
1: 嗯，
0: 啊，够不上轻伤，那好，故意伤害罪够不上，对吧？
1: 嗯嗯。
0: 按照您的分析，可能寻衅滋事罪似乎也有点悬，也有点悬了吧？这样一来，
1: 我认为如果是二
0: 次，记手机发微信四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加关注以后，有朋友说怎么咨询？其实您就已经在问了，就怎么咨询，就是以文字方式把您要问的写好啊。同时呢，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好，来，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北京伟恒啊，南京律师事务所季静律师，季律师您好，
2: 高老师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接下来请导播给我们接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0: 您好，请说。
3: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我闺女，就是那个在我闺女五岁，在就是小区公园，然后跟一个小男孩，8岁小男孩，然后一起荡秋千的嘛。然后那个小男孩就是把那个荡秋千弄得很高，就是一下子把我闺女弄就摔下来了。就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那个，怎么可以直接起诉对方吗？
0: 嗯，当然可以啊。这个当时有没有报警啊？
3: 当时就报警
0: 了。啊，报警了，有记录。孩子摔得重吗？伤得重不重啊？
3: 骨折了吗？
0: 啊，骨折了哈。对方是一个什么样态度啊？
3: 对方现在就是模棱两可的，就是反正就是说医药费他来出什么的，其他什么没讲过。
0: 嗯，当时双方的家长在场吗？都不在，
3: 都不在
0: 啊，都不在啊。好，
3: 有摄像头的，嗯，
0: 哦，有摄像头，那很好。这个协商不成，可能只有打官司啊。来，我们请季律师来讲一讲应该怎么办，一步一步的怎么走。
2: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就是您这个发生这个事件之后呢，刚才听您讲呢，您已经去这个派出所报警了，并且呢，这边还有这个监控室的录像。那对于这个证据这一块，就是这个事故发生的这原因这一块呢，应该说是比较清楚的了。那对于这次事故给小孩造成的这个损害后果呢，您刚才提到小孩这个骨折了，那对方目前来说只是医药费，一般可能双方比较协商的就是骨折的话，可能会引起这个伤残以及后续的治疗之类的，可能这一方面双方在谈的过程当中，时间当中可能经常有这种谈不好的这个情形。这边我是建议呢，就是您可以去，如果说去法院起诉的话，这条路是可以的，但是相对来说呢，流程会比较长一点。如果您比较着急的话，我建议您呢，可以先去当时报警的这个派出所，先请求派出所，协商一下，调解一下，就是跟对方能不能大家能协商一个后期的一个结果。因为小孩都比较小嘛，您刚才提到你家小孩闺女才5岁，那5岁他处于骨骼的这个发展这个时期，那他对于他之后的这个结果可能具有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说这个双方在这儿，医生也不能给出一个非常精准的评估的话，那这个可以去法院起诉。那相对来说，法院他如果对未来发生的东西他不会判，但是就目前的这个情形的话，就是已经产生的这个损害，法院会出一个合理的判决书。那之后看这个闺女的这个发展情况，就是她的这个骨头的这个愈合情况、治疗情况。那如果有新的损害的话，还可以再次再提起一个新的诉讼。
0: 那如果比如说后期可能有很多费用，那要分次去起诉了，可以有几回起诉，这个没有限制是吧？
2: 我们目前来说的话，其实去法院起诉，就是从法院的角度来认定对方需要负这个责任，是负一个完全的这个责任，就是把这个定责定下来。定责定下来之后呢，其实以之后每一次保存他这个医疗费的这些证据啊，还有一些营养费啊，小孩这个可能大人去照看小孩的这个误工费，就是这一部分，这些具体的费用，如果说在第一次庭审当中法院会写下来的，那之后再产生的话，其实双方是比较好协商的。因为再去诉讼的话，可能还要产生不必要的诉讼费，那以及再次诉讼，法院也会依照第一开始起诉的那个判决结果来进行继续的这个理算。有了判决书的话，之后的话，其实起诉的概率就不高了，大家就会按照这个法院认定的这个内容去整理了。
0: 还有疑问吗？我们这位朋友，
3: 我觉得这个，比如说这个，如果是谈的话，按照这个谈，就是这个费用具体是怎么谈？因为这个东西
0: 现在就不好谈，因为还不知道有没有伤残呐、后期手术啊、恢复的情况啊，这个产。

0: 生多少费用？这个只能是
1: 五岁，因为他这个就是医生也不建议手术，他是就右肩骨，然后上面是中间直接断掉的，
0: 嗯，
1: 断得很明显，两个就是就相当于错位了，
0: 哦，
1: 错位了呢，但是呢，医生呢说五岁也不建议手术，建议手术呢就是保守治疗，其实医药费的话本身就没多少钱，但是这个东西就是考虑到后期这个东西会不会，比如说现在。长到八岁了，他会不会凸出来？对不对？以后又是女孩子，对不对？他这个是肩骨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东西说又不好谈，就是也不知道这个东西。
0: 所以啊，
1: 如果说牵扯到伤残的话呢，那你这个东西费用是大概的，对不对？
0: 嗯。就现在确实不太好谈，因为你不太好评估大概损失有多少，所以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下，可能起诉会更好一点？
2: 是的。就是时间比较久的话，万一涉及到这个小孩转学，或者说对方这个家长联系不上的话，那这个时候维权就会相对来说有难度，并且他这个起诉也是有时效的，他可能是从你当然这个时效是从你治疗完毕啊，他这个小孩如果说后期的这个伤残没有完毕的话，实际上治疗是没有完毕的。那我们刚才其实我简单的也提到了，就是您可以主张医疗费、营养费以及大人去照看小孩的误工费，以及小孩如果确实比较痛苦的话，也可以酌情主张一点精神损失费。那至于这个伤残的费用，就是刚才不确定这个小孩未来他这个会到伤残的这个程度，那这个呢目前没有发生，法院也不会去认定的，这个还是会等到小孩实际长到比如说七到八岁，或者说十一二岁，这个身体相对发育成熟之后，然后再检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结果。当然每一次检查的费用，去医院的这种交通费也是应该对方来承担的。但是没有发生的这个费用以及没有一个精准的评估，鉴定机构其实也没有办法，一般没有办法对这个五岁左右的小孩出一个非常精准的鉴定意见，所以还是需要等待的。
0: 也就是还是要分批来起诉的，对吧？前期只能就已经产生的，后期如果治疗好了，有其他费用了，再行主张，是这样，对不对？没有办法一次性啊，似乎也没有更好的这个建议了，是吧？
2: 是的，其实还是要等一等。我们大家都可能都希望小孩能健康一点，就是不需要有后续的这个治疗。
0: 嗯。好的，来，就这个问题我们就答复到这儿哈，也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参与，也感谢季静律师做客节目。好，季律师再见。
2: 高老师再见。
0: 嗯，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3: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接下来要说这个案子离谱啊，山西孝义呢，一个男子喜欢上一个女主播，一直呢想要对方的私密照啊，于是想了一个办法啊，一边当黑粉威胁啊，一边呢当助理来处理黑粉，自编自导啊，这个黑粉网暴加英雄救美加卖惨骗钱的全套戏码，骗了女主播呢44万。哎，没完啊，到这儿你看离谱的又来了，然后又转头用小号打赏回去40万啊，全程呢疯狂的操作，最后把自己送进了监狱。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纵联律师事务所顾晓宁律师。顾律师您好。
4: 哎，你好，听众朋友好，高老师您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
4: 哎，好，谢谢。
0: 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案情。
5: 男子于某长期痴迷 YY 平台女主播刘某甲，为获取其私密照，竟自导自演了一出黑粉闹剧。他先办理多张电话卡，伪装成黑粉，在直播间网暴女主播，随后以帮忙处理黑粉为由添加对方微信。从2023年4月起，他编造自己因帮忙遭黑粉报复等谎言，骗取女主播转账近44万元，为获

0: 取女主播私密照，骗来的钱中有40万元，又被于某用小号打赏回女主播身上。2026年1月，于某被抓获归案。
1: 嗯，好嘞，郭律师啊，这个操作也是惊呆众人，是吧？于某呢，他是这样啊，他捏造了很多呢，因为帮助这个主播报警啊，被黑粉报复的经历啊，一会儿说呢，这个车子被黑粉给砸了，一会儿说呢，啊，谎称岳父母被捅伤了，孩子重病住院啊，妻子要闹离婚等等，就编造各种非常狗血而且是骇人听闻的一些谎言啊，骗走女主播44万，这个涉嫌的是诈骗，这个是比较明显的这块，
2: 是
1: 吧？您讲一讲啊。
2: 对对对，因为这块涉及到诈骗，它虚构了一定的事实啊，隐瞒真相，虚构事实骗取他人的财物，阻额巨大，这个行为构成诈骗倒是比较确定。
1: 诈骗的起刑点诈骗的起刑点江苏是6000，然后量刑能提一提。
3: 7.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4: 北京时间16点整。

0: 播。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下午四点的即时资讯节目。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天气。今天全省阴到多云，其中我省东南部地区有时有小雨。今天最高气温沿江和苏南地区26到27度，其他地区25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淮北地区18度左右，其他地区21到22度。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今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今天中国石化石油销售公司和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公司合资建设的连云港石华原油码头及配套设施工程正式建成投产。当天首艘30万吨级巨型油轮顺利靠泊连云港石华原油码头。那么该项目建设有一个30万吨级原油泊位，设计年通过能力1860万吨。项目投运后将大幅降低相关炼化企业物流运输成本，更有效地缓解沿江和永沪宁区域原油供应紧张局面，为资源保供打开新的通道。最近江苏省首家碳排放管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核点正式落户常州，填补了全省碳管理职业标准化考核认定空白。那么碳排放管理员是国家职业目录中的新兴重点职业，主要负责碳排放监测、核算、核查、咨询等核心业务，是企业绿色转型、园区低碳升级、能源行业控碳减排必备的专业技能人才。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继续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今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目前蔷薇位于菲律宾马尼拉东偏南方向，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并向台湾岛以东洋面靠近。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今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五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夏津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货运量、港口货物吞吐量、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等主要指标延续增长态势。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四月，我国完成了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

0: 再来看国际方面，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7号表示，西班牙报告一名正在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感染汉坦病毒，这使得本次汉坦病毒疫情感染病例总数达到13例。自5月2号以来，没有报告新的死亡病例，死亡总数仍为3例。据波兰方面消息，26号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波兰籍船长已经在波兰开始隔离，将隔离到6月21号。波兰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对他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仍为阴性。此前他已接受了三次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感染症状。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7号证实，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德被打死。截至目前，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27号，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表示，近期冲突中遭袭的大布里士国际机场已经在伊朗技术人员修复后恢复运营，并将在27号重新开放。该发言人表示，大布里士国际机场是伊朗第三繁忙的国际机场，目前开通有9个国际航点。接下来请您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您说天气。今天起呢，全省天气转好，气温稍有下降，最高温度普遍在24到28度。明天起温度回升，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将会重新回到30度以上。总体来看，气温起伏不算太大，但是呢，由于空气湿度还是比较足的，体感有点闷热，提醒大家及时补充水分。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郝帅，本档资讯编辑毛晓明、丹丹，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还有我们的活动安排，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另外呢，您可以下载登录大南京 APP。 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军情观察，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2: 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4: 最近社交媒体上有关红霉素软膏是万能皮肤药的说法引发讨论。作为传统老药，红霉素软膏几乎家家常备，但它真的能随便用吗？红霉素软膏是一种抗生素软膏，主要针对细菌感染，包括脓疱疮等化脓性皮肤病、小面积烧伤、创伤、溃疡面感染。什么时候是红霉素软膏的最佳适用场景呢？答案是治疗小面积创伤，轻微的磕伤、碰伤，如果伤口不深，使用碘伏消毒、生理盐水清洁后，可以涂抹红霉素软膏；不严重的烫伤，即刻用冷水充分降温后，也可以涂抹红霉素软膏预防感染，但不建议自行连续使用超过一周。对于其他症状，尤其是不清楚病因的皮疹，还是要明确诊断后精准用药。医生提醒，红霉素软膏是药物而非护肤品，更不是无所不能的家庭万金油。滥用抗生素不但起不到正向作用，反而可能会引发细菌耐药，导致类似感染再出现时药效变差，甚至完全无效。湿疹其实也是过敏性疾病。

0: 公布了两种方案。那么但是他的核心态度呢却是值得我们玩味的。你看他的方案一啊，是要求他交给美国，运到美国去销毁。那么这是他一贯的强硬路线的延续。那么也是呢美国国内鹰派啊，包括他的盟友以色列啊的核心诉求。那么方案二呢，我们看到体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啊。特朗普称啊，更好的方案就是在伊朗通力协作和协调下就地销毁，或者是一个双方都认可的第三方地点，由国际原子能机构全程监督啊来去销毁啊。这个就被解读啊，是美国对伊朗态度的一种开放的信号。那么特朗普这一表态，看上去是二选一的最后通牒啊，实际上啊，则是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陷入僵局、和谈推进艰难的背景下，他正在努力地寻找一个体面而且可控的妥协方案。因为让伊朗就地销毁的方案的这个出现啊，确实与特朗普此前就是这种强硬态度有了很大的不同，看上去的确是一种退让的姿态。那么一方面试图啊降低国际社会对他这种单边施压的批评，给外交斡旋留出空间。那么另一方面呢，也回应了伊朗核材料不得运往国外的这种底线啊，为谈判呢创造一定的可能性。但是这实际上仍然是特朗普极限施压下胡萝卜加大棒子的极限。因为这个二选一的方案啊，美国的底线很明确，就是你刚才讲的，不管怎么样，不管在哪里销毁啊，在美国运到美国去销毁，还是在伊朗本地销毁，这个伊朗都必须这个销毁浓缩铀啊。那么这个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要求伊朗要放弃全部的可制造核武器的浓缩铀。那么特朗普同时还威胁，如果达不成这个协议，就将让战事规模比以往更大。那么在发生的同一天，我们看到美军还对伊朗的目标发动了空袭，从而形成了边打边谈的极限施压的态势。当然啊，在施压的同时呢，美国也为伊朗提供了可供选择的余地啊。特朗普提出的就地销毁就是这样一个避免谈判破裂的一个台阶啊，让伊朗去选择嘛，那么旨在维持谈判这样的进程。所以啊，总的来看，特朗普这一表态并非是解决分歧的具体方案，而是为政治谈判服务的一个工具。目前呢，关于如何销毁、在哪销毁、第三方是谁这样的具体问题，其实都尚未定论。那么双方围绕销毁浓缩铀的博弈，我认为啊，可能才刚刚开始，后续的政治斗争应该会更加激烈。主持人，
1: 那么特朗普是作为美国的领导人啊，有这样的要求，比较强硬。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伊朗的这个领导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明确的下令了，这个伊朗的叫做接近武器级的浓缩铀不得外运，只能留在伊朗国内。这个命令，这个指示，您怎么看呢？这意味着什么呢？
0: 好的，那么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下令不得把浓缩铀运往国外。我们可以看作啊，是对特朗普要求伊朗销毁浓缩铀表态的一个正式回应。那么他将浓缩铀不得运往国外，其实设定了和美国谈判的一个最终红线。穆杰塔巴下这道的命令啊，它的根本原因啊，实际上仍然是源于对美国的不信任。伊朗高层认为啊，当前的停火只是美国的战术欺骗，目的是制造假象，以便发动更加致命的攻击。也正是因为如此，伊朗要求谈判必须先就永远结束战争、解除封锁、赔偿损失啊，这些，那么一旦达成可信的保证之后啊，才能谈放弃浓缩铀、销毁浓缩铀的问题。因为这些可能制造核武器的浓缩铀，实际上是伊朗的生存保险和威慑筹码。如果将这些材料啊运往国外啊，先答应美国销毁这些浓缩铀的要求，伊朗无异于是自毁长城，使伊朗失去了和美国继续博弈的重要筹码。当然，穆杰塔巴的这道命令呢，也暴露出了美伊双方在核材料问题上的根本分歧。那么，美国始终坚持伊朗必须交出所有的浓缩铀的库存，这和伊朗新设的这个红线其实是直接冲突的。那么，双方的谈判也会因此而陷入一个僵局。那么，面对僵局，伊朗当局现在提出的策略是先停战后谈和，就是获得美方切实兑现的承诺之后啊，才在核问题上和美国谈，否则啊，伊朗绝对不会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那样做的目的也很明显啊，一方面就是迫使美国做出更多的让步，

0: 从而让自己能够在谈判桌上占据主动。同时呢，这道强硬姿态的命令啊，也是伊朗它内部形成的共识啊，从而确立穆杰塔巴的领导权威，那么保证他们内部的步调一致。当然这道命令的出现也并不意味着美伊谈判就谈不下去了。那么伊朗在表达自己强硬立场的同时呢，也为谈判预留了空间。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啊，认为这个还是存在的可行的解决方案的啊，比如说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逐步稀释现有的浓缩铀库存。那么这些其实就为外交解决留下了空间啊，表明了伊朗强硬的姿态其实也是服务于谈判的策略。更主要的还是要争取筹码，而并不是单纯的寻求和美国的对抗。当然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可能还要看特朗普如何接招了。他既然已经提出了可以将浓缩铀留在伊朗境内销毁，那么接下来应该是和伊朗谈就在什么条件下去销毁和如何销毁这些问题了。那么双方的讨价还价我觉得马上就要展开了。
1: 而且按照伊朗的这个想法，他也不想销毁，他其实是想稀释，对吧？比如说我给稀释给降混降到这个民用级，他还是想保留一点这种民用的核能力的，对吧？啊，好，感谢袁教授的解读。马上半点回来之后啊，我们继续来探讨围绕着这个浓缩铀的处置，美伊继续如何博弈。
2: 来自泰州的王大哥发来感谢，说因为肩膀的疼痛问题购买的黑金膏药贴，收到手啊一度怀疑这面积不大管用吗，结果真的是小看了我们的中草药协同作用的智慧，以点带面，以结果说话。还有发来反馈的南京的刘女士说，上班一坐啊就是8小时，通勤就开车，这一天下来真的是腰背僵直得很，疼痛就没好过，直到遇到黑金膏药贴，现在是随身的包里啊都带着，还安利了身边饱受腰疼的朋友，谢谢。其实很多朋友的肩膀腰痛反复，大多数啊都是肌肉劳损严重。这款黑金膏药贴里有18味的关键的中草药，舒筋活络，气血通达，目前走货非常快，短暂做推荐，请大家千万别错过。99.5元5盒，订购两组还要再加送一盒，总共到手是130多贴，只要198，一贴只要1块多，抓紧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再次重申，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药贴它不是传统的膏药贴，老式的膏药贴的原理才是根基，而大家所看到的成分表当中，当归、三七、川芎、细辛、白芷、独活，包括益母草、冬青、龙骨等等，也只是表象，浓度的配比均成佐使才是关键。所以大家有问题请持续贴，坚持用，99元直接到手5盒，订购两组还要再加送一盒60贴，一共是132贴，198，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3: 当 AI 重构世界的边界，青春该如何定义未来？不盲从算法，不困于数据，不丢失思考的勇气。你们是数字原住民，更是时代的主理人，用好奇心探索未知，用创造力重塑规则，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守住人文关怀的温度，这才是 Z 世代最硬核的竞争力。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与您一起，让青春在智能时代依然闪亮，做有思想的新青年。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各位家长，马上6.1儿童节就要到了，您给孩子挑好礼物了吗？想送新潮的 AI 机器人，还是想送能飞的能遥控的这个无人机呢？买现成的玩两天孩子也就腻了，但是我建议您做什么呢？给孩子报一个 AI 科创营，让他亲手做一个 AI 机器人，做一个无人机啊！为您推荐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0: AI 科创营，帮孩子实现这个心愿，送这份好礼，让孩子不光能玩，还能学到真本事。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啊，很多死记硬背的知识，靠熟练度就能掌握的技能，说不定很快就会被 AI 替代。那么这个科创营的初衷，就是要教孩子什么呢？不要教孩子过时的一些工具性的技能，也不要搞那种填鸭教学，而应该什么呢？让孩子拥有创造真实作品的能力，提高孩子的创造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动手的这个本事，这些东西是未来哪怕 AI 时代到来了，也是孩子需要的，是核心竞争力。那么今年暑假呢，我们有两个热门主题科创营，完全不怕踩坑。第一个是 MOS 具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这个很多朋友很熟悉了啊，因为我们在春假的时候，五一假期的时候推出了，哎呀，就是刚推出立马就爆满。就是刚口播，然后晚上就通知，哎，不要再播了，因为已经爆满了啊。那么这个营的内容啊，非常的硬核，孩子可以全程参与焊接、编程、3D 打印，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以进行交互的 AI 机器人，做完之后可以上台展示讲解，练技术也练表达力。那么第二个营被您推荐，是我们新推出的啊，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说白了，教孩子怎么亲手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练 AI 编程和无人机考级，兼顾孩子的动手能力、科技素养，让孩子的暑假有乐趣，也有实打实的收获。最关键的一点来了，这两个营不管是造的这个机器人，还是造的这个无人机，有在线咨询也可以 ,132-9127-8879。名额非常有限，想要报名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犹豫了。节目中再次提醒一下受到睡眠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年一次的618马上就要来了。那么新闻广播呢，给您准备了618超值好礼，现在只要打进电话，您只要8.8块就能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活动，在618当天全部结束，一年只此一次的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的调理，拖得久了，除了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更容易找上门来。推荐您试一试美善臣，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道地的草本提取物，还特别添加了珍珠粉，是3+1的国家发明专利组方，有效提高您的睡眠质量。今年美善臣618限时福利，只要8.8块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之后啊，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确实不一样。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活动最晚618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块能够体验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则下令不得把浓缩铀运往国外啊，双方是针尖对麦芒。那么同时我们看到有报道说，伊朗愿意把浓缩铀移交给中方啊，那么怎么看待这个相关报道呢？这种可能性是否真实存在呢？相关的话题啊，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袁教授，您怎么看伊朗这个相关报道呢？
3: 好的，首先我们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啊，关于所谓伊朗愿意把浓缩铀转交给中国的这个报道呢，目前并没有得到来自伊朗官方或者我们中国政府的证实。
0: 嗯，
3: 那么这个消息呢，应该是特定背景下的舆论试探，或者说是政治博弈，我们还是应该非常审慎的看待这个消息。那么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消息啊，我认为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呢，就是过度解读、断章取义得出的结论。可能有人将伊朗愿意和国际社会合作的表态曲解为他愿意将浓缩铀交给特定的国家。或者把中国参与监督销毁这种假设性的讨论夸张为移交给中国。那么第二呢，就是地缘政治博弈中出现了一个虚假信息。那么在美伊对峙、伊核谈判陷入僵局的这一敏感时刻，有一些势力啊

0: 能会故意释放伊朗要绕过美国寻求中国庇护啊，这样类似的假消息。其实目的呢是想离间中美关系，激化美伊矛盾，或者是向伊朗施压啊。那么第三呢，也有可能是自媒体博眼球赢流量的一种策略手法啊。部分自媒体为了吸引眼球，编造中国成为赢家之类的这种戏剧化的内容啊，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当然也有人解读说，出现这样的消息啊，表明了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啊，已经成为各方都能够信任而且有能力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国家。这样的判断我个人认为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如果说我们没有强大的综合国力，这样的传闻也是不会出现的。那么即使出现了也没有人会信啊。
1: 嗯，
0: 但是啊，我们如果认真的研究我们中国在伊核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你就会发现相关传闻的真假了。我们中国始终主张要通过对话谈判解决伊核问题，鼓励伊朗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并且支持将浓缩铀库存稀释或者交由国际第三方监督。那么中国从未都无法承受的损失之前，他的所有的外交努力其实都是无效的。特别是在俄罗斯还占据一定战场优势的情况下，美国要想获得一个能够让自己充分获利的停火协议是不可能的。那么目前
2: 我这边的理赔呢全部结束了，就是我那一个人伤，他对方呢就是
1: 谁伤了？
2: 我本人
1: 啊。你作为全责方的车主，你自己受伤了是吧？
2: 对、
1: 啊、
2: 受伤之后呢问题不大，我的意思我第二天呢27号呢4月27号我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1: 啊，
2: 医院建议我呢他叫你休息休息。
1: 伤在哪儿了呢？
2: 就是脖子就是背尾嘛，一撞往前面一轻嘛，就是往前面那个嘛，
1: 脖子扭了一下，
2: 脖子对扭了一下，
1: 但问题不大是吧？
2: 对，检查一下问题不大，医生建议我休息几天。我说我听，我不是昨天听你那个节目嘛，说就是这无责赔付嘛。
1: 昨天我们讲到无责赔付这个知识点，那你这个里边对方无责方是个机动车，对吧？
2: 对，
1: 那么就涉及到你的无责赔付是不是？
2: 对。
1: 那你主张的费用包括什么？然后多少钱呢？你跟我说。
2: 我看检查一下就200多块钱，不多。
1: 检查费不多，200多块钱。然后还有其他吗？
2: 对，医生建议我休息就是一个礼拜。
1: 这个医嘱上写了吗？
2: 写了都有。
1: 休息7天呗。
2: 对。
1: 那你实际上休7天了吗？
2: 差不多吧。
1: 不要差不多，5天还是6天还是7天？
2: 应该是6天到7天这样子。
1: 那你什么意思？要主张什么费用？
2: 对，我主张嘛，就是说这个医药费啊什么之类的。
1: 不，你医药费刚才不是200块钱不说过了吗？
2: 对。
1: 那你这个休息你要主张什么？误工费还是什么？误工费是吧？那你误工费多少啊？你怎么？你有什么证据还是凭证？
2: 我是开网约车的。
1: 那就是有什么凭证吧？开网约车你也得拿凭证啊。
2: 开网约车我不流水什么都有啊，我都有。但是我的建议什么？我的建议就是我也不想就是多少对吧？就是。看保险公司。
1: 这种话就没有意义的话不用说。什么叫我？那你不要得了呗。你打我电话干嘛呢？你还弄得好像风轻云淡的，我其实也不太在乎这个多少钱。那你打我电话干嘛？检查费才200块钱，误工费我也不太在乎。那你干嘛大老远的从镇江打个电话到南京来呢？我只要是我们可以主张的、合法的、我们能够理赔的，那我们就主张呗。
2: 对。
1: 不要一面我又要着钱，一面是哎呀，其实我也不在乎。那干嘛浪费这个时间呢？你在今天下午睡一下午觉不好吗？
2: 我就是我昨天听你的那个节目，我们
1: 该主张的，那我们别说那个什么，我还有误工费，我就没误工费，就这200块钱，那我觉得你该赔我，我也主张，这不因说我要的钱多与少是不是丢人这件事情，不要干这种事儿，一面钱还想要，一面我还得显得我很大度，哎呀，钱多钱少无所谓。你这是最讨厌的，你知道吗？
2: 你说的对。
1: 来，对方是什么意思？是不赔呀，还是什么？
2: 对方，我当时交警来的时候，我就说我有人伤，知道吧？他我说
1: 你那个你事故责任认定书里是不是写了你受伤了？你告诉我。

0: 告诉我。
1: 有，我昨天发过去了，有
0: 的啊。好，然后呢，对方车主什么意思呢？
1: 对方车主他说他说问一问之后呢，他说呢他说全责就是就是我全责，他五十，他管。后来我过了几天，我又打电话给他，我叫你报个保险
0: 啊，
1: 报个保险，我就有人伤
0: 啊。
1: 他说你全责我五十，关我什么事
0: 啊？啊，那他就是我，咱们昨天刚说完这个情况，其实他就是我说的第一种情况，他不是说这个人就赖着不想赔钱，而是在他的认知里，我就不应该赔你钱。
1: 对，
0: 是不是？就他觉得他就是我昨天说的那种情况，我没责任，你凭什么？你是全责，你还敢来跟我要钱？你不讲道理。他其实是这个认知，对吧？
1: 对。
0: 那你没跟他普及一下这个交强险无责赔付吗？
1: 他打了电话之后，他打了第二次给他打电话之后，他就有点不耐烦了。
0: 啊，哪家保险公司？
1: 紫金。后来我打电话给他们紫金保险公司。
0: 啊。
1: 他说我这个保险的这个车主没给我打电话，他就你叫他给我打个电话报个保险就可以了。
0: 啊。
1: 当时我打电话给对方的这个车主，他就不打。
0: 他就不报是吧？
1: 对对对
0: 啊，好，你对方车牌号是多少？
1: 对方车牌号，我手机上面看了，
0: 没有是吧？
1: 对对对
0: 啊，那你这样吧，你电话不挂来，我尝试联系一下紫金保险试试看，好不好？你手上的你没有把事故责任认定书给紫金保险看吗？
1: 我跟他讲了，我在有人伤，我跟他讲了，正式跟他讲了。
0: 有没有给他事故责任的书？有没有拍个照什么的给的什么方式给他？有没有？
1: 他都没跟我怎么讲，他就说你叫我
0: 直接回答我问题，给还是没给？怎么这么费劲呢？
1: 没给
0: 啊，就没给是吧？
1: 嗯
0: 啊，好了，电话不挂啊，来，你们给我打紫金保险，我们编辑注意了，我们看看，如果他不排队的话，直播里能够连线上最好啊。但是不知道对方的车牌号，你们，我们编辑，你们手里有那个他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吗？有的话，你把发给我啊。喂，你好。
2: 啊，你好。
0: 紫金保险是不是？
2: 啊，是。
0: 哎，您好，打扰您了。您记录一下，我是媒体的，我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您稍等一下。
0: 哎，没事儿。
2: 哦，不好意思，久等。请问您是
0: 江
2: 什么问题呢？
0: 我们是媒体接到了一个关于保险理赔的一个投诉，所以涉及到你们紫金保险，别紧张啊，别紧张，就是一个是对方车主的事情啊。我是江苏新闻广播，您记一下，我叫小东。拂晓的晓，东方的东，是这俩字儿。我跟您说一下，我是这节目的主持人，我跟您的对话是直播的啊。
2: 嗯，
0: 这您要知道一下，是这样的，我们接到了镇江的一个车主他的这个电话，他呢发生4月26号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他是全责方，那么他追尾了别人，无责方是投保的你们紫金保险。
2: 嗯，
0: 那么这个全责方车主呢，他受伤了。医疗费不多，检查就200块钱，但是呢他是网约车司机，按医嘱他休息了几天，那么涉及到一个误工，那么他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无责方车主的交强险无责赔付，能够赔偿他的误工损失和检查的费用，虽然钱不多啊，但是他想主张一下。可是现在的问题卡在哪呢？他分别联系了无责方的车主和你们紫金保险，啊，紫金保险表示对方没有报案，就是无责方的车主没有报案，所以紫金保险不能够介入这件事情，啊，然后呢，他也联系了无责方的车主，无责方车主呢，现在我们了解下来，好像是对无责赔付这事儿呢，这个政策他也不了解。这个知识点他不懂，所以呢他拒绝报案，拒绝赔偿。
2: 嗯
0: 啊，是这种情况。那么我们致电紫金保险呢，我们是希望紫金保险不能够要求全责方车主去跟无责方车主沟通报案。那么既然这个事情啊找到了咱们紫金保险，同时如果交警的事故责任认定书上面明确写了划分责任和人伤情况，我觉得紫金保险是不是能够更积极的一些，主动跟无责方的车主对接一下，并且正常的进行交强险范围内的无责赔付。
2: 嗯，您的意思我了解了。
0: 嗯，
2: 您看有没有全责方的无责方的车牌号码？
0: 对，我现在就是，你稍等啊，你们我们编辑你们找到没有啊？他有事故责任认定书吗？
2: 有，

0: 那发给我，我刚才不就要了吗？发给我，你告诉我车牌号就行。啊，来，你直接跟我耳返跟我说，你别打了，打字又半天。啊，我报给这个咱们这个客服的小姐姐多少？哎呀，怎么看个车牌号要那么久呢？苏 LDD 0285。
1: 哦，好的，您稍等一下。
0: 您看您能查到吗？他没报案，你我大概率你那里可能没有这个事故的信息，是4月26号。
1: 哦，好的，我看一下啊。不好意思，久等了，请问他是苏 L 正江车牌，然后是 CD 的 D 两个 D 对吗？
0: 对，我再确认一下，是不是那个 ABCD 的 D 啊？两个 D， 两个 D
1: 两个都是 D，
0: 对，
1: 是0285。
0: 0285。
1: 好的，请问一下，是一辆比亚迪的纯电动车吗？
0: 我问一下全责方车主，来，全责方车主是什么车？
2: 比亚迪汉。
0: 比亚迪汉啊，好。
1: 哦，好的，被保险人的姓名叫什么？他清楚吗？
0: 你记不记得对方叫什么？
2: 对方叫什么？我不清楚。
0: 王鹏飞好像是。
1: 车主是，是当时驾驶员这个名字是吗？
0: 好像是车主。
1: 哦，车主。
0: 是吧？你能看到吗？你看车主对不对得上？你不用告诉我你系统里叫什么。
1: 是对不上的。
0: 那就是有可能是驾驶员。来，那个全责方车主啊。当时那个跟你去处理的对方是驾驶员还是车主？
2: 驾驶员，他车主是他老婆。
0: 哦，那就是他叫什么你不知道对吧？就是车主叫什么你不知道啊？我们看到事故责任认定书上这个驾驶员吴泽芳的驾驶员叫王鹏飞。
1: 哦，
0: 大概是这样。那你们能不能主动联系一下车主？因为他们是两口子。
1: 哦，明白您的意思了。您刚反映的就是这个4月26号发生的交通事故，就是全责方那边也是一辆汽车是吗？
0: 对，
1: 发生两车碰撞啊。
0: 是的。
1: 好的，就现在您刚说的，对方是一个网约车司机，涉及到一个休息几天的误工费。
0: 对。
1: 然后吴泽方车主他是没有报案。
0: 对。
1: 然后需要我们公司去和吴泽方车主沟通这个事情。
0: 对的，对的。
1: 那您的意思我了解了。那您这个情况的话，我先去反映给你赔部门。
0: 特别感谢。
1: 然后到时候，不客气。
0: 我呢，把我们媒体的电话和这个全责方这个人姓马，就是这个全责方驾驶员啊，他姓马，我就把他的电话和媒体的电话也都留给您。那么这个事情的后续的进展呢，请负责处，您帮我记录，请负责处理的，比如说紫金保险理赔部门，能够跟我们以及这个全责方车主进一步的了解情况也好，或者说有初步的处理结果可以沟通一下啊。
1: 哦，明白，没意思了。
0: 好嘞，您电话不挂，我来请我们的场外编辑把电话留给您啊。
1: 好，
0: 特别感谢。好了，来场外你们留电话，把这个马先生和咱们电话都留给他。马先生等电话吧，啊。
2: 好，谢谢。
0: 不谢啊，好，再见啊。昨天刚说的知识点，他也就是因为听了昨天的节目吧？你们觉得是不是？就是他就是因为听了昨天的节目，所以，今天来专门的说这个事儿，啊，来专门投诉这个事儿。那我理解就是在听了昨天节目之前。这个全责方这个网约车司机其实也搞不懂无责赔付的事儿。啊，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呢？来，知识点昨天讲过了，大部分听众昨天应该已经听过了。我唯一想再啰嗦一句的就是，现在我们接到的涉及无责赔付不能赔的案例里边，我们发现最主要的矛盾点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很多驾驶员对无责赔付这件事情，要么是真的不知道，要么即使知道，内心是很排斥的。啊，不知道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就是我无责凭什么让我赔钱？他觉得小东没有道理啊，对不对？我无责哎，那我怎么还赔钱呢？但是他不知道，我们国家在交强险设立的时候就有这个赔偿，而且这个赔偿不需要车主掏钱，也不影响车主第二年的保费，是保险公司从交强险里赔，这是国家交强险的兜底政策。那他不知道。好，那么我希望通过昨天、今天两天节目，如果有人不知道，那么你听了这两天节目，你要知道了。那么你知道之后，下次无责赔付你就可以大胆的赔，积极的。

就说我知道，哎，但是我就是不想赔你。啊，这个有很多原因，比如说他担心第二年保费上涨，也不排除什么呢，他心里他有一口气啊，凭什么你把我撞了，回头我还得支持配合你去做这个无责赔付。啊，我好好的开车，我一点不犯毛病，凭什么你把我撞我还得赔你。这个我就必须说一下全责方。啊，如果你申请无责赔付的话，虽然国家有这个交强险的兜底政策，但是咱们要想办法好好沟通。哎，你该赔礼道歉赔礼道歉。我们现在在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发现一个特别不好的现象，就是我有保险，我就是大爷啊，我有300万的这个第三者责任险啊，别说撞你辆车，就撞死个人我也够赔，所以我有保险好像我就没有过错，这是特别气人的一件事儿啊。你有保险只是能够完成这个损失的理赔吗？但是你能够完全赔偿人家吗？人家有的是新车刚开没多久，人家爱惜的不得了，然后你就把人家车撞了，你再怎么修再怎么赔也不能够还原这辆车的这个没撞之前的原始的这个车况啊。那么我们自己犯了错误，我们在赔偿人家损失的同时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认错的这么一个态度，这个很难吗？可是很遗憾，现实当中我们有很多的那个全责方的车主啊，牛哄哄的，哎，我有保险啊，反正我买的保险够多，反正够赔啊，好像是赔，反正我保险公司赔了我就没有过错啊，这是很让人遗憾的事情。所以全责方在跟无责方沟通的过程中，你也要打消人家口这个心里的那口气，人家生气也是可以理解的，人家生气也不是生的没有来由的啊。但是必须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即使无责方的那个车主我也不报保险，我也不配合保险公司理赔，那这无责赔付能不能赔得出去呢？我要确定的告诉大家，能够赔得出去啊。保险公司只要核实情况，事故责任认定书关于人伤等信息注明，同时啊，保险公司他会尝试先跟无责方的就这个投保人车主去沟通啊，顺利那么当然好，不顺利保险公司在完成他的沟通义务，包括发函啊，这些程序保险公司走完之后，在对方不同意的情况下保险公司也可以赔，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说这交强险的兜底的政策啊？既然是兜底，就不是说你车主你能做主赔不赔的，所以这一点呢也希望大家知道好不好啊。你可以，你说小东我肚子一口气，我有一口气，哎，那你稍微的怎么说，你态度严厉一点，哎，你说两句狠话出出气啊就算了，但是你要心里明白你是阻碍不了这个赔偿的啊。好了，来，小东有话说，我们继续直播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啊。好了，有人伤，那无责方的车子第二年需要上线年检了吧？要看交警是怎么录入的啊。小童老师，我姐夫在外面有情人，你跟编辑联系吧。有一个我也不报你微信名了，就是你给我发信息，你姐夫在外面有情人，为了跟情人长期在一起，对你姐进行了家暴殴打，就这事儿对吧？啊，你留个电话，或者你直接去联系我们编辑84652577啊，你打这个电话，最好让当事人打。就是，如果是你帮你姐姐处理这事儿呢，你完全了解细节，啊，那你就跟我们联系。如果你不是特别了解他们夫妻之间啊这些细节，因为你想他外面有情人，为了跟情人在一起，然后最后家暴闹离婚啊，到这个程度，他是一个时期发生的一个比较复杂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如果你不够了解细节的话怎么办，你让当事人就你姐姐跟我们联系啊，你记号码来 02584652577啊，02584652577。有人表扬刚才的那个紫金保险的客服小姐姐，记录高效，思路清晰，对，不错，啊，是不错的啊。咱们近期碰的这几个客服，上次表扬那个是哪个公司的？人保的一个小男孩

0: 是不是啊？这个确实是最近是不错的。雨衣之下说，是的，小东，我也不知道无责赔付，但是就算知道，我也不高兴配合对方，我就是这样的人，是不是？你看我说了吗？有的人是不知道，有的人是知道了啊，他心里有口气啊，凭什么我被你撞了啊，我还得配合你，他就不高兴配合。那这个时候呢，全责方你要有点情商。刚才打电话的那个全责方呢，可能就至少我交流下来，我就觉得可能是这方面差了点啊。所以可能你把人家那吴泽方搞得不高兴了呢，对不对？那人家吴泽方不高兴了，我为什么要配合你呢？我就算知道小东说的那个政策，我就不配合你又能怎么样呢？我又不犯法，是不是啊？皮皮说，我昨天也听了，今天又遇到这个案例，对于吴泽赔付确实不知道，而且也不能理解啊。在交强险的这个赔付的规则里边，它已经作为一个兜底的规则出现了。那么当它出现的时候，我认为啊，我们在看待这个然后抗咒的啊，我给你们编了六号。那么你说小东，我也不知道我适合几号啊，我告诉你怎么办。你进评论区，你说小东让我来问我是什么情况，我应该买几号，就这么说啊，他就会解答你啊。你比如说，你说我这个是眼袋比较重，我这个法令纹比较重啊，我这个多大年纪啊，我皮肤什么情况，你就在评论区里说，你说小东让我来问我是什么情况，我应该用几号，就这么问，他们就告诉你了啊。在视频号里边，你在微信公众号里搜小东可以的，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之后发数字9，然后你就会收到一个海报二维码啊，那个图片上面二维码嘛，你一扫那个码就跳进直播间了，你就去说，你说我是自己用，要是给妈妈买啊，或者是给你爱人买，给老婆买，那么你老婆什么情况，你就在评论区里说多大年纪啊，是要美白还是要抗皱，哎，他们就告诉你买几号，你可以打着我的名号，你在直播间你说小东让我来问啊，这是一种啊。还有一种呢，是还有一种方式，直接在视频号微信视频号里搜我的名字，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啊。今天是618江苏新闻广播美白抗皱护肤节啊，养肤节，叫618养肤节啊，正在直播，在微信视频号里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叫小东的微信视频号，你看我的头像一闪一闪的正在直播，点进去就进直播间了啊。然后你们也可以问我，你们发公众号问我，因为他的评论区直播的评论比较多，你们也可以发微信公众号问我，你说小东我是什么情况，我买几号，我告诉你买几号，你进直播间去买也可以啊。好了，这两天大家反馈的，我告诉你啊，有几样东西一定要买到。
1: 对对
0: 啊，你这才是第一个保费周期，是不是？
1: 对对，10个月那个
0: 啊，第一个保费周期，然后定损，那是撞的多重啊，能定出94000的那个车损？
1: 保险公司给了我两个方案，就是最开始的方案就是用20000块钱把这辆重大事故车修好，然后也没有给我修前第三方检测，也没有修后第三方检测，也没有后续用车保那个保
0: 证。不是，那你我理解是这样的，就是说这辆车的车损是20000块钱，而不是94000。
1: 我这个。
0: 是不是这样？就是保险公司不说吗？如果修的话，就是20000块钱吗？
1: 对
0: 吧？那就是说，如果从维修的角度，这个交通事故造成的这辆车的这个车损应该是24000啊，不是，应该是20000多，应该是这个金额，而不是94000。那你后来这94000是怎么得出来的？你想给我听？
1: 94000，我就去找他呀。我说，这是一辆那个重大事故车，然后。那个就花20000多修了，也没有修前第三方检测，也没有修后第三方检测，也没有给我后续用车保证，就是把后续的安全风险都抓在我头上和我家人头上。我说，觉得这个方案，就换我们换位思考，你觉得那个你能够接受吗？
0: 你是拿耳机跟我，你是用耳机还是蓝牙？你是用耳机还是蓝牙跟我说话？
1: 叫。扩音，我是在那个在我房间里面，我
0: 啊，你用手机跟我说话，我听着很费劲，咱们听众在广播再传出去听的就更费劲了。
1: 我就用手机说的。
0: 但是不清晰，你肯定是通过蓝牙来接收的吧，不是直接拿听筒跟我说的吧。
1: 就是听筒。

0: 我跟你说的，只不过开了一个扩音，现在呢，我把、
1: 不要开，不要开，不要开，就是我听着很难受，广播再传出去还会有消减，咱们听众就听得很累了。
0: 啊，好好。现在呢？现在呢？
1: 哎，好一些，好，至少清晰一些啊。好，那就是说，人家说车损是2万可以修，但是你不同意修，因为 B 柱也受损了。你认为说这辆车如果即使你2万块钱修好了，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所以你是不想修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那你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你说给我听。
0: 啊，我提出的解决方案，他根本就不听，也没人听。然后他后来
1: 那这9.4万是什么？你说9.4万来，9.4万是什么？
0: 在我找他很多次之后，找他很多次之后，他估计也想一想，然后我觉得还是有点对的，因为我说这个也符合那个交通，我翻了很多法规，我说也符合那个车身 B 柱受损、栋梁等存在结构出现永久变形，修复后无法恢复原缸性碰撞性能，认定无需可以推定全损处理。然后他就给了我第二个方案，第二个方案是走推定全损，然后我涉险保额是13.48万，然后。他们把车收走，然后给我9.4万，然后就没有任何。
1: 那这事儿现在已经按照这个方案解决了吗？车已经给他了，9.4万给你了吗？到这一步了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经常听你的广播，我肯定是不会让他动我的车的。
1: 那你找我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们就9.4万把车收走这事儿还没有达成一致是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啊，那你找我想问什么？您直接说来。
0: 我找你想问的是，就是这个，怎么？他这个合法吗？然后
1: 什么合法吗？你想问什么合法吗？具体是哪一步或者他哪一个动作合法吗？
0: 就是他第二个方案，因为第一个方案因为这个就太多的、这个、
1: 就是9.4万收你车这事儿合不合法是吗？
0: 对对对，
1: 这事儿不存在合不合法，你可同意，你可不同意。
0: 那
1: 因为这个是你双方协商的结果，就是现在保险公司说我给你2万，我定损你这车2万块钱的车损，那么我就给你修。但是你作为车主，你说不行，对吧？不管你什么理由啊，反正你觉得车修不行。好，那么你现在让我，你说我要推定全损。那么从我是保险公司的角度，那我也觉得你找了我好多次，你不是说吗？对吧？那么我也觉得那怎么更好的把这个事情解决呢？来，那么咱俩协商。就相当于合个价，其实你这个车啊，我听你描述下来，你够不上走全损的条件，知不知道？那么我理解现在就是保险公司，反正你一趟一趟找他，那么保险公司也想把事儿解决，那怎么办呢？咱俩商量一下，给你现在的就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这辆车，咱俩就相当于买卖二手车，定个残值，知不知道？那么现在保险公司把这残值定在9.4万了，你要是同意，我就给你9.4万，这车就归我了。你要是不同意，那咱们就再商量。这里不存在合法和不合法，就是即使保险公司给9.4万这个做法你也同意了，那么保险公司就可以这么做，它也不违法。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合法和不合法的问题。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哎，你自己得拿一个主意。那么当然了，那9.4万是什么？9.4万也是没有标准，国家没有标准说，哎，你这个车这种情况它就值9.4万，不是的。那9.4万也是一个你跟保险公司双方可以讨价还价的这么一个过程，它可以是保险公司开的9.4万，那么你觉得低，你也可以往高了再开一点。但是这里边从你的角度来说啊，你很难很硬气的要求，因为你的首期的保额13万，刚才多少13.48万，
0: 对
1: 不对哈？那么你为什么现在你不能理直气壮的要求他赔你13.48万？你搞没搞懂？
0: 我搞懂了。
1: 哎，因为你不符合，
0: 我也投诉了，
1: 你不符合真正的这辆车走全损的条件。如果你符合了，就不是9.4万了，知不知道？如果你符合了，他就应该赔你13.48万，最多减去你10个月的这个车辆的折旧，可能少赔一点点，但是也是十几万。因为你这个车损严格来说够不上全损，所以这9.4万不是按照你车损险保额核出来的，是按照什么？是你们双方协商，保险公司对于你车辆残值的评估得出来的这个结果。那么当然，你觉得你现在因为你没达成一致嘛，那你可以不同意。那你不同意呢，你说他说9.4万，你说不行，我要10.4万啊，这是你的权利。但最终双方能不能就金额达成一致，这个不好说，要看你们协商的过程。
0: 我知道我知道，我之前 我有，因为我老

0: 我听你的那个嘛，我之前有一年你是说过这个情况的，所以我找你主要是那个定损员实在态度差，他不跟我聊，他就是把那两个方案来回的说。我当时说，我说这两个方案你作为一个人你有共情，你会接受吗？他就不说话了，然后他继续翻这两个方案。所以我一开始我就找你们说，我说这个我都懂，我也都明白，我因为我是听众嘛，我也经常学这个，我也知道这个东西都得自己去谈，但是就是特别的窝火，特别来气，所以我就找您也是想倾诉一下嘛，因为
1: 倾诉没问题，倾诉没事儿，而且
0: 晚上都睡不着觉，我因为受到惊吓，他也好几天没睡觉了，然后后来实在没办法，然后去医院去给他看了，然后。医生判断为那个焦虑抑郁，然后给他吃了安眠药，然后因为他后面有，本来我也不想给他吃，让他好好的那个养一养嘛，因为爱吃药三分毒嘛，我说没办法，他后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那个考试，就是那种职位考试，然后我就让他吃了，然后这两天算好一点，之前几天还那个
1: 可以找我倾诉。咱们现在底气不足的是什么？我告诉你啊，就是咱们现在底气不足的，就是咱们没有真正达到全损。保险公司拿捏你的也是这一点，知不知道？如果咱们达到全损的话，保险公司他就没办法拿捏你。那个时候我就不跟你协商是94000还是多少了，我就可以直接要求你134800。但是呢，现在咱们是，我听你描述的情况，我认为啊，保险公司定损定了20000。那大概率你这个车损你就算再往上定一点也达不到全损的标准，所以保险公司才可以拿捏你吗？
0: 那所以还是得回到之前的那个就是那个店里维修店里面开具的那个维修方案和维修金额上来，是吧？
1: 但是这样的，如果保险公司初期哪怕是这个没有出那个最终的定责书和那个哪怕最终没有出那个车损和这个叫什么定损和理赔的方案啊，就算没有正式出文件，但是你可以这么理解，他看了一下，可能也做了简单的检查，说你这个车损20000，你在这种情况下，你想把20000，你说我这个车损，我是不是能通过谈判，我谈到80000啊或者60000？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咱们现在回到原点。好，我的解决这件事情的突破口，我放在我的这个车损的总额上。那但是如果他的车损实际上就在20000上下，你是没办法把他这个损失扩大到7万8万的。明不明白？那么如果仅是20000，咱们又去谈了啊，觉得有些地方你该给我换零件，对吧？啊，不应该修。好，即使这样谈了，那么最终由20000变成30000，你仍然达不到全损的标准。当然，那么这样有可能让你的车的安全性能可能增加一些，那我觉得也有一定的必要性啊。但是它可能不解决实际上你要解决的根本目的。你要什么，我大概心里清楚。所以你现在要权衡94000，我认为可谈，知不知道？如果保险公司都已经到了说我可以收你这辆车，那就证明说这个解决方案它是可以接受的，那么金额我认为可以再谈。
0: 明白了。
1: 哎，我认为方向在这里，而不是在绕回去，绕回原点对你没有好处，知不知道？绕回原点了那就修呗，你是修20000修30000，反正我赔你到哪去投诉我也没用。因为什么？我定损也没问题，对不对？你该维修我也给你维修，你投诉我保险公司投诉什么呢？我也没有不作为啊。所以我倒是认为真的回到原点，我们从维修费入手对你反而是不利的。
0: 明白了。
1: 嗯，哪家保险公司你告诉我。
0: 平安。
1: 平安是吧？你是哪个城市的？
0: 最扯的是我保的也是平安，然后我去找平安说，我说我走代位追偿，对面那个理赔员那个态度不好，他也不听我说啥，能不能我走代位追偿，他说你这个代位追偿可以给你走，然后丢给那个平安的理赔员，平安的那个理赔员再一圈又给我兜回那个回头回到那个原来的理赔员身上。
1: 代位追偿是这样的，如果代位追偿能追回134800，我就代位追偿，知不知道？如果代位追偿是20000块钱的维修费，就没有必要代位追偿，懂不懂？
0: 明白。
1: 哎，你现在够不上10万，如果134800，我坚决代位追偿，我管你是不是一家保险公司，你不要跟我扯。但是咱们现在代位追偿你也追不下这134800啊。哎，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再考虑一下。

0: 的，好的，好的。
1: 嗯，倾诉可以啊，我觉得这个不爽嘛，对吧？对方态度也不好，也不够负责任，哎，然后老婆身体不好，你肯定面临的压力也比较大啊，找我倾诉倾诉没问题啊。
0: 嗯，好好好好。
1: 嗯嗯，好了，后续如果有什么再可以再跟我们联系。
0: 哎，好好好。
1: 嗯，好，就这么说，再见啊。嗯，好了，稍微有点复杂。稍微有点复杂，他呢是查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所以他说起来头头是道，但是我不太确定咱们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是不是都听明白了他遇到的事情和他的诉求啊。雨夜星辰说，小东老师，抬头纹和鱼尾纹买几号？你是男的用女的用？如果是男的用的话，你就买123号，如果男的用啊，叫雨夜星辰，因为你是男的嘛。我如果是你自己用的话，你就买123号，抬头纹鱼尾纹啊。然后微笑人生说，小东老师，有30多岁男士用的吗？有30多岁男士买123，那个面霜是几号？基础买123号，然后你再去看看日霜，因为123号里有晚霜了，这个叫微笑人生啊。你买的123号，一个眼霜，一个晚霜，一个精华，男的就够了。水乳冻干粉，男的，你除非你很愿意买啊。你要问我的话，我是觉得没有必要啊，我是觉得男的没有必要。男的买一个眼霜，一个晚霜，一个精华，我认为就够了。但是这个晚霜呢，白天不能用，它只能晚上用。所以呢，微笑人生，你除了买这三个，它有日霜吗？就白天用的，你再去买个日霜就够了。它有好几款日霜啊，有好几款日霜，你去买个日霜。所以你就记得微笑人生，你进直播间你说小东让我来买抗皱123号啊，就去跟他这么说，他们就告诉你一号在哪里，二号在哪里，三号在哪里，进直播间去啊，我发个二维码给你啊，扫一个二维码。新朋友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公众号里搜我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啊，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之后发一个数字9，你就能看到一个下午直播的海报二维码啊，江苏新闻广播的美白抗皱养肤节618的活动啊，然后你扫码跳进直播间，你说小东我是男的啊，小东让我来买啊123号，小东让我来买个日霜，直接在直播间跟他们说啊。大海说，用面霜还需要水乳吗？如果你是男的呢，如果你除非特别干啊，如果你不是特别干，我是觉得男的可以不要水乳啊，女士我是推荐水乳的，男士我觉得不用水乳，男的一般嫌麻烦，你就买一个面霜再买一个眼霜啊，如果你愿意能忍受稍微再麻烦点的话，你可以买个精华就行了，水乳啊，冻干粉啊，小黄油啊，就这些我觉得男的可以不用买啊。好了，要是有个小东橱窗就更好了，你石小军进直播间不就是相当，你进直播间看到的就是橱窗啊啊。好了，来，小东话说几条广告，稍后回来啊。
2: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3: 中国电信。
4: 风湿关节肩颈痛，谁说贴膏药没有用？南京同仁堂黑金膏，传统老式膏药，18味中草药，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缓解多种原因引起的肩周、腰椎间等问题。体验价格99块钱5大盒，订购2组再加送1盒，一共130多贴才198，一贴才划到1块多钱。400710-1900，400710-1900。
5: 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各位家长，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给孩子的礼物挑好了吗？是送新潮的 AI 机器人，还是送能飞的炫酷无人机呢？买现成的玩具玩2天可能就腻了，不如让他们亲手做一个。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下 AI 科创营，就能够帮孩子实现这个愿望。这份礼物呢，好玩还能学真本事，绝对能让孩子记一辈子。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很多死记硬背的知识靠熟练度就能够掌握的技能。

0: 不定过几年就被 AI 替代了。我们做科创营的初衷就是不教孩子过时的工具型技能，也不搞照本宣科的填鸭教学，而是让孩子亲手创造真实作品，在这个过程里练出 AI 永远复制不了的能力，那就是解决真实问题的思维，动手创造的本事，还有会沟通能担责的人文素养，这才是孩子未来立足的核心竞争力。今年暑假给大家准备了两大热门主题营，完全不用怕踩坑。一个是MOS 巨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这也是春假和五一期间广受好评的王牌营了。孩子全程参与焊接编程 3D 打印，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交互 AI 机器人 MOS， 做完还能上台展示讲解，练技术更练表达力。第二个是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让孩子亲手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练 AI 编程与无人机考级，兼顾动手能力、科技素养和团队协作，让孩子的暑假既有乐趣更有实打实的收获。现在报名六一专属早鸟优惠，暑期多期可选，名额有限，想报名的家长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微信同号了解详情。
1: 刚才我找一下啊，有一个听众朋友给我发信息，应该是个老听众啊，他跟我说找不到了啊，常青树啊，找到了。常青树说：“小东老师，下午好啊，应该是他儿子去济南做手术了，但是还是照样收听你的声音。他说手术当天因为太疼就没听，第二天儿子就叫儿子找你们的节目，儿子说不听不行啊。我说对了，谁去做手术啊？我看一下啊，啊，照样的儿子跳哦，应该是他自己。那你现在怎么样了，常青树？你现在能给我发信息了？什么病啊？什么病？啊！但不管什么病，我希望你手术一切顺利，好不好？我希望你手术一切顺利。然后你，康复了，你一定要发个信息告诉我一声啊！这是一个老听众了，21年就关注我了啊！所以这个叫常青树的，啊。你康复了一定要告诉我一声，好不好？你可以每天下午听我节目，咱们养病期间把心情保持得好好的啊。好了，来，小东话说啊，我稍后再来接电话。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2584652577，一直很安静说，上午下单美白祛斑一号是日霜还是晚霜？日霜，晚霜只有一款抗皱的，但是我特别推荐。啊，就是那个晚霜的，叫视黄醇的那个晚霜，我是特别推荐的。即使你是美白的需求，但是如果是35、40往上的，不管男女，你一定有抗皱的需求。你可以把那个美白的当日霜擦，然后你去买一个晚霜，啊，就晚上用，啊，那个视黄醇我是特别推荐的，啊，因为它是那种就是你擦了一段时间，明显就能够感受到变化的。啊，好了，进广告，稍后接电话。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内卷的时代，我们需要学会松弛感，不是躺平，而是找到自己的节奏，不是放弃，而是与自己和解，拒绝内卷，也拒绝躺平，不困在所谓的焦虑里，不迷失在盲目的追逐中，停下来，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选择自己的赛道，跑出自己的速度。我是伟央，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找到自己的方向，你就是自己的坐标系，稳稳前行，自有一路风光。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5: 时间18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来，所有人啊，你们去微信后台看一条视频，就是一起交通事故的视频。然后呢，你们觉得这个视频怪谁？啊，我接下来会连线有个听众，就是他遇到的事儿。你们去看视频，来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数字9，你就能够看到一段交通事故的视频。你就告诉我，这视频如果你是交警，你怎么定责任？啊，如果你是交警，你怎么定责？机动车和电瓶车，就是汽车跟电瓶车。啊，新朋友开视频的，在微信公众号里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啊，关注之后给这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发数字9。啊，今天是两个保险的事情，还有个交通事故啊，都是交通类的。我慢点说吧，因为对于有不太开车的朋友来说，可能交通类的小东我有的地方不太听得懂，咱们慢慢说好不好啊，作为生活常识掌握啊。你们去看视频，你们拿着视频，然后你听我连线下边的这个听众，你听他怎么说，然后你告诉我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好不好啊？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数字9，能够看到这段视频啊。来，其他的听众可以继续打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开通到6点半啊，02584652577啊，02584652577。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啊。
6: 汽车那一方
1: 啊，你是汽车那一方。好嘞，您跟我说过程是什么样的？
6: 当时这个事，其实车是我老丈人开的。
1: 你老丈人开的这辆车是吧？
6: 对，因为他受伤了，有之后不方便处理这些事情。
1: 啊、没事，那你
6: 处理的
1: 啊？那你说你老丈人怎么跟你说当天发生了什么？
6: 当天是阴雨天，这个是路面比较湿滑，因为他是从北向南行驶。
1: 啊，
6: 他后来想到后备箱有东西，想到后备箱去拿东西，他然后就靠边停车，靠边停车。说实话，我们也有错在先，因为这条路道路是全线禁停标志，应该是那个混合车道。他靠边停车之后，车停好了之后，10多秒之后，后面一个骑电动车的小女孩撞上来的。我老丈人是刚下车关好车门，准备到后备箱去拿东西的，
1: 就是那个小女孩撞到你老丈人的时候，你老丈人已经把车门已经关上，就他本人首先他已经下车了，同时他已经把车门关上，所以小女孩不是撞在车门上，对吧？
6: 对
1: 啊，小女孩是撞到了你老丈人的身上。
6: 对，
1: 然后你老丈人受伤了。
6: 对，双方都不同程度的受伤了。
1: 好，然后呢，当时怎么处理的？
6: 当时因为我丈母娘当时也在车上，下来之后我们说准备我们要报警了、我们准备报警。后来小女孩拦着我们，不准报警。我说你要么通知你家人，她也不准通知她家人。后来我们看着她，就是说她当时她嘴角有点血，跟着把嘴角的血擦干净了之后，没有看出任何外伤，然后就各自回家了。因为我老丈人，
1: 你当时你老丈人开车，你不在现场是不是？那小女孩说不让报警，然后什么嘴上有伤害什么，这些是你是后来到现场的，还是完全听转述？
6: 完全听转述的。
1: 那我告诉你啊，你的故事我还没听完呢，那我先布置个任务。你回家应该好好的批评一下你老丈人和老丈母娘，我先不说定责的事儿。
6: 对。
1: 那小女孩多大？
6: 16岁。
1: 好。你们发现了一个16岁的小女孩可能受伤，因为对吧，当时也没有检查，但是可能受伤。
6: 对，
1: 你们不管是本着对这孩子负责，还是尽量的规避你们自己可能存在的承担的风险的角度，你们都应该报警。
6: 对，当时我们得知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已经跟他们两位老人已经说过这个事情了。
1: 哎，你就是不管就是
6: 怎么样，应该要及时的第一时间去报警。
1: 对，
6: 交警介入了之后，什么事情？
1: 万一那两种情况，一种情况那孩子伤得很重，那么及时报警了，找家长。

0: 讲的送医可能会救孩子一条命，因为我们遇到过那种内伤，几天之后人就死掉了。当时什么都没看，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如果孩子伤得很重，而你这一方承担责任的情况下，然后你们又没有报警，致使这个伤情进一步的这个损失扩大，伤情扩大就是损失扩大，知不知道？
1: 对，
0: 所以这是不管是对孩子好，还是咱们最大程度规避自身风险，那当时的现场处置都是不恰当的。
1: 对，我当时因为当时事情出下来之后，他也没第一时间通知我们，他们是事后才通知我们的。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报警？我还当时语气，说实话，语气还不客气的，不太客气的跟他们说了这句话。我说你们第一时间报警，
0: 是的，
1: 什么事情都好解决。
0: 是的，那后来怎么找了你们之后，后来这事儿怎么推进的呢？
1: 后来找了我们之后，就是小女孩回家之后发现头有点昏，肩膀有点疼，后来然后就是到医院去检查，后来对方的女孩的妈妈应该是报了警，第二天下午交警通过视频找到我们的。
0: 哦，
1: 嗯，
0: 那定责了没有？现在
1: 定责了，定了对方主责，我方次责。
0: 小女孩主责，你岳父这一方次责，是吧？
1: 对
0: 啊。那你找我是有什么我能帮到您，或者我能解答您的？您说。
1: 我想听听小龙老师的意见，就是说我车违停
0: 啊，
1: 还有然后停下来之后没有做那个打闪光那个双闪
0: 啊，
1: 我知道这个是我的过错，我承担，我愿意承担就是违停的这个处罚
0: 啊。
1: 但是说我现在相当于我老丈人下车之后已经关好车门了，应该属于一个行人状态，他是小女孩没有注意到路面的情况撞上来的，我想就是说他电非机动车撞上我行人了，应该我的认为就是我老丈人不承担责任
0: 啊，小女孩全责是吧？
1: 嗯，对。
0: 你这里有一个逻辑，你看我这么理解对不对？你认为，
1: 嗯，
0: 你老丈人在发生交通事故那一刻不是机动车一方，
1: 对
0: 对吧？理由是他已经完成了开门、下车、关门。对不 对,
1: 对
0: 那么他你老丈人在发生交通事故那一刻，你认为他的角色不应该是机动车一方，而是行人，那么就相当于这个小女孩骑车撞了一个行人，而不是与机动车发生的交通事故。

0: 今天的直播啊，因为我今天我的广播直播要结束了，你们去看视频直播啊，你们去看视频直播。眼霜是一定要买的，不管你说小东，我的诉求是美白，我的诉求还是抗皱，不重要。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点进我的视频号，点头像就能跳进直播间啊！美白抗皱要什么产品，提需求，他们就让主播给你安排啊！赶紧去。
1: 夏日当空，
2: 热情似火，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2: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1: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2: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1: 电信天翼之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2: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1: 天翼智频小管家，热生活处处有惊喜。
2: 夏意正浓时，
1: 电信为您换新意。
2: 好消息，四月福运加码，3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来啦！为回馈广大购彩者对3D 游戏的喜爱与支持，4月15号起，江苏福彩重磅推出3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活动期间，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 3D 游戏且单票金额超过12元（含12元）的中奖彩票，均可参与派奖。单选、组选三、组选六派赠奖金后，中奖奖金分别增加至1500元、500元、249元。更多活动细则可进入江苏福彩小程序或线下销售网点。
3: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
4: 新闻晚高峰的讨论界面，在我们的节目互动帖中参与互动，说一说您的观点。您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里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给我们留言。如果想要在线收听江苏广播节目的直播，回听回看更多音视频，欢迎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时间是晚上的6:32，各位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继续选择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6:30到8点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我是林璇。
5: 我是刘洋，节目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
4: 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未来3天全省都是以云系变化为主，没有明显的降水，不过明天早晨连云港地区有雾或者是浓雾。再来关注具体的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我省东南部地区应有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明天全省最高温度29度左右，最低温度18到22度，后天全省依旧是多云。
5: 省会南京的天气情况，南京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明晨的最低温度在20到21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是29到30度，后天也是多云的天气，温度在22到28度之间。

0: 厅，
1: 新闻发布厅。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实施，我国工业生产实现较快增长，工业品价格回升，带动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加快，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2: 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 18.2%， 较一至三月份加快 2.7%。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具体来看，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5.4%， 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其中，电子行业受需求增加、价格持续回升等因素带动，行业利润增长 107.7%， 为工业企业利润的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4.8%，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此外，新能源、人工智能

0: 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带动铜、锂等有色金属需求大幅增加，推动上游相关原材料制造行业利润快速增长。
1: 总体来看，随着供需两侧双向发力，我国工业企业效益呈现持续改善的良好的态势。从生产端看，两新等政策持续的发力显效，有利于我国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为工业企业效益的改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国内需求看，现在呢，老百姓对智能、绿色、健康的这些产品的需求量比较大，带动了这种智能化产品上下游行业利润的提高。国外市场对我国的机电产品以及新三样等需求量非常的大，也带动了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快速增长，进一步增强了相关企业效益的改善。
2: 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情况。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庆、湖北等重点省份的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据预测，今明两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局地强度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部分江河水位上涨，防汛救灾任务依然较重。国家防总于昨天12点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湖北、重庆开展工作。现在是5月下旬，往年在这个时候主雨带是在广东、广西一带，但是今年明显往北，湖南、湖北、安徽、贵州等地近期都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主雨带北移给防汛工作带来了哪些新的压力？接下来我们来听到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孙洪泉的分析。
3: 一方面呢，是我们的影响我们国家的这种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呢，它特别的偏强偏北，这个呢就导致我们北方地区呢防汛压力陡增，这比我们预想的呢还要大。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前期的这种多轮的降雨呢，已经导致了山区土壤含水量呢很高，如果后期呢再遇到了强降雨，就很容易出现滑坡、泥石流啊这些次生的灾害。但是我们也要更加注意到的是什么呢？现在我们还没到主汛期呢，更严峻的这些天气的系统呢还在后面，防汛形势呢十分严峻。我们用三个字儿来形容，一个呢就是早，今年的雨带呢雨季呢启动的非常早，多地呢出现了历史最早的这种特大暴雨的日子，比如说湖南的常德、湖北荆州、广西贵港等等这些地区呢，都纷纷打破了当地最大单日降水量的最早的这样的一个记录了。第二个字儿呢是猛，强度很猛。我们就拿气象监测站的这个降雨量来说，单日呢有数百个监测站点呢有大暴雨和特大暴雨。大量的站点呢降水量呢突破了历史的极值，这种降雨的极端性呢十分的突出。第三个字儿呢是我们的叫广，范围很广。那么往年呢五月份呢强降雨呢主要是集中在华南地区的，但是今年呢受到强势的暖湿气流北上的影响，降雨呢覆盖了我们国家的20多个省区市，形成了贯穿南北的这样的大范围的降雨带。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5: 再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今天，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星”从我省南通正式发运，标志着我国海上风电进入超高压直流输电时代，为深远海海上风电规模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方案。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6: 这里是江苏南通。随着装载着海风之星的半潜船驶离码头，重达25000吨，全球输电容量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正式发运，前往广东阳江海上分电厂进行安装。
7: 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厂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此次发运的海风之星是三峡阳江青州五、青州七期海上风电厂的换流站，其长85.5米，宽82.5米，高44米，平面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居民楼。
8: 这是世界首个正负5000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采用了国内首个模块化、集约化送输系统。

0: 在有限的空间和重量严苛的约束下，通过紧凑化设计，将两个风场所有的电能全部汇集到站内进行升压和换流。
1: 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记好，活动最晚是在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块就能够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
2: 睡眠告别假休息，做好科学的调整就可以有效改善，比如排查睡眠的隐患，重塑睡眠习惯，并进行及时专业的干预。王卫，
3: 真正的休息而不是凑够时长，而是拥有连续的完整的高质量的睡眠，从今晚开始稳住作息，放下干扰，让身体完成真正的夜间修复。
4: 有人接到反诈预警，听民警的劝阻本来是远离骗局的最佳时机，可是南京的有一名男子面对民警的帮助和劝导，却连续3次编造借口，甚至伪造虚假的聊天记录，在民警面前大搞障眼法，直到民警进行第4轮劝阻时他才醒悟过来，最终呢，在民警的帮助下挽回了部分损失。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5: 很多都是我看网上非法反诈，很多的有人加我微信，天天给我推荐，就让我去买课，我从来没买过。
6: 这是南京秦淮警方第一次接到有关王先生的反诈预警时的情形，他称自己看过反诈宣传，不会被骗，民警没有发现他手机有异常软件，谁知几天后又接到了和王先生相关的反诈预警。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光华路派出所民警郝伟，
7: 这个王先生还是很配合我们，这次他转账说是给他的一个姐姐转账，他姐姐临时需要资金，然后还主动给我们出示他相关的这个转账记录。
6: 第三次有关王先生的反诈预警发生在几天后，当时提示王先生有往涉诈账户转账的情况，这次他还有完美解释，说是一名在外地的大学同学即将结婚需要用钱，甚至还拿出了一张聊天记录给民警看，
7: 主动出示了他和同学的聊天记录，然后我看了这个记录，确实在同学让他借了这么多钱，他也告知我们他同学的姓名，你们可以和同学核实。
6: 即便如此，民警还是很谨慎，再次提醒。可是又过了几天，民警第4次接到和王先生有关的反诈预警，再次联系上王先生时，王先生终于说出了实情。
5: 他最近说带我们炒那个新股，那个新股还没上市，然后他必须等周3周上市之后就可以卖出来。
6: 原来这段时间，王先生正在使用一款投资 APP 进行投资，平台向他承诺收益率高达40%以上，稳赚不赔。心动的王先生便跟着对方进行了小额的投资，而对方也给了他一部分的收益。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光华路派出所民警郝伟，
7: 他前期跟着对方进行了小额的投资，也确实拿到了一部分的收益，他认为他一定能够挣到钱。
6: 4次劝阻，3次配合式的谎言，每一次隐瞒都让王先生离骗局更进一步，幸好警方及时采取保护性止付，为他挽回了部分损失，王先生也制作了锦旗向民警们表示感谢。
8: 下次警察问你啥千万说实话，最后倒霉是你自己。
9: 新闻晚高峰，国内新闻。
1: 从6月1号起，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会正式实施。这个新规呢，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新增为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3维立体判定体系。那么有哪些驾驶行为是属于疲劳驾驶，又该如何处罚呢？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10: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

0: 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1: 过去只有一个手段，就是靠时间，驾驶时间。你的身体疲劳实际上是一个人的生理状态，那随着目前的人体工学等等各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对人的这个生理状态可以通过一些设施设备能够把它检查出来，比如说你疲劳了，你这个眼睛的这个闭合度可能就有大有小，所以现在是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等要素，那么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这一次标准的这种三维管理。
2: 其实有多起事故用非常惨痛的事实证明呢，驾驶人疲劳的时候会出现视线模糊、动作呆板、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等现象。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勉强驾驶车辆，是非常容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近日在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一辆小车行驶过程中先是向左偏移，齐压分道线行驶，随后车辆持续向右偏移，在未减速的情况下径直追尾前方大货车。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小车损毁严重，所幸驾驶人徐某规范佩戴安全带，仅额头轻微擦伤。
3: 当时不是有点那个啥吗，有点迷迷糊糊的。
0: 经了解，驾驶人徐某当日独自驾车从湖北前往深圳，夜间休息不足，途中进服务区休整，未恢复状态。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因困倦走神，驾驶状态低迷，车辆偏移后追尾货车，引发事故。最终交警认定徐某存在过度疲劳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近日在京台高速永清南收费站出口匝道，一辆物流货车突然失控，车辆在路面剧烈左右偏移，连续8次撞击护栏后才勉强停下。更惊险的是，失控全过程中驾驶人黄某因突发头晕短暂晕厥，完全失去驾驶意识。
4: 血压有点高，造成他的头晕嘛，两眼一黑，当时一点意识都没有。
0: 高速交警核查得知，事故的发生是由于驾驶人黄某长期作息失衡，身体处于持续疲惫状态。黄某每日凌晨4点出车，直至夜间10点才收工，休息时间零散匮乏，睡眠得不到保障。此次事发时，连续驾驶时长未到4小时，但日积月累的身体疲劳已然构成极高行车风险。高速交警对其开展严厉安全教育警示，并依法完成事故责任认定。
5: 新闻晚高峰，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日本国内的通过的法案。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今天通过了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这个法案呢，是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根据法案呢，日本准备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的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另外，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的协调权。那么这个对外情报厅和国家情报局是什么样的关系？另外，高市政府是否想借此推动日本情报体系的重构呢？我们来听到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的分析。
6: 从看这个国家情报会议到国家情报局的计划成立的这样的一个对外情报厅，可以看出日本确实是在推动这样的一个国家情报体系的这样的一个重构。这个体系呢，它本身从权力结构上来说有几个层次。首先呢，这个国家情报会议作为一个最高的合议和决策机构呢，是直属于首相，首相他直接领导，然后呢包括这个主要的内阁大臣，它实际上起到一个最高统摄的作用。那么国家情报局作为一个日常性的或者常规性的执行部门，它是在这个内阁官房的这样的一个情报调查室的基础之上发展充实，然后呢主要起到的是一个统筹协调各个省厅各个部门之间进行情报活动的这样一个职能。而我们这个刚才提到的这样的一个叫对外情报厅，那么实际上它可能更被视为是一种业务上的延伸，或者说是一个执行方面的行动上的一个部门，它

0: 主要聚焦的实际上就是对外的情报谍报活动，包括说谍报人员的这个培训呀、招募，包括在这个国外的这样一些秘密的渗透，甚至是破坏性的活动，包括针对其他国家的反间谍活动等等，这些都是可能会由这个机构来负责具体承担。这样的一个机构的设置实际上只是一个起点，接下来日本在立法方面，比如说反间谍法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法令的修订和完善，包括这个甚至可能会制定我们说国家情报战略这样的一个整体的顶层战略设计，包括这种机构的完善，实际上整体上都会体现出来它是在寻求打造一种高度集权化、统合化，然后重点服务对外和军事活动的这样的一个情报机构。而这个机构的强化实际上带来的争议也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呢，就是对于这种我们说政治专权的这样的一个显著的加强，包括对于民主这监督还有这个民意的约束的这样的一个削弱，同时这样的一个情报机构的加强是直接服务于日本再军事化的，特别是它进攻性军事能力打造这个目的，这个情报能力和军事能力是紧密相关的。同时还有就是这个相关机构，特别是对外情报厅的这样一个设置，实际上展现出日本是在将自己的对外的间谍活动，包括情报渗透活动，要触角要伸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
1: 日本一边辩称自己的专属防卫政策没有改变，一边却继续谋求进攻性的武器，高市政府正在把日本带上新型军国主义的危险道路。我们继续来听卢浩的分析。
0: 对日本，我们既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而事实是，高市现在政府所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方向，是将战后日本保守右翼势力所主导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大国化导向的战略，进一步的推向激进化和极端化的方向，也就是国家机器的整体再军事化，以及国家战略态势全面走向一个主动威慑乃至于实战准备的态势。而这个呢，实际上又更多的以对于邻国，特别是对华的这种威慑和遏制为意图为焦点的。但是我们从历史上看，包括从现实的逻辑来推演的话，其实日本军国主义不管是新型还是旧型，它都是一条不归之路。我们从现在的情势来看，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进

0: 利益集团所绑缚、所绑架，同时呢，也有这个国内它的这种社会的这种意识形态被历史修正主义，包括极端右翼民粹所毒化，这样一些连续性的后果都是可以预见的，而最终导向的是一个国家政治生态和战略方向的一个整体失衡。那么，这是一条单行线，或者说就是一条不归路。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梳理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刘桂祥今天表示，15/5/17人民法院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等方面的裁判规则，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
2: 今天0:16，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今天中午，经过12天11夜的试航之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凯旋上海，全船149项试航项目悉数通过严苛验证。在完成试航之后，该船将全面进入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的冲刺阶段，计划11月6号在上海交付，并于11月22号从广州开启首航。
2: 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加剧美国国内通胀压力，致使消费者信心下滑。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美国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走低，成为消费者信心低迷的最新例证。近期多个关键经济数据显示，作为美国经济最大引擎的个人消费者正面临哑火风险，伊朗战事将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减速带。
1: 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26号在首都金沙萨说，该国的埃博拉疫情仍处于开始阶段。本轮疫情爆发以来，该国已经累计发现93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是221例。
2: 新闻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广告。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好视力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今天晚上特别通过江苏广播寻找600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不仅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还送大福利。如果在生活当中您眼睛干涩难受，看一会儿手机电视就酸胀的不敢看，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还有眼睛模糊的连手机都看不了，干什么都费劲儿，那你可以拨打电话来报名体验一下，4008788323。今晚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领取78元中老年眼贴，让各位无忧体验。4008788323。这款眼贴不一般，里面添加了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都是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再加上高科技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又快又多，又滋润又舒服，像是给眼睛做了深度按摩。看手机电视清楚，眼睛也不干涩流泪，效果特别好。趁着爱眼日活动优惠大，您可以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不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一整套草本健康枕，手速快的前100位再加一副老花镜，还有多功能收音机。这4样礼物是按照打电话顺序发的，晚了就没了。您可以拨打电话了解，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提醒，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一下啊，现在啊，今天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呢，现在正在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好物啊，今天呢，我们是给大家推荐到很多的这个抗皱美白提亮的这样的一些好物啊。现在呢，您可以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9，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扫码观看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全天呢都将为大家直播啊。抗皱美白提亮呢是很多人这个日常护肤的常见的需求，但是呢选择适合自己的护肤品往往呢是需要做很多功课的，才能够找到适配自身肤质的产品。今天呢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618美白抗皱美肤节，携手深耕院线及护肤领域的合作品牌，结合多年的护肤研发经验，针对国人常见的肤质问题研发护肤的配方，为大家带来成分透明、经过安全检测的护肤好物，拒绝虚标概念的产品宣传。

0: 那么这一次我们主推的人气美白系列是包含两款口碑产品，一个是焕亮美肤霜，拥有美白淡斑的特征，有助于匀净肤色，改善肤色的暗沉不均，帮助肌肤恢复透亮干净的状态，成分温和。这个呢产品呢是适合敏感肌的人群选用的啊。另外呢还有是传明酸冻干粉，这是采用无水配方的技术，添加传明酸、肌肽等焕亮护肤的成分，有助于舒缓提亮肤色，改善暗沉痘印，令肌肤保持透亮的光泽啊。
1: 是的，你现在可以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扫码预约进入今天的直播间。我们的618美白抗皱养肤节的直播呢正在进行，大家可以一站式选购适合自己适合家人的护肤产品，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很合适。
2: 幸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体重管理年的号角已经吹响，健康中国从管理好自己的体重开始，不是节食的焦虑，而是运动的快乐，不是身材的焦虑，而是活力的绽放。晨跑时遇见第一缕阳光，骑行时感受风的形状，每一次迈步都是在为健康中国积蓄力量。我是侯真，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管住嘴，迈开腿，用行动定义自己的健康体重。2026苏超战士正酣，苏大强13太保绿茵争锋，江苏移动带您直击第一现场，畅快看苏超，大屏赛事直击，移动高清身临其境，手机点开咪咕，精彩随时随地。江苏移动，用连接让热爱没有距离。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人人都有麦克风，让我们听见你对话世界的音量。处处都有直播间，让我们加入你掌控生活的主场。新闻晚高峰，等你火速上线，火热开麦。

0: 北京时间19:30，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的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是刘洋，
1: 我是林璇，又到了每天晚上7:30到8:00我们的开麦单元。最近呢，有关于这样的讨论，说垃圾不够烧了，垃圾分类没必要了，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今天我们的开麦呢，就将关注这个话题，也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讨论。您认为这个垃圾不够烧出现这样的现象，是说明我们的垃圾变少了，还是说我们的垃圾处理能力变强了？那么垃圾分类还有没有必要再坚持下去？在您所在的区域，现在垃圾分类做得怎么样呢？也欢迎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新闻晚高峰的讨论界面，在我们节目的互动帖中参与互动。您还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里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给我们留言。想要在线收听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回看更多的音视频，也欢迎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
0: 垃圾呢和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相关的，只要有人类活动地方，每天都会产生垃圾。那么垃圾的这个问题呢，其实一直都是全世界的问题，它不仅仅是中国面临的问题。我们也知道近些年呢，我们这个垃圾分类的要求呢越来的越多，大家呢也越来越习惯，尤其是在越大型的城市当中，可能大家也都更习惯垃圾分类这样的一种做法。那而且现在呢，其实我们可能也知道我们现在的这个垃圾处理的技术也是越来越完善了。那么最近呢，这个过去我们说垃圾围城。

0: 但现在呢，似乎我们所听到的垃圾围城的这样的一种声音已经越来越少了。那目前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这个垃圾现在去哪儿了？我们未来的这个垃圾分类是不是还是很有必要啊？最近呢，这个媒体都在讨论，包括这个很多的这个央媒啊，也都有这样的一些报道，比如说央视啊、新华社等等这些都有啊。
1: 尤其是报道一出来呢，于是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大家的议论就引发了大量的关注。大家说，哎呀，你看垃圾都不够烧了，那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没必要垃圾分类了，是不是？
0: 对，这是一个非常直观的这样的一种反应啊。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未来我们的对于垃圾产生垃圾的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话题啊。我们的记者林若轩呢，对此也做了一些观察的跟踪的一些采访。今天呢，我们接下来就和林若轩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好，林若轩晚上好。
1: 林若轩晚上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好。刚才我们前面也说到了，这个首先是这样的一个，很多的网友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因为过去啊，尤其是我记忆当中大概10年前啊，那个时候大家可能会有更多的这样有这样的一种声音说，你看尤其是这种我们的大中城市的城市周边的这个垃圾填埋场非常多啊，有垃圾围城这样的一个说法。
1: 对，因为这样的垃圾的处理的地方都是在市郊，就是郊区一带，所以觉得好像看起来我们是城市是被整个垃圾给围住了。
0: 对，所以是最早是垃圾围城这样的一个说法。
1: 嗯，
0: 但是最近呢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垃圾不够烧了，就是说我们产出的垃圾和我们处理掉的垃圾相比的话呢，我们这数量并且是达不到的。那先来给我们这个说一说，垃圾是变少了吗？这个总量是，如果是真的是减少的话，那似乎和我们所预想的不太一样。那目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2: 其实这是一个认识误区，因为最近我也研究了一些报道，然后也跟踪采访了一下，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现在产生的生活垃圾总量并没有减少，而且反而可能随着我们城市在发展，这些垃圾还是在增加的。我看到一组数据说，其实就在去年2025年年底，像北京啊、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每天需要处理的生活垃圾仍然在2万吨以上。这个概念就是说，如果把这些垃圾按照1米高去平铺开来的话，它其实能够铺满20个标准的足球场，所以这个总体的垃圾体量还是非常惊人的。然后像其实大家说到这个垃圾山消失，还有垃圾不够烧这种感觉呢，背后其实是我们国家垃圾治理方式的一场革命。因为过去我们处理垃圾最主要的方式其实还是填埋，就找个地方挖个坑堆起来，所以日积月累大家就会觉得形成了一个垃圾山。但是现在这个方式已经发生改变了，就像以北上广深为例，他们都已经先后实现了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也就是说新产生的生活垃圾呢，原则上是不再进入填埋场了。所以那些正在消失的垃圾山啊，像比如深圳玉龙的填埋场，还有北京过去有22座的填埋场，都已经是历史上的陈年的填埋场了。现在把它们挖开呢，也不是为了说去扔掉，而是为了去腾一个空间。比如像深圳，现在是把几十年的这个埋了几十年的垃圾挖出来，把里面的塑料啊、橡胶这些可燃物分选出来送去焚烧发电。最终的目的呢，是把这片原来在城市可能是属于比较边缘，但是现在已经是黄金地段的土地释放出来，就可以去用于新的产业发展。所以说不是垃圾凭空消失的，而是他们已经搬家了，然后从地上搬进了更加高效更加复杂的一个处理系统，主要就是搬到了垃圾焚烧发电厂。
0: 对，
2: 所以在大家的视觉上看，好像这座山就没有了，就产生了垃圾好像少了这样的一个误解。
1: 实际上是被运到更远的地方，或者运到更专业的焚烧厂里面去给烧掉了。
0: 对，其实呢，这个说这个道理啊，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你想啊，我们人类社会的这个生活呢，每天都在产生大量的垃圾。这个垃圾总得有地方去啊。那过去呢，这个一开始说这个烧啊，那烧了会产生烟嘛。那过去我们的这个感觉就是你不能随便烧啊，你烧了以后产生烟，你不污染空气吗？
1: 对，而且是大家是担心那个垃圾里面会产生一种叫做二恶英的有毒的物质。
0: 但是呢，就是那过去可能这个燃烧的话，大家担心那就是最简单的，我往地下埋。或者说呢，我堆在周边，先堆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场所。那时间长了几十年都堆在那儿。但是现在呢，就是什么呢？不用堆了。因为有大量的这个焚化厂可以把它烧掉，甚至于连以前我们堆在那儿的和以前埋进去的，现在可以把它挖出来或者运走，也把它烧掉。那就说明现在有一点呢，就是

0: 我们的这个从宏观上来看的话，这个焚烧的能力是大大的优于以前，不仅可以消化我们现在所产生每天产生的垃圾，
1: 很多年前的，
0: 对，还能消化以前已经埋下去的那些，可以把它挖出来再烧掉啊。
1: 我不知道这个若轩，你对于这个垃圾焚烧厂，尤其是咱们江苏或者南京的垃圾焚烧厂有过了解吗？是我们过去想象的那种脏乱臭这样的地方吗？
0: 对，因为刚才林璇提到了这个它的焚烧以后产生的这个可能是有害气体，这是我们所担心的。
1: 对，
0: 你现在大量的烧，那会不会这个污染环境啊等等？现在这样的烧，难道一点问题都没有吗？若轩，你的了解是什么样的？
2: 其实今天的这些现代化的垃圾焚烧发电厂，跟我们过去10年甚至20年前的印象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它现在已经从一个人人避之不及的一个林地的设施，变成了一个能够去亲近甚至可以带来效益的一个设施。我可以跟主持人们分享几个我了解到的场景。就比如在上海老港基地呢，巨大的那些垃圾坑啊，还有投药啊，焚烧，就整个的流程现在基本上是无人化的智能操作了。然后像在广东广州的有一个福山循环经济产业园，它焚烧厂的外观看上去是蓝白相间的，而且是重叠的那种山水的造型，它的烟囱还被设计成了一座有120米高的环保明珠观光塔，甚至有游客可以坐着这个电梯上去喝咖啡，去俯瞰整个园区，
0: 像公园一样。
2: 其实已经彻底颠覆了，对，彻底颠覆了过去那种脏乱差的一个传统的形象。然后当然了，大家还比较关心这个排放啊，就是一个有毒气体的排放和安全问题，尤其是刚刚主持人提到了二恶英。但其实简单来说呢，现在的技术已经可以非常有效的去控制二恶英了。它的原理呢，主要有两步，第一步就是把垃圾烧透，因为二恶英在低温燃烧不充分的时候是比较容易产生的。所以说现代的焚烧炉的核心呢，就是要确保炉膛中心的温度维持在850摄氏度以上，这样呢，就让烟气在这个高温区停留2秒钟以上，就可以把这个有毒物质完全的分解掉了。然后还有第二步，对，第二步就是净化。对于烟气在后续降温过程当中，它也有可能重新去合成极微量的二恶英。那这个呢，后续也有一整套组合拳来清除，比如说会采用布袋除尘的工艺啊，这个布袋表面会附着活性炭，那就能够像捕蝇纸一样去牢牢的吸附包裹住，包括像二恶英啊，还有重金属在内的这些有害的物质。所以经过这种层层的净化之后呢，排放的烟气指标已经，就用专家的话说，是远优于国家排放标准和欧盟标准了。所以在技术层面呢，大家的担忧都已经有了比较扎实的一个解决方案。
0: 你看，若轩刚才提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术语叫优于欧盟标准。大家肯定很多的这个朋友，比如以前买一些产品的时候说，你看我们这个产品，我记得以前我们家买那个儿童床的时候，他说有一个商家说，你看我们这个产品的标准是高于欧标的，高于欧盟标准，就是我们在很多的这个产品上面，就是欧盟的标准往往是最高的，比美标更高。那过去呢，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标准比欧标低。你看刚才说到了，我们这个标准比欧盟的标准更高，说明我们的这个处理能力已经是处于世界最领先的位置。
1: 但是我更意外的是，若轩说刚提到有一个垃圾焚烧厂，大家还可以坐观光电梯去喝咖啡，然后去参观这个厂，这是在我看来是个非常不可思议的画面。
0: 对对对。这个我至少我们过去一些年的话，我们是肯定是
1: 只会远离啊，怎么可能还去观光
0: 啊？尤其是你看，有的垃圾焚烧厂周边的以前那个楼盘是不好卖的，
1: 对啊。
0: 但现在完全不需要有这样的，
1: 因为担心有环境污染。
0: 哎，对对对，但是今天我们现在的这个技术已经完全能够解决这个环境污染的问题，
1: 对，
0: 就说明完全不会有害气体排到空中。
1: 就是我刚刚听若轩这么一介绍，第一关你经过850度的高温去焚烧它，然后第二步呢是要去净化。
0: 对，
1: 好像听起来这个焚烧厂已经不是我们概念上的传统意义上
0: 的
1: 焚烧厂，对吧？好像是一个高科技的一个能源的工厂。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就真的所有的垃圾都可以烧完，就直接变成了灰和废气吗？
0: 就是，而尤其是这个烧完以后，它也不是说什么都没有，我知道这肯定会有一些残渣。这些残渣会不会会有什么问题呢？
2: 其实呢，现在的垃圾处理的已经有一个比较先进的理念了，已经追求的不是那种简单的一烧了之，而是呢，我要把这些垃圾去吃干炸净，甚至我要去变废为宝。其实在垃圾焚烧之后呢，主要会产生两种东西，一种是热能，这是用来发电和供热的。那另一种呢，就是固体残留物，主要就是

0: 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城市矿产，因为炉渣大概占原来垃圾重量的20%左右，但里面却含有铁、铜、铝这些金属，甚至呢，因为有一些废旧物品表面有镀层，还能够提取出极少量的晶莹。 像比如广州福山产业园呢，就有像废旧玩具上的一些镀层金属，常规方法会比较难以回收，但是经过他们高温焚烧工艺呢，正好能够把它提取出来。然后我们把这些有价值的金属去筛选回收之后呢，剩下的炉渣也不会被扔掉，他们还会经过加工，可以制成。
1: 国内国际新闻，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今天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复旦大学广汽所等共同联合研发的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气温指数系列正式发布。该系列面向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两大核心经济圈，可为天气延伸品的研发和上市提供数据支持，助力能源、电力、农业、旅游、健康、保险等气象敏感型行业管理天气风险，提升实体经济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今天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苗生明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检察机关将全面加强对立案侦查、审判、执行等活动的法律监督，着力加强生效裁判监督，加强对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和 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刑罚交付执行，民事判决裁定执行等诉讼活动的监督，增强监督针对性，依法开展检查侦查，依法查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徇私枉法、非法拘禁、刑讯逼供等犯罪，严惩司法腐败。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7号， 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布鲁杰迪表示，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美方将在第一阶段承诺在所有战线实现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特别是在黎巴嫩境内。布鲁杰迪表示，释放伊朗相当一部分被冻结资产以及结束海上封锁也是协议内容之一。 当地时间27号，一位了解欧盟会议情况的欧盟消息人士称，欧盟各国政府周三批准了一项立法，取消了对许多美国商品征收的进口关税，此举旨在避免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对欧盟汽车和其他产品征收更高的关税。 下面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您说天气。今天起呢，全省天气转好，气温稍有下降， 最高温度普遍在24到28度， 明天起温度回升，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将会重新回到30度以上。 总体来看气温起伏不算太大，但是呢，由于空气湿度还是比较足的，体感有点闷热，提醒大家及时补充水分。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1: 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登录大蓝鲸APP。 本次节目编辑许一之，丹丹，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0: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1: 最近社交媒体上有关红霉素软膏是万能皮肤药的说法引发讨论。作为传统老药，红霉素软膏几乎家家常备，但它真的能随便用吗？红霉素软膏是一种抗生素软膏，主要针对细菌感染，包括脓疱疮等化脓性皮肤病、小面积烧伤、创伤、溃疡面感染。什么时候是红霉素软膏的最佳适用场景呢？答案是治疗小面积创伤，轻微的磕伤、碰伤，如果伤口不深。
2: 本局行政处罚过，两人的种种行为非常可疑。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三支队办案民警，
3: 1月份接手之后，把店铺内收款的 POS 机直接先换掉，然后呢，他们1到3月份自己没有在店里出现过，然后那个 POS 机呢，跟这个机构的运营公司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结算的账户是结算到犯罪嫌疑人。

0: 人的个人的银行账户，这是我们觉得非常异常的一个点。
1: 不仅如此，顾某和韩某两人还组织了林某和刘某一同参与职业闭店的操作。不过，与其他处置店铺经营不善的职业闭店方式不同，这个四人组成的团伙，他们挑选的都是原本经营良好、客户口碑良好的一些店铺。办案民警，
0: 这个机构因为一直以来经营状况都非常的良好，学员去上课的频率也很高，包括一直以来他在当地这个商场里面已经开设了有4-5年之久，一直以来生源跟口碑以及教学质量也都很好，也是当地的一个美术考级的一个考点。
1: 警方发现，接手生意还不错的店铺以后，韩某等人都没

0: 用一个这个换包装，换包装再雇佣这个就我们苏生的这个水客，然后乘坐飞机再把它带到境外。
1: 有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他
2: 在肇事司机先后拨打急救电话和报警电话以后，120救护车最先赶到现场，将办案民警，
3: 然后综合最后认定是机动车这方负全责，行人没有给他定责任。
2: 随后，郭某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批准逮捕，同时交管部门也明确，郭某在车祸发生以后挪车的行为，尽管变动了事故现场，但是结合其挪车初衷以及现场的实际情况，该行为不属于恶意破坏事故现场。
3: 就是整个调查取证综合考量，它是不存在这种主观恶意的，因为他这个驾驶证齐全，保险齐全，又不存在饮酒驾驶等等这些情况。
4: 就是我们作为父母对孩子那种期待和期盼，所以说就是心里特别难过。
2: 办案检察官还前往了王桂英家所在的村委会开展调查，详细了解了这个家庭过往的更多真实的生活情况。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对王桂英一家的不幸遭遇也深表同情。村委会负责人，
5: 都得病了，他爸爸他还有个照顾他的，他这现在他爸爸一去世，谁照顾他？
2: 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向检察官介绍说，王桂英的丈夫生前靠四处打零工，在艰难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后来，为了照顾患病的儿子，才开始养羊。
5: 在家养羊，最多养了五六只羊，后来下小羊羔，到了最后到了10-20只，没有其他收入，全靠这个。
2: 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当时也希望检察机关能够尽快帮助解决这起肇事赔偿纠纷，让王桂英母子俩早日拿到应有的赔偿款。
5: 他没有这不赔钱，你生活来源各方面，你说他等吃等喝的，等看病的，关键是。
2: 经过走访核查，办案检察官认为，王桂英家庭生活困难，其子患有精神疾病，他本人文化水平不高，缺乏诉讼能力，完全符合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相关条件。
4: 确实诉讼能力弱，诉讼能力弱体现在哪里呢？也有身体的原因，你看这个精神疾病是吧？也有文化的原因，他确实没有什么文化，然后他这块诉讼证据把握这块他确实很差，所以说需要我们检察机关的这种帮助。
2: 据此，对王桂英所提起的支持起诉申请，罗庄区人民检察院决定正式受理，并全程协助其处理诉讼相关事宜，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
6: 受理案件这个以后，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心里沉甸甸的，这个确实是不幸，这个给这个不幸的家庭又造成了更大的伤害。
2: 通过前期一系列走访调查，办案检察官深知，王桂英母子俩的生活当时已经陷入困境，因此他们必须全力以赴、争分夺秒推进案件后续的诉讼进程。
4: 过上个1年半载，这母子怎么生活，是吧？现实的问题就困难就摆在那里，所以说这种情况，我们原则就是高效、快速，并且一定要。事实证据这块把握的要非常的清楚，要充分。
2: 这起交通肇事赔证明等相关材料，并且马不停蹄协助王桂英到当地残联为儿子办理了残疾人证，为后续的诉讼提供证据支持。按照王桂英的说法，她打官司争取丈夫被撞身亡以后的赔偿款，归根结底是为了让患病的儿子以后能有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
7: 我孩子他还得吃，还得那个，他还年轻呀，你说就不能生活，你得有人照顾吧？他毕竟是我生的小孩吧。
2: 在完善相关证据材料以后，罗庄区人民检察院协助王桂英向罗庄区人民法院正式提起诉讼。 受理案件以后，法

0: 院同样十分重视，通过全面查阅案卷，核实相关证据材料，承办法官认为，目前的证据足以证明肇事司机郭某在车祸发生以后挪动车辆的行为出于善意，该行为已予肯定，不该成为涉事保险公司拒赔商业险的理由。办案法官，
1: 这种想法是值得肯定的，就是他没有因为这个考虑到自己可能会承担责任而去逃避，或者是就是放任伤者二次伤害的这种可能，我们认为他应当值得肯定的。
0: 而对于王桂英已成年的儿子李某能否获赔被抚养人生活费的问题，这也是法庭调查的另外一个重点。承办法官注意到，在检察机关的帮助下，王桂英尽管提供了相关的证据材料，证明儿子李某患有精神疾病，但是精神疾病是否导致其丧失劳动能力仍然需要深入调查。为此，承办法官曾经专程前往李某长期接受治疗的医院进行了走访调查。
1: 他提供的这个三级精神病残疾证是一项重要的证据，但是呢，它不能直接等同于无劳动能力的这种法律认定，我们就需要实地走访，因此我们就到了精神病院去核实他的病情。
0: 通过实地走访调查，法庭最终确认，王桂英的儿子李某因罹患精神疾病需要长期服药治疗，既无法独立生活，也没有任何劳动能力，符合法定的被抚养人条件，其获赔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诉求应该得到支持。经过开庭审理，2025年7月，罗庄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支持王桂英母子的全部诉讼请求，判令涉事保险公司支付死者家属各项赔偿款共计140多万元。判决生效以后，涉事保险公司履行了判决义务，将赔偿款项交付到王桂英母子的手中。这笔钱对相依为命的王桂英母子来说，是两人未来生活的重要保障。在刑事案件处理方面，肇事司机郭某则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
2: 现实的是是非非，人生的悲欢离合，
3: 人生的悲欢离合，
2: 生活的酸甜苦辣，
3: 酸甜苦辣，
2: 新闻故事，我的故事，
3: 故事，
2: 他的故事，
3: 还有
2: 你的故事，
3: 你的故事。
4: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近日，江苏常州武进的一个居民家中突发大火，一名80多岁的老人被困在屋子里，在这危急时刻，四位好心人和邻居挺身而出，徒手爬楼破窗救人，他们用最朴素的行动诠释了远亲不如近邻。
5: 当天中午11点多，居民王小峰和妻子李媛媛正在家中做饭，突然接到住在隔壁单元楼80多岁老母亲的求救电话，家里着火了。夫妻两人立即跑向母亲家，一下楼就发现二楼母亲家中冒出了滚滚浓烟，伴随着刺鼻的焦糊味。李媛媛，
6: 我当时看到就是阳台上面在冒烟，但是烟不是很大，然后那个消防栓的水，就是消防栓那个已经伸出来了，然后
7: 消防栓接的水带，
6: 对对对，但是没有水。我婆婆在旁边，就是窗户那边，然后有一个人，有个邻居拿着灭火器去砸那个防盗窗救她。
5: 见义勇为业主王辉，
8: 因为在陪着小孩在楼下那个就是玩嘛，我们是8栋，然后那个是17栋，然后其实我们是挨得很近的，一前一后嘛，啊，就首先它是冒烟，因为这个那个火灾它不是冒那个黑烟嘛，然后就是看到。
5: 同为聚盛花园小区的业主王辉和其他邻居第一时间发现火情后，有人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有人则尝试寻找工具，想要靠近着火房屋救人。王辉则跑到单元楼背面，徒手爬到二楼，准备砸开防盗窗救人。王辉，
8: 我爬上去之后我也比较绝望，我一看啥也没有，就相当于是封死掉的，那个是，那当时还好我手里有那个灭火器嘛，也比较重，我就想办法砸出来一个缺口嘛，就是相当于把那个空心钢管嘛，我砸了2个口出来，但是再往下砸就哎呦很费劲了，因为那个防盗窗它也比较结实嘛。
5: 仅凭这样的缺口是难以救出老人的。就在这时，一位戴眼镜、穿黑衣、手持铁锹的

0: 大哥二话不说爬了上来，将铁锹插进了防盗窗的缝隙，与王辉合力破窗。王辉，
1: 他拿了一个铁锹，我说可以，我们就是硬往外把，就因为铁锹它有个长杆子嘛，然后又撕开两个口子，就是我觉得最多也就10来分钟吧，因为那个东西当时也比较着急嘛。
0: 此时屋内的浓烟已经顺着缺口涌出，呛得两人难以呼吸，但他们没有退缩，立即俯身进入屋内，顺利将老人从缺口处救出。而另一名物业人员刘洋则独自深入起火区域，使用灭火器材压制火势蔓延。就在老人被救出后不久，消防救援部门的救援车辆赶到现场，经过10多分钟的奋力扑救，现场明火被彻底扑灭，被救出的老人随后被紧急送往医院进行救治。由于救援及时，身体并无大碍，目前已康复出院。
2: 王辉，
1: 哎，
2: 我代表我和我的家人，包括被救的我的母亲，非常非常感谢你作为我们一家人的救命恩人，就是感谢您在这个危机时刻挺身而出。如果没有你和另外几位兄弟的这个援救，我母亲很可能在这次中就丧生了。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千言万语我不知道如何表达。
0: 除了王辉和一位穿黑衣的热心市民爬窗救人，居民苏少华、物业人员刘洋也配合了此次救援灭火工作。四人素不相识，却不约而同冲向火场，联手上演了硬核救援。目前其中三人已经找到，截至记者发稿时，警方在寻找最后一位用铁锹打开救援通道的热心黑衣大哥，积极为他们申报见义勇为表彰。
3: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4: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5: 铁坤讲述。
4: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0: 闻广播。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
4: 北京时间21点整。

0: 新闻广播。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本省东南部地区应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明晨最低温度淮北地区18度左右，其他地区21到22度，明天的最高温度全省在29度左右。省内新闻，今天中国石化石油销售公司和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公司合资建设的连云港石华原油码头及配套设施工程正式投产。该项目建设有一个30万吨级的原油泊位，设计年通过能力1860万吨。日前，生态环境部公布2026年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名单，苏州市吴江区探索湿地桑蚕生态可持续利用新

0: 士，入选十大典型案例，成为江苏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实践成果。我们接下来关注国内国际新闻。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货运量、港口货物吞吐量、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等主要指标延续增长态势。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今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五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的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的秩序。国际方面的新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7号呼吁刚果金所有交战方同意立即停火，允许医疗团队安全且持续地进入疫区，以遏制这次当地的埃博拉疫情的爆发。此前，刚果金表示已经发现了超过900名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疑似病例。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27号还表示，西班牙报告了一名正在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感染汉坦病毒，这使得本次汉坦病毒疫情感染病例总数达到13例，自5月2号以来没有报告新的死亡病例，现在死亡总数仍然是3例。另据波兰方面消息，26号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波兰籍船长已经在波兰开始隔离，将隔离至6月21号。波兰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对他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仍为阴性。此前他已经接受了3次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目前也没有出现任何的感染症状。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夜谈古今。
1: 你给他换了最新的智能手机，却忘了教他怎么视频通话。你在朋友圈晒着母亲节的祝福，他却在屏幕那头等着你的来电。科技拉近了世界的距离，却可能疏远了新的距离。最好的礼物是放下手机，陪他说说话。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数字时代，别让便捷成为隔阂。常回家，多陪伴，才是最好的孝心。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生活搭子。120+优质 AI 应用，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一键访问，无需下载，即点即用。办公学习，生活创造全搞定。移动服务厅免费体验，灵犀小伴用 AI 为生活加满能量。
2: 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3: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杰。月底了，你的工资收到了吗？中国人对发工资的执念啊，几乎是刻进了 DNA 啊。发工资当天手机震一下，整个人心情都会为之愉悦。在中国，月薪制更像一种生活节拍器，其背后有着长时段的历史惯性。要问为什么按月发薪会演变成为今天默认的工资制度，那还要从2000年前说起。现代人说工资，脑子里浮现的往往是工资条、扣税、社保、公积金，标准的像流水线，但

古人没这条件，无论是物质基础还是制度规定都远没有今天完善，那时候工资的发放要复杂得多。先秦时期，诸侯拥有被称为十邑的私人领地，领土内的一切资源除了进贡之外都由他们自由支配，严格来说并不是后世那种标准化的工资。直到战国后期，官僚体系成熟，俸禄制度才得以规范。秦汉官员的收入开始制度化，级别不同，收入也不同。但古代俸禄常常不是纯货币，也不总是均匀发放，谷物、布帛、田租、杂给，有什么给什么。尤其是地方官员，还有植田、官田禄之类的做补给，很多收入要和土地收益、农业的时序挂钩。而按月发薪的记载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唐朝杜佑所撰写的专门梳理典章制度的史书《通典》曾引西汉贡禹的故事，臣为谏大夫，制800担，俸钱约920，领食太官，又拜为光禄大夫，制2000担，俸钱约12000，禄赐愈多，加日以益赋。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关键词当属俸钱约9200，俸钱约12000。这二者分别是贡禹做谏大夫与光禄大夫时的月薪，这说明在西汉已经出现了以月为单位发放俸禄的现象。我们再说《后汉书·百官志》记载的东汉的情况，百官受俸利，大将军三公俸约350斛，中2000担俸约180斛，2000担俸约120斛，凡诸受俸皆半钱半谷。这段话呢，更清楚地说明了东汉时期大将军以下的官员每个月的薪资标准，因此在中国古代早期官员收入里已经存在相当明确的月度给付因素。但汉朝俸禄制度主要采用的是官阶，然后到邑级，然后再到俸禄，这样一个等级制的供养体系。就像刚刚这个《后汉书》里的这段材料，先要确认官阶，然后再对应每年处在什么收入级别，是三公俸啊，还是中2000担呢？最后再谈每个月发多少。本质上说，汉朝月薪的月是一种计算和发放的手段，因为此时工资结构复杂，包括但不限于银钱谷物，还要来自上层的赏赐，按月划分难以构成固定的数额。而另外，古代农业社会依赖田产收益，致使官员的部分俸禄与时节挂钩，也是把工资的月给数折算成年额来定标准的缘由之一。那么俸禄的发放真正由按农业周期年节切割转向按月发放是在什么时候呢？这就带来一个很有古代特色的问题，辞职的时间很关键呢。据南史记载，时郡县田禄以芒种为段，此前取官者则一年之禄皆入后人，时以冤家末改此科计月分禄。也就是说，南朝宋代以前，郡邑官有官田禄作为收入的一部分，它的发放需要遵循一条今天看上去很奇怪的规则。如果官员在芒种节气前去官辞职了，那么这一年的禄往往就归后任者。啊，这个听上去是不是很像古代版的啊？你月底前离职，这个月的绩效就算别人头上的这种悲催哈。只不过现代人丢的可能就是一个月的奖金，那古人丢的可能是整年收入。因此到元嘉末年，朝廷才按月发工资。这虽然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按月发薪的情况，但是他把地方官收入的结算逻辑从年界往月界推进了，为后世月俸制的成熟奠定了基础。自此以后，国家对官员收入的管理越来越细，也越来越符合官僚体制高频运转的需要。以往按年定禄的方式适合农业社会的大周期，却不太适合一个日常靠文书、考课、调任、全序维持运转的官僚国家。如果薪资一年一结，那么官员的调动、离任与补授等等就很容易在工资结算上发生纠纷，而如果是按月分给，人事相关的工作就会顺手得多。这也是中国制度史中的一个常见的趋势，那些与人紧密相关的部分最后往往都会越来越细，越来越均匀，越来越日常化。按月分俸本质上就是国家把官员收入纳入更精细的行政节奏的结果。当然，月薪制并没有自此被历朝历代统一沿用，后世不同时期的俸

禄制度仍然非常的复杂。唐代官员收入有俸钱、职田、赏赐等，层层叠叠的像一个补充包。宋代呢，名义上制度更细，但是基层官吏收入未尝宽裕。明代更是有名的薄俸时代，表面上官员有工资，实际上很多人靠那点俸钱根本撑不起体面的生活。但即便如此，按月发薪的节奏越来越稳，到了清代，北京民间甚至把按月领薪叫做官饷。这个词儿能流行，就说明按月领钱已经从官场扩散成为社会常识了。月薪制到了今天能够几乎渗透进全社会，最主要的原因是这项制度与中国社会最成熟的生活节律恰好相对。年薪制听着很高级，实际上只适合少数岗位。一个普通人年底一次性拿全年收入，听起来像发财，实际过起来却像极限生存的挑战。你像房租、水电、柴米油盐、孩子上学、老人看病，那都不是年底才发生的呀。日常生活需要稳定的现金流，国家管理也需要稳定的支付周期。基于这种情况，月就被选中了成为发薪最适中的时间单位，而周薪制对于管理和核算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工资发得越频繁，统计和考核就越细，对工时弹性大、人员流动快的行业，这种制度当然有吸引力，劳动者能更快拿到现金。但是对于大多数组织来说，发薪的频率越高，行政成本往往也越高。员工每周小确幸，财务每周小崩溃啊。总的来说，月薪制更符合多数行业的支付习惯和税务申报需求。既然中国古代早已经有了月俸，那今天的月薪制是不是古代制度一路延续而来的呢？答案是否定的。二者形式上有相似性，但是本质完全不同。古代官员俸禄属于国家对官僚集团的供养制度，支付对象有限，工资结构复杂，与现代劳动者以劳动换取货币报酬的工资制度难以运转。这一时期，中国工资制度的建立明显受到苏联影响。苏联作为典型计划经济国家，实行的工资制度强调统一工资等级、岗位分类、技术等级与国家财政统筹管理。工资不仅是劳动报酬，也是计划经济体系中的资源配置工具。1952年前后，中国开始全国工资调整。1956年6月16号，国务院通过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全国较统一的社会主义工资制度体系初步形成。此后，工资与岗位等级、福利保障、劳动管理体系等要素结合起来，月薪制由此被正式固定为现代工资制度的主流形式。此时，中国选择月薪制，也有非常现实的制度原因。月度既足够稳定，便于国家财政核算，又不像周薪那样过于高频，增加行政成本。对于计划经济时期大量稳定就业的国营单位而言，月薪制显然更适合长期管理。在观察现代国际上的工资制度，不免又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国外有的偏周薪，有的爱谈年薪呢？首先，年薪是在讨论薪酬的考核周期，与周薪和月薪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在谈管理层啊、专业技术岗位、高收入职位时，习惯先用年收入来衡量岗位的价值，因为这类工作的效益往往要拉长到一年甚至一个任期才能看得更清楚。薪酬按基本年薪、绩效年薪、任期激励来定，但并不意味着一年只发一次工资，基本部分通常仍然是按月支付。也就是说，年薪制更多是一种算法，不一定是在讲发放的频率。而周薪制在欧美国家仍然有保留，这和当地的生活方式、消费节奏有关，源于早期的工厂制度和蓝领劳动传统。工业革命后，欧洲率先出现集中生产的工厂，工人作为劳动要素进入标准化的工作节奏。早期工人收入不高，储蓄能力有限，维持生活是高度依赖手头的活钱，支付房租、购买煤炭与面包都需要频繁的付账。于是，在英国等老牌工业化国家，周薪制逐渐普及。进入现代社会，西方人长期养成的消费习惯与劳动管理方式也更适合较高频率的薪资发放。当地家庭消费强调周期性采购，信用消费和分期支付普遍存在。

0: 工资发放频率更容易与这种生活节奏咬合在一起。今天在一些建筑业、零工行业、餐饮服务业中，日薪、周薪依然常见。在部分非洲、南亚及拉美地区，由于非正规就业比例比较高，劳动关系又不稳定，按日或按周支付工资的情况要比我国高得多。古代漫长的行政与社会实践，是按月发薪的周期不断与生活中的各个层面结合起来。新中国1956年工资改革，月薪制被纳入现代国家工资制度。从古至今，按月发薪能延续下来，正是因为它已经与中国的社会文化和生活节奏深度融合了。
1: 您此时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节目。
0: 各位家长，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给孩子的礼物挑好了吗？想送新潮的 AI 机器人，又想送能飞的酷炫无人机吗？买现成的玩两天就腻了，不如让他自己亲手做一个。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就能帮孩子实现这个愿望。这份礼物好玩，还能学真本事，绝对能让孩子记一辈子能力。解决真实问题的思维，动手创造的本事，还有会沟通、能担责的人文素养，这一些啊，才是孩子未来立足的核心竞争力。今年暑期，我们准备了两大热门主题营，完全不用怕踩坑。MOS 巨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这也是我们春假和五一广受好评的王牌营。孩子全程参与焊接、编程、3D 打印，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交互 AI 机器人 MOS， 做完还能上台展示讲解，练技术更练表达力。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让孩子亲手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练 AI 编程与无人机考级，兼顾动手能力、科技素养和团队协作，让孩子的暑假既有乐趣，更有实打实的收获。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不管是机器人还是无人机，全部都能带回家玩个够，让孩子既有成就感，还能当专属成长纪念。现在报名享六一专属早鸟优惠，暑期多期可选，名额有限。想报名的家长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暑期科创营，或者是拨打咨询电话13291278879，微信同号了解详情。这个六一就送孩子一份能受益一生的成长礼物，让他这个暑假成为真正的未来制造家。现在名额正在火热递减，想要报名

捡银子是一个技术活，对所有银块的体积要有一个预估，如果这个预估不准，就需要裁剪多次，十分的麻烦。聪明的古人也因此练就了较为准确的预估能力。据说就算是几岁的儿童也能准确地估量出所捡碎银的重量。那银子作为货币，它的价值与金属本身价值有关，也与朝代当时社会状况有关，所以把银子作为流通的货币，不能单看它的实际面值，考量的主要是它的购买力，也就是一两银子能买到什么。由于古时历朝历代都以铜钱作为货币进行流通，所以要讨论银子的价值，首先得先知道这个银子和铜钱的换算关系。一般情况下，讨论古代货币换算关系，常用下面的一种假设啊，就是一两白银等于一贯铜钱，或者说一吊铜钱等于一千文铜钱。其次，我们还需要知道不同单位银子之间的换算关系，就是一两等于十钱等于一百文。不过，银钱价比也会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而波动。而要探讨一两银子相当于今天多少购买力的话，一般要通过中间的枚制来换算。民以食为天啊，对中国人来说，千年不变的民生商品就是大米，所以最常用的换算中介就是米价。在明代，粮食是以担来作为基本重量单位的。《淮南子》记载，三十日为一月，故三十斤为一钧；四十而为一岁，故四钧为一担。也就是一担等于四钧等于120斤。再根据学者郭新月在《世袭明代中后期的财政与物价民生1521至1644》一文中考证，明代的斤比现在的市斤要略重，大概可以算出当时一担米约合今天的188.8市斤。同时，《明史》还记载，明朝万历年间一两银子可以购买一般质量的大米两担。由以上的资料推断，当时的一两银子大概可以买进190公斤的大米。而现在我国一般家庭吃的大米的价格在一斤1.5到2块钱之间，以中间价1.75块来计算，可以算出这一时期一两银子约等于现在的人民币660元。不过需要知道的是，黄金、白银和米价之间的汇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经济的发展，贵金属的价格也在不断的变化。洪武八年，金一两等于银一两；洪武十八年，金一两换银五两，米十担；洪武三十年，金一两换银五两，米20担；永乐21年，金一两换银7两，米30担。啊，金价是越来越升值的啊！倘若遇到灾荒动乱，还会出现粮贵银贱的情况。史料记载，明朝万历年间及其整个中晚期啊，由于灾害使得米价不断上涨，一担米的价格浮动在7钱到1两银子之间，最高峰时为1两6钱白银。明代官员沈榜在《宛署杂记宗庙》当中还详细记载了当时的一些经济作物的价格，也能够帮助我们大致判断银子的购买力。例如，民众日常所用的食物，诸如藏菜4斤价1两2钱，生菜2斤价5钱，鲤鱼12斤8两价3钱，海猪1口价1两2钱，鸡3只价3钱，樱桃2斤8两价1钱2分5厘。除此之外，在《宛署杂记公瑾篇》当中还记载了椴木6根、银2两4钱、翠花1朵、莲霞、黄角等项银8钱、银珠2斤、银1两、红珠2斤、银3钱、麻布1匹、银1钱、好麻1斤、银2分、水胶1斤、银2分、黄丹半斤、银3分、桐油、麻油4斤、银1钱2分5厘。那么由此啊，对于物价的概念我们是差不多有了。我们再来说说工资。据相关记载，柴薪造吏，也就是给官员买柴烧水干杂活的差役啊，他的年收入是20两；马夫，给政府赶马出差办事的人，年收入是40两。明朝县官正七品一年是45两白银。虽然看起来这个七品县官跟马夫的年俸差不多，但是县官的住房出行啊、造吏人员呐、衣食花费基本是由国家支付和补贴，所以年俸基本是净收入，而马夫就没有这些福利了。

0: 另外，《晚署杂记》还记录过日结短工的收入情况，说当时啊，官府雇用没有技术的杂役，比如打扫夫、短夫，日薪是白银0.03至0.04两。有技术的杂役呢，比如像油漆工啊，还有装订匠啊等等，能有0.05至0.07两的日薪。啊，这么看来，无论什么朝代，对于工薪族来说，都是要有点技术，而且多劳多得的，这才是王道。感谢您收听由董杰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今天的节目内容选取自《国家人文历史》，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你也可以在大蓝鲸客户端上找到夜谈古今的音频专辑，无限次回听。各位晚安，明天见。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总体来说呢，西瓜绿豆汤这一类呢，都是具有解暑解毒的作用。所以在炎热的夏天，无论是普通人还是有一些就是生病的患者，也是适量可以食用的。但对普通人来说呢，西瓜的话，因为它还是总体呢偏寒凉，就是不建议呢空腹吃，也不建议一次性大量的吃。建议呢大概呢 每天的食用量在200到300克左右，也就是1到2小块。那绿豆汤呢，在大概呢是200毫升左右，少糖。当然了，不，它不能说就是当水狂饮，对吧？它毕竟不是水，对对对，
1: 也不能喝那么多的。
0: 对，是的。那对于一些就是健康人群嘛，适当刚才按我这个量食饮，食用呢可以解暑利尿。当然了，适当做，比如说出汗多啦，运动过后呢，适当多一点，问题也不是很大，对吧？当然了，也适当也可以冰镇啊，对吧？这个也是可以。那对肾病的患者来说呢，那肯定不行，需要严格的把控。那我们首先来说呢，西瓜它是高水分，高钾、高糖，对吧？绿豆汤呢里面含有植物蛋白、钾、磷等等，对一些急性肾病、肾功能不全、透析的患者呢，
1: 要尽量不吃，或者极少品尝。那对于水肿、尿量减少的患者呢，需要严格限时的时候呢，也需要避免这类高水分的瓜果、解暑菜的一个饮用、食用，这样子呢，加重我们新生的负担，加重体内呢这个水分的负担。是，就是刚才王主任您所说的，就是实际上就是 健康的，就是普通人，我们其实吃的时候也要控制。你看绿豆汤200毫升其实没有多少，咱们普通的那个拿一盒牛奶都是，一般来说是250毫升，其实就很好类比，可能也就是普通的碗哦，可能就是一碗那个量。然后西瓜的话200到300克，可能就是一小片，或者说

0: 2片吧，就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在买的时候其实就要考虑好。我看现在卖西瓜的也会有1/2甚至于1/4，就是要把它考虑进去，不能说是买了以后就狂吃哈。其实我留意到您在分享的时候没有提到饮料，那我们把饮料能不能放在另外一类？就是很多人也喜欢喝饮料，都包括冰饮料啊，包括还有朋友喜欢喝各种啊这个那可能那种罐装塑料瓶装的饮料，还有喜欢喝奶茶的，当然还有人喜欢自己泡那个浓茶，泡咖啡的，冲咖啡的，那就是饮品也比较多。那么这些饮品，对于普通人以及对于可能有肾脏疾病的朋友来讲，我们又该怎么样去这个选用呢？能不能喝呢？
1: 嗯，对普通人来说呢，根据自己的这个口味爱好呀，这个然后呢，根据自己的脾胃功能，那肯定是可以适当饮用的，对吧？毕竟比较炎热的夏天，喝一杯冰饮料，甚至泡一壶茶，喝一点咖啡，清热解暑啊，这个提神醒脑非常好的。那对于这些呢，可能对于我们肾病患者呢，还是不友好的。夏季呢，需少喝，尽量不喝。那么首先，冰饮料，低温呢会刺激我们血管的收缩，影响肾脏的血流。大多呢这个饮料里面呢会有一些添加成分，对吧？有糖类啊，一些添加剂啊，还有高磷啊，这些长期饮用呢会加重肾脏的代谢，负担，还可以诱发水肿，引发呢这个糖脂代谢的异常啊，甚至诱发高尿酸血症等等。那么浓茶呢，我们知道里面呢含有大量的茶碱、尿酸，那以草酸尿酸、草酸等等，容易形成肾结石，是我们结石患者的一大禁忌。同时呢，浓茶会加速利尿，造成呢体内电解质的紊乱，对我们也是不建议大量啊或者长期服用的。另外呢，咖啡呢，过量的咖啡，它因为有咖啡因嘛，会升高血压，加快心率，长期大量饮用会增加肾脏的排泄负担，血压波动也会持续损伤肾血管，对心肾呢总体都不是太友好的。因此呢，我们建议呢，冰饮料、浓茶、咖啡呢，如果是肾病患者，还是尽量呢，能少则少。
0: 就是能少则少，而且我觉得从您这个角度分析的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可能就尽量不要喝了啊，就是可能就是真的是，可能如果说你真的是非常非常特别的情况下，
1: 能到院我们再评估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有一些肾脏病进展的一些诱发因素，有没有控制好？您只是餐前血糖还可以，但是呢，这个糖化呢还略欠，不是很达标，对吧？一般我们要控制到6.5以下，不是很达标。那餐后血糖是不是有没有控制好？还有呢，就是血压呀，还有我讲的蛋白尿，对吧？糖尿病肾病，最主要一个表现的就是蛋白尿非常多，漏蛋白多，这些有没有控制好？这些进展的因素有没有控制好？这些可能还最好呢能就是到医院来，当我们当面交流啊，评估。
0: 我们这位师傅您贵姓啊？
2: 我姓樊。
0: 樊是吗？
2: 对，
0: 好，姓樊，好，那这样子，我们等会儿会问一下那个王主任的门诊时间，如果您有空的话，去一下那个省中医院挂一下王主任的号，因为肯定就是比如说相关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可能还要具体再交流一下，好吗？
2: 好，我住在医院附近，我就说我是想去看，因为我现在在这个滁州这边，所以说我。我找到机会，我就会去找他。
0: 那这样子，
1: 好像有个碧桂园，是不是在那儿住着？
0: 在滁州，这样子，这个樊师傅啊，我们这个先交流到这儿。实际上，我想刚才王主任给了您一个方向，就是可能我们首先还是要找原因。那么原因有可能是哪几个因素？把这个因素呢，就是先排除一下，找到原因。包括您刚才讲的，好像是肌酐的这个数值啊，就是您也想知道为什么这次就变高了。那可能如果是方便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省中医院；如果不方便的话，其实你可以就近到三甲医院啊，也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但是我们请王主任再把这个给您分析的这个方向再画个重点，再说一下好吗？
2: 好。
0: 好。
2: 想聊他一个问题，就是讲的我现在这个喝水是不是要再要喝那么多呢？我的夜里面，特别是我夜里面，
0: 特别是夜里喝的多哦。好，那王主任，我们就是也请您再帮这位师傅再梳理一下哦，他喝的他认为比较多的这个喝水，其实刚才有就是前面讲的时候他讲到一点，也有可能

0: 饭菜有一点咸，然后呢这个空腹血糖目前就是这一次检查还是可以的。那么他讲他是主要夜里可能是比较大量的饮水哈。那像这位师傅他现在应该怎么做，您给我们稍微的讲一下他现在接下来该怎么做，这个方向好不好，梳理一下。
1: 嗯，哎，老爷子，你要首先你要量化一下，你所谓的水多呢、
0: 哎嗯、
1: 到底有多少，然后呢你喝了多少，然后呢尿量有多少。如果说哎喝的都能排出去、
0: 嗯、
1: 那问题也不是很大，对吧、
0: 嗯、
1: 说明哎、然后呢你这个尿尿多了它也是排毒，
0: 嗯，
1: 也不见得全是坏事，都不是哎、然后呢您再去查查您的餐后血糖，
0: 嗯，
1: 对吧？然后你把饮食这个，你肯定就是炒菜的时候，比如说你先少放点盐，盐一点你吃得出来，
0: 嗯，
1: 然后剩下的你们家里人其他正常人再加点盐，这个要稍微做好分餐，分餐制，知道吧？
0: 嗯，
1: 然后呢再去把这个尿蛋白啊这些查一查，
0: 嗯
1: 啊查一查血压呢有没有控制好，对吧？
0: 嗯，
1: 有的时候啊它这个。就是降压药里面呢，会有的降压药里面会含有利尿剂，
0: 嗯，
1: 也会导致你这个老是要尿尿，
0: 嗯，
1: 尿尿比较多，老是口渴啊、这个也会啊、这个是不是降压药也要排查一下里面有没有利尿的成分？因为老年人经常开的处方里面会含有利尿剂的降压药，
0: 嗯，
1: 这个可能也会有影响。还有呢，就是我们体内湿气重啊，
0: 嗯，
1: 这个湿热毒邪重啊，这种如果说后期啊，这个也可以用中药调，
0: 嗯。王主任的电话，嗯，信号突然不好，啊、嗯，王主任说到这个，嗯，哎，这会儿好了，您说，
1: 哦、
0: 嗯、
1: 我没动，我一直在那个固定的地方，
0: 嗯、
1: 我就说这个后面这个中药也可以调理的，
0: 嗯、
1: 治疗这个肾功能不全，效果呢、
0: 嗯、
1: 也是挺好的，
0: 嗯、
1: 就是也欢迎呢老爷子后面方便的话到医院来就诊，
0: 嗯。就是我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啊，其实我们邀请专家这个通过连线也好，走进直播室也好，这个来做节目啊，我们也开通热线。那么其实大家可以通过对话的方式，但是这个对话呢，肯定不是说通过电话的一个交流，马上就告诉你能不能对不对，而是给大家一个分析和方向，就接下来我们可以怎么做。你像刚才王主任说
1: 的
0: 啊，我们这位听众，首先您说的多，喝水很多，上厕所也多，那么这个我们首先是可以量化一下的，然后比如说我们喝水的时候留意啊，我这个杯子大概多少毫升，我今天喝了多少，那么你就可以评估一下我喝了多少，对吧？那么其实你上厕所，其实我们这个有一些这个肾病患者去做检查的时候啊，我们也知道其实也是要带比如说24小时的这个小便的，那其实同样也是可以去做一个量化的。那么还有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量化之后，我们再看看我们的生活习惯是不是这个做菜啊，盐哎，有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另外，您讲到的可能要去医院了解一下，如果吃的那些药当中有没有一些它可能也有利尿的成分啊等等，它比较综合。我听我们这位听众好像是南京口音啊，什么时候回南京的时候可以去省中医院啊，这个跟王主任当面的再交流一下，也可以跟就是挂王主任的号之后。碰到了，哎，就可以讲是我们江苏健康广播的听众。那可能我们的听王主任马上能反应过来，我们有过电话交流的哈。那王主任
1: 要优先看，
0: 优先看，谢谢您啊，王主任。我们再来回答两位听众的这个 live 互动的这个话题哈。嗯，好，我们有一位听众，他说他39岁，是男性，尿蛋白升高一个加，尿酸偏高，症状持续3年多了。说这个情况需要吃药治疗吗？中医有什么好方法吗？
1: 就是咨询是不是啊？
0: 对对对，他就是简单的一个咨询，尿蛋白一个加，然后尿酸偏高，有3年多的这个情况了，说这个情况要不要吃药？
1: 嗯，首先呢，我们知道呢，无论是这个蛋白尿啊，还是尿酸高，它都有一些生理性的，
0: 嗯，
1: 就是有的人，比如说，它并不是完全就是一种疾病的状态，比如说我们在一些高蛋白摄入，
0: 嗯，
1: 人体比较胖、肥胖的病人，
0: 嗯，
1: 高蛋白摄入的病人，还有一些呢，就是运动量比较大的，甚至运动员，
0: 嗯，
1: 还有一些啊，就是我生病了，我发烧了，这个也会出现蛋白尿，
0: 嗯，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肾脏呢。本身发育异常的，它也可能会出现蛋白尿，这些呢都不属于太异常的一个行为。

0: 就是有可能它是叫生理性的。
1: 对，就是说，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病理性的。病理性的呢，就是你就要分析它怎么会出现病理性的蛋白尿，那肯定要做一下尿蛋白的定量。对吧？要做一下尿蛋白的定量。做一下看24小时定量它到底多不多，对不对？然后把这个量化以后，那你不多的话也不一定就是说明问题，对吧？然后有没有尿蛋白定量，有没有多，有没有低蛋白血症。
0: 我想问一下王主任，像他这个情况，他说他3年多症状持续了3年多，我在想他这个，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所谓3年多的一个说法？是不是比如说单位体检连续3年这个指标都是偏高一些的，或者说尿蛋白有一个加的？那如果是这3年多，他是不是应该要去做一个检查呢？确认一下是病理性的还是生理性的？
1: 对，就是要做一下检查，看一下量化一下的多不多，然后是不是就是这些一些饮食蛋白摄入过多，有的人就爱吃肉，对吧？
0: 对，
1: 是不是身体太胖了也出现一些问题？也提示你出现一些问题，你要改善一下生活方式。还有是不是你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有一些高血压的病人血压没控制好，它也会影响这个肾脏出现蛋白尿等等。甚至还有一些病理性的肾炎的病人，对吧？所以我觉得量化呀、进一步的检查还是蛮必要的。因为他已经反复3年了。
0: 对，你还是要去做一个检查哈。我们还有一位听众，他是这样的，说是女性56岁，说是在2-3个月之前这个检查身体啊，说尿隐血3个加，尿蛋白1个加，做的24小时尿蛋白定量检测0.26，总蛋白187.6，说这个情况就是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些病症了，应该要吃什么药，注意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办法能够来调理啊，说该怎么样的去治疗。
1: 不好意思，我没有
0: 刚
1: 没有听清楚问题。
0: 他是56岁女性，就是2-3个月之前检查尿隐血3个加，然后尿蛋白1个加，然后做了24小时尿蛋白定量检测0.26，总蛋白187.6，说这个情况应该吃点什么药，有什么要注意的？
1: 他这个情况可能要要考虑有是否有肾炎。就是呢，因为肾炎呢分为原发性、继发性的。它其实还要就是抽血查一下，就是明确一下原因吧，就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这个出现血尿、蛋白尿的。然后才考虑吃药。吃药的话，我们可以现在蛋白尿、血尿都不是很严重嘛。可以吃一些也吃的药还是比较多的，都是一些毒副作用小、没有伤害的。有些中成药也有，比如说我们医院就有甲花片。健身片这些治疗这个血尿蛋白尿效果都不错。
0: 就是像这个情况，如果说调整的话，能不能比如说彻底的根治，或者说调整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呢？
1: 就是说首先还是明确病因吧。一般我们肾病呢，肾炎的话不可能说治没了，但是呢可以临床缓解。就是把症状比如说蛋白尿啊、血尿都可以控制到很好，甚至都控制到正常，这是可以的，但是不是说就治没有了这个病？就像高血压，我把降压药吃好了以后，血压控制正常了，但是这个高血压还是有高血压这个病的，
0: 也是属于长期要注意生活习惯，然后要长期去关注和控制的这种慢性病哈。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王主任和我们做的连线，王主任，您要跟我们说一下您的这个门诊时间。
1: 我的门诊时间是周2下午、周4上午、周6全天。
0: 周二下午。
1: 对，周二下午。
0: 周四上午。
1: 周6全天。
0: 好，我刚想跟您说再见，然后我们现在 live 互动上面又有一位听众发来一个，应该是体检的报告，然后想问一下，说这个高应该注意什么？他这个高我得找一下哦，他应该是免疫球蛋白高。显示是
1: 高多少？
0: 它显示的是17.95。
1: 17.95还，
0: 然后参考范围是7到16，就是略高。然后还有一个，他只是问这个高怎么办？还有一个叫补体 C3，然后是降了就是0.783，参考范围是0.9到1.8，就是这两个数值是红色的。

0: 男性还是女性啊？我们这位随遇而安没有说他的性别，随遇而安如果听到了你赶紧告诉我您的性别啊。嗯，就是王主任，如果说现在不知道，
1: 这个因为这个球蛋白和免疫低下的就是补体低低低一点点的，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感染后的，最近感染后的就是免疫力差一点的也会，
0: 但是呢，一些免疫系统疾病的患者呢，也会就是要综合的看一下。是女性，女性，嗯，女性是吧？女性的话，就是要综合看一下，她是不是比如说我最近比较劳累，或者是我最近刚刚感冒发烧才好，那这些是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当然，比如说我本身有一些基础疾病，免疫系统疾病肝炎啊，这个甚至就是
1: 一些女性的一些免疫系统疾病，比如说血容量红斑狼疮啊，这病人也会出现这个免疫球蛋白高，然后低补体血症，所以要综合的评估一下，还要结合其他的。
0: 嗯，所以他这位他是我们这位听众，他现在应该既然检查了，应该也会问这个医生啊，他是下一步继续要去做一个什么样的检查复查还是应该怎么办呢？嗯，对，应该就是如果他没有什么特别不舒服的，对吧？也 可以过个2-3个月再复查一下指标，然后注意休息，注意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我发现现在小年轻啊，比较年轻的，特别是女性啊，就是减肥然后一下子就是抵抗力差了，就是会有一点这个情况。哦，嗯，这位女士，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属于刚才您讲的这个情况。

0: 好，那我们也非常感谢王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这么充分的交流，感谢您王主任，谢谢。
1: 谢谢主持人，非常开心跟大家分享。
0: 太感谢您了王主任，谢谢。
1: 谢谢
0: 再见。再见。
1: 好，主持人
0: 谢谢，
1: 再见，各位听众再见。
0: 谢谢谢谢。那也跟大家再讲一下王主任的门诊时间。王主任是江苏省中医院肾内科王月娟主任中医师。王月娟三个字是三横王跳跃的跃飞跃的跃，娟是女字旁的娟王主任的门诊时间周二下午、周四上午以及周六的全天。
2: 关爱家庭成员健康，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弘扬爱国卫生传统，用千万个文明健康小环境托起健康江苏的美好明天。
2: 江苏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推出健康生活爱卫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名医坐堂小编心杰，今天给大家分享江苏疾控官微推文的晨起口苦可能是身体发出的警报。早上一觉醒来，嘴里先泛起一股又苦又涩的味道，即便及时漱口喝水，苦涩感也难以快速消散，这个情况你经历过吗？很多人将其归咎于熬夜上火，没有多加重视，可殊不知长期晨起口苦绝非小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预警，背后往往关联着口腔、消化、肝胆等多个部位的健康隐患，千万别忽视，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可能是口腔自身的问题。口腔问题是引发晨起口苦最常见的原因。如果是日常口腔清洁不到位，晚上睡前不认真刷牙，忽略舌苔清理，食物残渣就会堆积。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155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恰当其罪。
2: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 98%。 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9: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10: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关系

0: 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2: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1: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6: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7: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

0: 显示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1: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3: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斯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
1: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0: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1: 这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冬雨、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

0: 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1: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2: 江苏各地协同发力，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为产业转型注入强劲动力。
3: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闭幕，表决通过修订的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等法规和法规性决定，通过有关人事任免事项。
2: 世界最大规模海上换流站从南通正式启运，我国海上风电进入超高压直流输电时代。
3: 天直2026江苏省蓄滞洪区运用演练在宿迁展开，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2: 我省启动新职业新岗位培育行动。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2: 我是伟阳，今天是2026年的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3: 未来三天全省以云系变化为主，没有明显降水。今天本省东南部地区阴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9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1到22度，其他地区17度左右。
2: 省会南京今天阴到多云，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
1: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2: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近年来，江苏各地协同发力，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4: 这里是盐城绿色低碳科创园的氢能广场，正在运行的设备呢，涉及到氢能的制备、存储、运用等产业链的上下游。那这些全国领先的氢能装备的研发和应用呢，全部来自于氢能科创中心。
5: 位于科创中心一楼的氢能技术研发中心是国内首个覆盖氢能全链条的

0: 的国家级 CMA 认证实验室，可以为产业链 90% 以上的环节提供权威检测服务，实现了从核心材料攻关、高端装备检测到技术成果转化的无缝衔接。盐城氢能技术研发中心综合办主任陈真真：
1: 我们从核心材料到成熟化产品做商业化建议和全方面的性能评估，发挥了技术底座与产业磁石的双重作用，建立两年以来已经服务20家企业，并且有10项产品已经进行了产业化量产。
0: 一座氢能科创中心串联起产业发展的全链条，毗邻而居的重塑集团智能化生产线正在组装制氢电源产品。相隔不远的中石基地内，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波头结合重点孵化项目，国科华创已经成功实现 PEM 电解槽关键部件钛粘的进口替代，不仅性能指标达到了国际前列，价格比进口产品低 40% 以上。盐城绿色低碳科创园管理办副主任左凌宇：
2: 我们聚焦风光清楚智海农七大绿色产业赛道，以生产型服务业为核心，构建从技术研发到落地投产的全链条配套服务体系，为企业提供研发、中试、检测、金融、场景示范等全周期服务。
0: 近年来，江苏加快推进全省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聚焦数字赋能、创新驱动等四个重点任务，同步实施6大工程，服务业加快融入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形成各具发展特色的区域格局。南京立足软件产业优势，推动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打造人工智能生态街区，集聚 AI 企业381家。苏州聚焦制造业所长，加强工业设计和检验检测服务，集聚4家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130余家检验检测认证机构、160余家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南通做强船舶海工品牌，以专业化平台赋能产业创新升级。今年一季度，全省规上生产性服务业营业收入占规上服务业的比重为 65.8%， 拉动全省规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 6.3 个百分点，增长贡献率达 78.1%。
3: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在完成各项议程后于昨天下午闭幕。
4: 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信长兴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樊金龙主持闭幕会。副主任张爱军、楚永红、夏新民、周广志、王学峰和秘书长陈建刚出席会议。副省长马世光、省法院院长王宏卫、省检察院检察长赵铁石、省监委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修订的《省无线电管理条例》、关于修改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条例等9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通过了省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省14届人大5次会议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省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报告，批准了南京等社区市报批的7件法规和法规性决定。会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樊金龙向被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会上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樊金龙在讲话中指出，要认真贯彻实施新修订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紧扣刑事任务，做好法规修改等清
5: 高44米，平面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居民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丰之心项目负责人杨斌：
6: 这是世界首个正负5000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采用了国内首个模块化集约化送输系统，在有限的空间和重量严苛的约束下，通过紧凑化设计，将两个风场所有的电能全部汇集到站内进行升压和换流，这不仅降低了整个工程的建设成本，同时也节约了用海面积。
5: 海丰之心海上换流站内部集成了电气、暖通、消防等大量精密设备，针对海上高盐雾、高湿度等严苛工况，项目团队对设备进行了强化升级，采用了多重防腐和抗震设计，适配深远海长期稳定发电需求。同时，海丰之心全面采用
7: 走向蓝亭正在江苏卫视和爱奇艺热播，该片是国内首部全面讲述王羲之人生历程的纪录片，上映2周之后屡屡成为热议话题并登上热榜。
4: 纪录片通过创造性的视听语言深度还原王羲之成长为书圣的故事，
0: 在表现手法上，通过真人演绎 AI 生

0: 传承历史场景、现代舞还原书法等多种方式，展现中国书法艺术魅力。首次从书法艺术角度将王羲之与南京深度绑定，让他和书法成为南京鲜明文化标志。王羲之从乌衣巷走向兰亭，总导演李东深。
1: 书法这个词呢，在以前是特指写历史，就是书写历史的方法叫书法，就历史不能乱写，得有法。那么一直到了梁武帝的时候，梁武帝把书法这个词变成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书法艺术的书法。换句话说，就是书法这个词是在南京。
0: 纪录片已经播出四集，据中国广视索福瑞 CSM 数据统计，四集播出均列 CSM 全国71城市收视同时段省级卫视同类节目排名第一，触达观众规模约 1821.9 万人。中国视听大数据 CVB 显示，全国网收视率逐级提升，四级收视均为同时段同类节目排名省级卫视第一位。美兰德融合传播指数稳居电视热播纪录片榜首，节目在爱奇艺端内热度 2556， 已经播出即占据纪录片热播榜、热搜榜、历史榜、飙升榜等多个榜单首位。泰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泰州学院美术学院副院长何鑫：
2: 这部纪录片最可贵的就是把历史人物和文化事件立体地呈现于观众，准确地把历史和地理两条重要轴线紧密结合在一起，极具真实，还原了历史史实。
0: 常州市金坛区书法家协会主席陈曦：
3: 我们现在看到的兰亭集序，就是当场一手执笔一手执纸，在这种情况下写下了这个千古名传，抒发了他自己的这种对天地人的感觉，这是我们需要好好去思考的问题。在当下怎么样以这种认真的心态去做一件具有美感、具有意义的这么一个事情。
0: 全片共六集，最后两集将于下周一周二21:10在江苏卫视播出，18:00同步上线爱奇艺，敬请期待。
4: 客观呈现，理性讲述，用心传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5: 在江苏，很多地方每年种一季小麦，麦收之后再种水稻。以往的麦稻接力很难协调二者接续的时间点，而今年在江苏新沂市，当地用上了智慧大脑和 AI 管家等新技术，助力麦浪和稻苗实现无缝链接。
6: 在新沂市马陵山镇陈楼村的一处智能化育苗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机制填充、精量播种、覆土保湿等工序一气呵成。据了解，这套智能系统每分钟播种15盆，传感器精准控量，每盆用种误差控制在 0.5 克以内。马陵山镇陈楼村种植大户李萌：
7: 一个月能干到八百多盆，有地的人工呢，只要得省下这个50多块钱。关键是育苗这个周期呢，从30天缩短到了这个20多天。成果率和出苗率呢，95%以上。
6: 以往麦稻接力，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容易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期。若为了抢时间，早早育好了秧苗，也可能因为天气因素，麦子推迟收割，秧苗成了老小苗，插下去分孽力差。李萌：
7: 我现在只需要搁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秧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6: 此外，依托智慧大脑 AI 管家的智慧农事平台，还能实时捕捉每一块田的环境数据，不仅能精准预测地里小麦的最佳收割窗口，还可以为水稻秧苗推荐最匹配的进种药剂配方，实现病虫害源头防控。马陵山镇陈楼村农事服务中心技术人员王伟：
8: 我们呢在模型里植入了专门的算法，实时模拟小麦籽粒的脱水过程，一旦预测到强降雨或者干热风要来，就会建议抢收入库，如果预报持续晴好，他会建议适当晚收，让籽粒更加饱满。同时呢，他还能自动算出一个让育秧成本最低的时间窗口。
6: 今年新沂市计划种植42万亩水稻，130多个智能化育秧中心，可满足新沂市80%左右的优质秧苗需求。
9: 26号晚上，南京细雨绵绵，红山森林动物园保护团队

0: 来到南京栖霞区龙潭街道的田间，将100只人工繁育的无斑羽蛙放归野外新家。这是动物园本月以来第三次放归无斑羽蛙。来听江苏记者孙希娇的报道。
1: 细雨入夜，蛙声四起。晚上7点多，红山森林动物园园长沈志军带领团队护送着100只无斑羽蛙走入田间。茂密的植被中，大家看着绿色的小生命从保护盒中跳入草丛，渐行渐远。这是动物园第三次放归无斑羽蛙。这些无斑羽蛙全部是由动物园人工繁育而来。红山森林动物园野生动物收容救护中心主管陈月龙：
2: 蛙本身在晚上活动更多，它白天会躲藏，然后白天捕食它的动物会比较活跃，然后我们在晚上放它能让它就更好的适应。
1: 无斑羽蛙是中国特有，体型很小，通体翠绿，它高度依赖农田生态系统。它的叫声曾是长江中下游平原夏夜里最寻常的声音，被称为农田生态指示物种。但是随着农田样貌耕作模式的改变，农药化肥广泛使用等原因，无斑羽蛙濒临消失，已知的全球种群数量仅剩数百只。2023年，动物园参与了无斑羽蛙野外调查工作。2024年，动物园以23只无斑羽蛙蝌蚪为基础，正式启动无斑羽蛙保护项目。这一年，动物园在栖霞区龙潭街道包了23亩试验田，目前已拓展到120多亩。陈月龙介绍，这片农田采用友好无斑羽蛙的方式耕作，比如保留田埂上的树木和芦苇，恢复沟渠和自然湿地，不使用农药、化肥和除草剂等等。这不仅是一块农田，更像一个精心设计的生态系统。陈月龙：
2: 比如说正常的水田里边中间不会有这个小垄，它不是人走的，其实是给这个农田里边提供一些这个杂草生长的机会，让无斑羽蛙可以更安全和高效的移动。就是通过我们的规划设计和管理，可以让这个水田更适合无斑羽蛙生存的状态。
1: 与此同时，动物园积极探索人工繁育无斑羽蛙的可能性。在动物园野生动物收容救护中心，救护人员为无斑羽蛙蝌蚪设计了特别的居住环境，特制的灯光模拟着温暖的阳光，自动喷淋系统保持着适宜的温度，绿萝缠绕的栖架让它们自在跳跃。截至2026年5月，红山最初的23只母本蝌蚪全部存活，并成功繁育出超2000只无斑羽蛙。红山森林动物园园长沈志军：
3: 24年的时候呢，我们获得了23只蝌蚪，然后经过了3年的努力呢，我们终于人工繁育出2000多个个体，这是全球最大的无斑羽蛙的人工种群。
1: 今年5月以来，动物园分3次放归了250只无斑羽蛙，在这之后，放归行动还会陆续开展。同时，动物园正在构建一套多元智慧监测平台，整合声纹识别、红外影像、无人机巡护等技术手段，对放归的无斑羽蛙持续追踪和研究。沈志军：
3: 无斑羽蛙呢，它是一个环境指标物种。当一个生态系统是一个健康的，能够容纳下无斑羽蛙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人类健康，乃至于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健康，都会得到一个良好的保护。
4: 日前，碎片化睡眠危害等同于熬夜的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刷屏全网。无数网友纷纷对号入座，留言共鸣，说明明睡够了8小时，醒来却累到不想动。专家指出，警惕碎片化睡眠正悄悄透支当代人的身心健康。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5: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麻醉科王伟主任医师介绍，很多人以为只有熬夜才会伤身，殊不知很多人每晚准时早睡，卧床时长达标，可是夜里总会无意识的多次惊醒，多梦易醒，再次入睡时十分困难。这种看似睡够，实则破碎的碎片化睡眠，比熬夜更隐蔽，也更伤身体。王伟：
6: 碎片化睡眠和熬夜不睡有着本质的区别的。熬夜不睡就是睡眠的时间不够，但是它的睡眠结构是正常的，而碎片化的睡眠就是睡眠的结构遭到破坏，缺乏深睡眠，都是处于浅睡眠状态，而且这些深睡眠是我们恢复精力体力最好的时间段，所以我们碎片化睡眠的病人是越睡越累。
5: 王伟介绍，长期的碎片化睡眠的伤害比熬夜更难逆转，也会对全身的多个系统造成持续性的损伤。
6: 碎片化睡眠这些危害呢，可能会加速认知功能的退化吧，会老年痴呆的发生率比较高，还有记忆力的下降，思维的很迟钝，注意力的涣散。碎片化的睡眠会激活交感神经，让

0: 心血管的负担变得很重，会降低的胰岛素的敏感性嘛，甚至会引起肥胖、糖尿病，那甚至是有可能是引起发胖、虚胖。睡眠从来不是零存整取，临时补觉只能缓解表面的疲惫，修复不了深度的睡眠损伤。
1: 想要摆脱碎片化睡眠，告别假休息，做好科学的调整，就可以有效改善。比如排查睡眠的隐患，重塑睡眠习惯，并进行及时专业的干预。王卫，
0: 真正的休息而不是凑够时长的，而是拥有连续的完整的高质量的睡眠。从今晚开始稳住作息，放下干扰，让身体完成真正的夜间修复。
2: 今年六月是全国第25个、江苏第33个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江苏将组织开展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典型事故隐患类比排查整治、全员查找风险隐患系列应急实战演练四大行动，以过硬举措提高安全治理效能。江苏还将持续开展安全宣传五禁活动，推动安全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3: 昨天，30万吨级原油船星级原轮顺利靠泊连云港港徐尾港区173号泊位，并进行原油接卸作业。这标志着江苏第二座30万吨级原油码头正式投产，全面打通中国石化进口原油快速进出江苏的公共通道，将为长江中下游炼化企业提供高效稳定的原油输入服务。
2: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徐之孙杰，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引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汪玲带来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4: 新闻早高峰，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6: 世界最大规模海上换流站从南通起运，我国海上风电进入超高压直流输电时代。南京北站站房主体结构预计将在6月底全面封顶，候车大厅的面积是南京南站的2倍多。荷兰军舰非法轻闯西沙群岛，南部战区表示已经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开始实施，标准不涉及出租汽车、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渤海1亿吨级油田全面投产，这是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岩性油田项目。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试航凯旋。康师傅水蜜桃饮品果汁含量不足1滴，巨大的反差引发消费者的普遍吐槽和反感，这纯粹就是概念性的添加。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对目前伊朗谈判进程不满意，伊朗回应将坚守谈判红线，不会因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日本国会通过法案设立国家情报局，这个机构和臭名昭著的特高课极其相似。朝鲜进行新型武器系统试射，即将列装南部边境。美国航空航天局公布月球基地建设路线图，希望在月球长期驻留。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7: 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无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6: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连日的雨水终于收尾了，我们江苏将迎来晴朗的好天气。今明后几天全省都是以云系变化为主，最高气温是在29度左右。我们看一下南京，南京今天是阴到多云，最低20度，最高30度。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低22度，最高28度。后天依然是多云到晴，最低19度，最高。

0: 到28度左右。但是这几天呢，体感偏闷，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做好防晒，还有多喝点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点开热搜听一听。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目前环球网要闻榜排在第一的消息是，菲律宾执法部门近来频频抓扣中国公民，我驻菲使馆提出严正交涉。近来菲方执法部门抓扣中国公民事件频发，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昨天发文表示，中方高度重视维护在菲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对菲律宾军队执法部门近来频频抓扣中国公民表示严重关切。使馆方面强调，中方尊重菲方司法主权和依法办案，但是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的选择性、歧视性执法。同时，使馆再次提醒在菲中国公民遵守菲法律法规，合法从业，合规经营，不从事和入境目的或者是签证种类不符活动，并避免逾期拘留。目前微博热搜靠前的一个词条是外国网红中国搭便车的视频火到国外，讲的什么事儿呢？最近英国网红 Mike 和麻省理工知名的播客主持人 Lex 在陕西安康搭中国货车便车的视频在海外爆火。这个 Mike 是知名的旅游博主，已经多次到中国搭车穷游。这个 Lex 曾经对话过马斯克、黄仁勋等科技界的巨头，按我们的说法，两人粉丝量众多，都是属于大 V 级别的。两人这次用手机记录搭车的过程，在海外平台传播之后，播放量达到760万次，被称作2026年最鲜活的民间外交切片。昨天搭载他们两人货车的司机杨先生被媒体找到，他在受访时说，当时一开始还怕他们是间谍呢，所以两人上车之后自己一直用余光观察，后来发现两人行为正常，还在讨论中国乡村和城市的变化，也和他们进行了交流，说希望他们把中国人的善良、淳朴、好客的一面传递出去。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百度新闻热搜榜目前位居第一的消息是欧洲热到失控。最近一场罕见的超前热浪正在席卷欧洲，法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和爱尔兰等多国连续刷新五月份史上最高的气温记录。目前法国96个行政区当中已经有13个发布了第二高级别的高温橙色警报，另外有29个地区处于黄色警戒状态，这也是法国自2004年建立全国高温预警系统以来第一次在五月就启动相关的警报机制。法国政府表示，这轮的高温天气已经造成七人死亡。欧洲气象部门分析说，今年气候变化导致欧洲各地的热浪来得更早，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大。气象部门说，本轮高温主要是由热穹顶现象引发的，就是说来自于北非的暖空气被困在欧洲上空的一个高压系统之下，使通常要到盛夏才会出现的高温天气提前到来。专家认为，由于欧洲多数家庭没有普及空调，长时间高温极易引发健康风险，威胁民众的生命安全。再加上欧洲不少地区人口老龄化严重，高温带来的危险被进一步的放大。欧洲热到失控，这个不是什么遥远的气候预警，那是正在发生的现实。所以说这个气候变化是不分国界的，它终将波及到每一个人。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最近海底捞暂停携宠就餐试点的消息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据其公告显示，三家试点门店不再提供线下携宠接待服务。其实这个携带宠物就餐带来的卫生安全问题一直是有争议的，而且是受到特别多的

关注的。而之前宠物上桌食用餐品这个相关的画面流传之后，进一步放大了公众的争议，各方的诉求和分歧持续的凸显。对此我们荔枝新闻评论说，在宠物经济井喷的背景下，这起事件不再是一家企业的经营调整，更像是一次市场试探之后的现实校准。它提醒我们重新审视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就是宠物友好在城市落地当中所遭遇的阻力。本质上，它不是宠物本身的问题，而是公共空间内多方利益的协调和博弈。评论说，宠物友好不该只是养宠人争取便利的口号，也意味着养宠人、商家、宠物行业机构和动物保护组织应该行动起来，哪怕是组织一次在公共场所清理宠物粪便的公益活动，都会有积极的示范效应，对不养宠的大多数人的影响降到最低，宠物友好才可能获得更稳固的社会基础，有助于形成文明饲养宠物、科学善待动物的社会共识。最近呢，网红驱蚊产品日本叮叮深陷舆论争议。这款凭借日系包装、进口人设走红、斩获百万销量的爆款产品，被曝纯属国产，我们很多人都买过呢。这个品牌没有日本企业授权，研发、生产、加工全流程都在国内。

0: 宣传产地造假的行为，还有这个电商平台要压实审核责任，严格核验品牌溯源、产地资质，不给假洋台任何生存土壤。而在目前的这个环境之下，可以说这个像澳洲的 UCE， 包括这个日本钉钉，都是乱象当中的冰山一角。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我们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还有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最近一段时间天气就会变得很晴朗了，今明后几天我们江苏都会是这种晴朗的好天气，但是呢气温的变化虽然不大，但是闷热感是拉满的。我们拿南京为例，最低气温是在20度左右，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这个天气呢，因为晴好，所以特别适合洗车晾晒，还有出去走走。但是随着阳光的回归，中午的紫外线强度又是比较高的，所以大家注意防晒还有补水。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昨天，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星从江苏南通正式发运。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星项目负责人杨斌在受访时说，这标志着我国海上风电进入超高压直流输电时代，为深远海海上风电规模化的开发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方案。我们来听央视记者的采访。
2: 这里是江苏南通，随着装载着海风之星的半潜船驶离码头，重达25000吨，全球输电容量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正式发运，前往广东阳江海上分电厂进行安装。
3: 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厂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此次发运的海风之星是三峡阳江青州五、青州七期海上风电厂的换流站，其长 85.5 米，宽 82.5 米，高44米，平面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居民楼。
4: 这是世界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采用了国内首个模块化、集约化送输系统，在有限的空间和重量严苛的约束下，通过紧凑化设计，将两个风场所有的电能全部汇集到站内进行升压和换流。这不仅降低了整个工程的建设成本，同时也节约了用海面积。
3: 海风之星海上换流站内部集成了电气、暖通、消防等大量精密设备，针对海上高盐雾、高湿度等严苛工况，项目团队对设备进行了强化升级，采用了多重防腐和抗震设计，适配深远海长期稳定发电需求。同时，海风之星全面采用无人化、智能化运维新模式，构建了远程疾控、分级诊断、片区维护、专业检修的全流程生产管控体系，促进管理运行效能大幅提升。
4: 与传统的交流输电方式相比，柔性直流输电不仅可以大幅度降低电能损耗，同时呢，也为电网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作用，这也为我国未来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远距离输电方案。
3: 按照计划，海风之星将通过半潜船运输至1090海里外。
0: 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是我国谋求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是一片潜力巨大的蓝海。对我们江苏来说，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任重道远，由海洋大省迈向海洋强省，向海图强是必然选择。